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伫咧春天的尾声咧，咱台北广播电台面册每种也有推出。你的春天主打歌是倒一首咧？点歌的活动，邀请大家来分享心目中上届有春天感觉的台语歌。今日咧，心花怒开，阿关特别继续透过听一位春日点歌，做回来欣赏台语歌内底春风、笑容、爱情、甲人生的勇气。头一首歌曲要来安排一张青春又个心色的这个精配。爱情韩西配伍佰甲万芳合唱，大家做伙来欣赏。

0: 谢谢观众。
1: 爱情和西坡的奇怪，啊，咱听又是安怎嘿？伫个春天的台语歌也想到爱情和西坡嘞。哦，可能是因为吼，迄当阵当咧谈恋爱啦。啊，这条和西坡呢，寄出去的，唔然是消息娘娘嘞，这嘛是爱情。

的那款紧张期待跟甜蜜吼，精疲力竭出去，阿心嘛对你飞出去了，唔知对方敢不收到啊吼？哎，唔知野心过来是唔是嘛？同款这样也有意爱吼，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满面春风》啊，毛听友吼，伫这个面色面顶点这条歌曲吼，佮袂少人呢来。这是张秀清演唱，作词作曲林垂丽，枫林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位来收听哦。

一首满面春风，就这一种欢喜向前行的力量吼。歌词内底讲，少年人有理想，愈困难愈坚强。这不但是青春的鼓励，也是送予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在人生路途当中呢，有时阵会拄着风雨，有时阵也会感觉真艰苦。但是只要咱心肝内有理想、有笑容，咱就会当满面春。

这是较新调新版的满面春风，但是阿君记忆当中有一条歌也是满面春风，但是他的唱调不是这样，是较慢调的歌曲，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满面春风，作词周天王，作曲林宇恒，大家做回来欣赏。

面春风凤飞飞演唱，这是跟老板的这个满面春风吼，啊咧讲爱情，讲结婚啦，讲青春的男女咧约会啦，讲到这个女主角见小面刷红啦，这样也惊歹势吼。这是咱的听友点播的歌曲，再来安排这是。对对对，黄飞演唱吼，啊，咱的听友唔知哪时哪伫咧春天的时阵咧，台语歌伊会想到这个对对对咧，做伙来欣赏，作词作曲陈明章，演唱黄飞，滚石音乐唱片公司出品。

对对对，哇，黄贵的歌声真正是气势十足哦！啊，这个歌曲呢是咱听友点播的，伫咧春天上届想要听到的歌曲吼，分享给大家哦。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四季红》啊，这《四季红》呢，嘛是咧讲爱情啦吼，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翁英红加蔡幸娟合唱，作词李林秋，作曲郑宇恒，做伙来收听。

咱台语老歌的水就伫咧遮啦，唔免讲甲伤白，听的人就知影心内有爱吼。稍得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丁武贤老师的经典名作，嘛是咱台湾人心目中永远的春天之歌《望春风》。咱来听又是就个点歌的吼，来这条歌曲安排的是凤飞飞演唱，作词李林秋，作曲丁武贤，做伙来收听。

春风这首歌曲真正是台语歌谣当中的宝藏吼。李林秋老师写少女情怀，林武贤老师写春风的旋律，唱出十七八岁啊还未出嫁这个少女，心肝内想要问又搁加歹势问的这个青春情谊，望春风，望子过后凤飞飞，我是。

村后帽子歌后凤飞飞刮下滚耀大家哦，再来来哎，安排这条是粉红超跑啦，奇怪，呵呵呵，春日点歌嘿，春天你会想到什么？

奇怪嘞，竟然有人点这个粉红超跑啦！是安怎嘞？我咧想，可能因为是嘞，古历三月吼咧烧妈祖啦，所以吼足侪人拢对妈祖咧了解啦。咱嘞听众朋友足可爱的吼，随时点这条歌曲，大家做伙来收听粉红超跑，一起。

0: 谢每一位吼留言点歌的好朋友啦，因为吼有恁的分享，春天才有这么闹热的声音，真欢喜会当陪伴大家满面春风，心花乱开，万事拢顺心。先来休困一下，连咪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后半段节目，连咪随等来哦。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在这份阴阳的回应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后半段节目要来安排台语怀念老歌，今日要介绍的歌曲是黄三元先生的这个歌曲。黄三元先生一直中华保险农村家出世，少年时期就对这个音乐充满热情，透过

单吉他乐团的循环演出，一步一步踏入歌坛。在1960年代，伊唔拿唱歌，佮拍电影呢，而且是加做影歌双栖哈啊，这是真红的这个艺人。当时呢，伊的声势甚至袂输文夏老师哦。不过呢，人生有时阵是真戏剧化的。伫咧1967年，一场风太的意外，伊一只脚摔来受伤，一世人拢爱靠牙拐牙来行路吼。但是黄三元先生伊并无放弃伊的人生哦，伊用歌声重新搁再站起来，唱出属于人生的第二段光彩。今日咱特别透过几条经典的歌曲，来认识这位用生命来唱歌的人士。三元先生，做回来收听台语怀念老歌。

哎，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阿冠要来分享黄三元老师的作品吼。首先安排是勇敢活落去，这是黄三元的人生当中真重要的代表作。伊受伤了后，并无屈服伫咧命运吼。伊颠倒用歌声唱出一句一句真简单，但是真有力量的话语。人就要勇敢活落去，这唔那是歌词尔吼，这是伊对人生坚定的意志。咱做伙来欣赏《勇敢活落去》，作词黄敏，亚洲唱片公司出品，黄三元演唱。

感我落去，嗯，三观的关系，分享大家人生有苦毛低，有奋斗毛思念，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唱的是离乡背井的人，心肝内那份孤单，思念故乡的情人。作词飞声，作曲特用日本曲，亚洲唱片公司出品。这首歌曲描写少年时离乡背井去打拼，看到别人相相对对，心肝内却是孤单一个人，思念故乡，思念爱人啊，这种心情听了真容易入心吼。咱大家做伙来收听吴三元演唱的《思念故乡的情人》。

思念故乡的情人，黄三元的歌声。那讲到黄三元，就袂当无讲起伊对这个土地的感情。伊的歌曲内底呢，有真侪台湾农村的缩影。大家做伙来欣赏这条歌曲《报产的姑娘》，作词作曲李金秀，演唱黄三元甲素兰小姐合唱。这是一条真活泼的男女对唱歌曲，内底各有搭嘴歌，听起来特别亲切、趣味、心鲜。唱出农村生活淳朴甲青春，做伙来收听《报产的姑娘》。

0: 我无快通报。
1: 阿嫂袂晓用网诶。
0: 哦，安尼阁袂含慢咯。
1: 家你敢袂晓报餐呐？
0: 哦，报餐咯，报餐我袂晓啦。不过吼，人我真好驶牛车呢。
1: 哼，遐尼含慢，敢哪会晓驶牛车？
2: 你有我缘，嘿报餐姑娘，笑一个，问一个，笑一个，问一个。

产的姑娘，嗯，三观的歌声。农村的生活唔那是辛苦呢吼，嘛是有一种足自在自由的感受。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挂电话歌》，作词作曲张艺兴，和华唱片公司出品。这条歌曲直接将咱带入最惨的现场。哦，那亲像看到一群人伫田里咧挂电话唱歌，这种做工配歌曲的画面。就是早期咱台湾上界实在真实的生活风景，这回来欣赏。

着我歌分享大家哦，歌曲内底沙碰沙碰哦，这个背景的配音都是较早吼，人咧沙碟啊、沙切啊的声音，然后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哦。除了土地黄三元的歌曲内底，毛满满青春甲爱情哦。再来安排这个歌曲是《快乐的臂膀》，演唱黄三元甲曾明珠，亚洲唱片公司出品。这个歌曲真有60年代这个气口。是遐尼啊，纯情、浪漫、佮温柔，少年男女用歌声互相表达心意，听了会予人自然之然微微啊笑。做伙来欣赏快乐的臂膀。

快乐的美梦，五三观甲正明珠合唱，亚洲唱片公司出品，这是六零年代的老歌吼，听了会有你有什么感受嘞？啊，不过呢，爱情嘛有无奈的时阵哦。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素兰小姐要出嫁，作词曾启贤作曲，这是特用日本曲哦。亚洲唱片公司出品，这首经典的歌曲讲的是一段新娘不是我的故事啦，新娘不是我，虽然呢心内悲伤，但是依然啊可以祝福。这种真实的感情，正是早期台语歌曲上界迷人的所在。作为来欣赏素兰小姐要出嫁，五三观的歌声。

0: 苏兰小姐要出嫁，三观的歌声，好啦，爱你袂着，就祝你幸福啦。啊，苏兰呢，伊嘛对家己有期待哦，伊个会去娶别人啦，这种想法是足健康的吼。啊，分享咱进来听众朋友，苏兰安排的是计程车司机，三观的歌声。
1: 我是一个人啊，是司机啦，赛车的生活实在真趣味。虽然讲有起价呢。但是呢，生意也是袂歹啦。但是呢，人客有较无多影啦。若是独生仔呢，是马马虎虎啦。若讲要饲某囝呢，吓都爱真拼嘞哦。不过吼，人客搞阮这步，也是加减袂歹啦。

0: 我就是那个心。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特别在五三五的歌声当中，来跟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和快乐，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我是阿关，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2: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1: 太阳光电，我知。
2: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1: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2: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现在时间九点整。
7: 台风财财马街，财后堂的哈巴。在漳州的客家文化，客家开风采。

0: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唔说数堂这么黑，客家太风采，我系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吹，吹满街。
1: 在现代快速变迁的节奏当中呢，您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把转头来看人，会唔记得提总头也角头的故事？今面当用起来有想到当冲凉去被改变哦。其实土地的说数年，每喺今年教育部提出嘅教育部台湾团结同台湾行业文化奖嘅短篇小说《沙飞主题》上面嘅得主张正明先生，先生见到长期沉港的行业的文化，也扮演给台灯得奖的作品短篇小说《鸟通国》的小将军来到节目当中。一个名字谈起来，我们可以说是很充满这个草根气息，而且有一种很不凡的英雄气概。哎，说来给鸟通国哦，他藏着什么样的家族秘密呢？而这位将军，他又是在平凡的岁月里面如何活出他不平凡的姿态哦？所以马上来邀请到我们的张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得奖的作品。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当朋友再多来访问到的陈明先生，我们国家差不多要交给三十年的时间。好，亚拜看无穷样，先前访问就是陈明先生的飞本安尼个创作。亚拜好个第一得奖的作品是短篇的小说，韩国个名啊，知道就当神奇啊，就鸟通国鸟通角哈，鸟通国的小将军。那我特别要请老师来讲一下这个名字了。这个鸟通国听起来是很接地气啦，但是还感觉有点味道都闻到了。那老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哦，那你给名哎呀？
2: 嗯，我先问一下主持人，你可能也在题目面的下，你可能某个画面嘛，有神奇嘛，有吸引人去想，奇怪的，哎呀，敢讲哦。
1: 我这个有鸟通国的经验，因为我闲时的时间呢，系带个阿公阿婆，还有阿太的时间，佮还有带过。可是跟鸟通国其实我时的时间有安尼个印象，就表示个真个系目睹哦，监督哦，没目睹监督。好，可是我有个形象就系暗暗，但系一切都有这种鸟烟的这种感觉。
2: 呀，鸟通国啊，哈，都要一百年的感觉的，不除了迷思以外啊，哈。其也个伊个都沃度诶，伊个范围其系千倍国
1: 哦，系啊，
2: 千毛人爱行过啲地方哈，鸟通国啊，将军，哎呦，将军呢系骑刀骑枪啊，哈，多个人爱去哪样相识啲地方啊，哈，伊个将军用个古多鸟通国。要吸引人去注意一个题目，
1: 我想要了解。
2: 啊，注意讲，因为将军系乜嘢将军啊？哈，佮慢慢等下，慢慢讲讲。
1: 先卖个关子哈，慢慢讲详细来。好，嗰时候老师又嘅故事系唔系有嘅念念？系只有人嘅头白嘅先不记忆呢？还是人嘅家族嘅故事都好，就有安样嘅情节？
2: 一个故事啊，哈，唔系我家出嘅故事，但是呢，喺人家差唔多50到70、70、80岁亚人嘅人，又透过又差唔多民国50多年上下啊，哈，读书家下，又透过人家小学嘅，哈，共同嘅记忆，
1: 共同嘅记忆，
2: 系，人谈过，铁也嘅背景啊，哈，挨起。没有你散弹国的人，我都散弹国出生。不过我上学下课，买个东西就是要行党员党员的散路。先生呢，我去要去家庭访问了，就无按鬼做菜。
1: 为什么我没去回呢？阿姨，
2: 我有，不过先生很是
1: 当关心学生，
2: 因为机会我想去一做的嘛，哈。都父亲的课上啊，都穷下都按下住去访问。铁加个石头背景住系都散弹国的人啦，哈。给学生啊，样板读书。去年这样子的学生诶，读人的国文课本噶哈，因为共同的记忆，很多威尔逊将军
1: 哦，
2: 透过
1: 威尔逊将军，
2: 威尔逊将军还有他个还有想起了你讲嘛个东西。
1: 第一个
2: 有两兄弟啊，讲特别个课文里边写个英国有个英国了哈，有个将军当有名啊哈，叫奥诺威尔逊将军。佮汉世家哈，佮老家哥呢，穷下去

0: 特殊，特别没重要啊。行路是特殊，啊，寒天啊，直接会落雪，落雪哈，雪挡盘啊哈，下摆路还有坎，还有马街挡外下，过夹果啊，这个，哎呦，落胎这雪暗胎哦，暗外下，哎，莫爱是特殊好么？
1: 哦，怪怪怪怪
0: 怪怪好
1: 怪
0: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
1: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
0: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主要按能力，要按技术，变成你的太强了。
1: 哦，
0: 啊，又想到亚哈哦，吼，按接接讲，按多年来啊，见台风啊，海家都在吵。哎呦，要变台风假嘛？
1: 系啊，
0: 啊，佮冇变台风假，吼，佮严重会不严嘛？
1: 不严嘛？
0: 哦，失重会不严嘛？
1: 系，
0: 佮变严都，
1: 系，
0: 风都风完台都变个，哎呀，变风完台
1: 就
0: 冇变咯，系
1: 不？
0: 哎，都。我说也按到故事啊，都接着冲下，因为也是接 T T 的一个故事，草根性的一个故事啊。故事也挨得话哈，挨去年前年挨写一本小说，长篇小说要总编出来了哈。
1: 哦，
0: 挨写好过喊个先拿本一个奇贵用高书啊，人挨感慨的了哈，知道一下。
1: 啊，
0: 你。既然我提不爱提的意见了哈，麻烦你啊，叫张千面。你要小说了哈，还写个提防的个，个雄姿斗胆的故事啊哈。给到主，给到角色了哈，讲法个好，莫按时文啊。
1: 草根气很多慢条哈。
0: 叫个查对查中的人讲话嘛掉嘛掉掉沙沙，那也讲了文文言文的样了。用。那个要收翻嘛，好变落去，唔得卡枪
1: 哦。
0: 我做挨一片，那个一个基本啊哈，总编辑占用演义啊哈。去年出版的啊，今年都下一篇，一个很多鸟同国的
1: 受奖
0: 卷了哈。
1: 去
0: 投过，那故事一篇的故事，虽然讲系三年的国土来看了哈。
1: 嗯，
0: 不过就对法哈，我认真的倾倒很多。
1: 廖少花，
0: 嘿，讲廖少花也还不止意啦，哈，我躺起来欣赏一天，
1: 冇按文眼诶，
0: 诶，冇按文，其实我穷人唔是讲廖少花，
1: 我
0: 是讲一枝天天，
1: 哎呀，唔出唔看讲讲讲呢，
0: 我细细家下哦，是一百个一枝天天，
1: 咁么嘅内容，
0: 我去读书啊，哈，转去我卡哈，诶，我都系我未，明天我讲到个掉牙眉，
1: 哦，我三巴掌，
0: 嘿，我眉都断诶。用声音按右手，马个教呢？
1: 难教呢？
0: 我讲佢啊，佢隔壁隔壁山嘅嘅山背嘅，佢就连佢片系连山，或者连山系
1: 暗夜呢？
0: 唔系隔一层一层，
1: 唔系讲隔壁真嘢，
0: 系隔一撮山嘅。然后佢就佢声音都讲做暗夜讲法啊，
1: 做唔得做唔得，
0: 阿美讲做唔得哦，有右手法。
1: 我说北美冇本。冇老细把装下你啊！
0: 冇啦，吓鬼啦，讲一下就啲嘢，唔好讲三遍，讲三遍都乜？
1: 系
0: 我作少嘅吓，我做嗰啲讲一见天天都话咩？当睇咧，啊一下入面我写小说啦，批合我咯，一个小说底部小说页严密啊，
1: 好作为人设人设，
0: 系啦，我做喺呢个讲嘢度一样嘅东西嗬，写到我嘅故事底部，啊冇掉冇嘅啦，但是还系当。当好看啦，
1: 应该一神奇，好啊！第一个，哎，你讲木节目做的变为十八禁冇？
0: 也冇，也差不多十九岁还在看。
1: 做得好，唔好等下个哔哔哔哔，给给消音嘛，消音就差不多。好，稍微用华语来解释一下哦，就是杰米老师他这个得奖的作品呢，这个尿桶脚的萧将军，其实他还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渊源哦，是他去年写一个著作叫做《总编参》，好，就是大力撞击的什么贼吗？
0: 啊，那个
1: 要怎么华语解释？
0: 拿着棍子去撞人家门的一个山贼啦，
1: 用棍子大力撞进门的这个山贼。好，但是因为当时有曾经让我们一个徐国荣教授先给他看过之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哎，这些人说话就是我们现在华语说的人设，他的人设应该说话不会这么文雅。”所以老师就放了很多我们比较课语本身他无为哈，我们说比较黑的一些黑话，好，但是比较属于可以说是聊聊骚话的脏话吗？不

0: 至于
1: 比较粗一点点的、
0: 啊、粗俗语，粗俗语。好，你知道老师有一些那个做语文研究的人会特别去研究聊什么发呢，特别来研究聊什么发呢，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也请老师稍微讲到一下，在我们的文章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有提到的部分。

0: 接着我再跟老师来请教一下哈，在您刚刚说的，其实在写这个文章的背后背景，可能是您小时候有看过这个威尔逊将军这样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很坚毅的精神的这个人物。那你读红下一个肖将军，真的有肖将军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
0: 没有这个人，
1: 但是。将军这个形象哈，是因为我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个非常瘦弱，就是一出生就很瘦弱，当秋蔫蔫的一个声音呢，秀唔得太的声音呢，哈，爱太美丽了哈，美丽这片有一的很多习俗了哈，声音呢是难秀啊哈。你还讲命中带囧带尖的，就是命格比较硬底的哈。以为是本给神明做妻子，
0: 啊、有
1: 给神明做义子，
0: 是就是认的神明当我们的义父母这样。
1: 一般哎，我因从做庙里来讲啊，哈，我因那按到那个神明来做妻子呢。但是你看啊，天，我那恩主公，恩主公就是
0: 我们的

0: 关公，
1: 对对对，哎，
0: 关公很拿刀哎，将军哈，
1: 关圣帝君。
0: 天一呢，青刀哎哈，天一刀哎很很多石母，
1: 杀鳌耶，
0: 杀鳌杀鳌呀，
1: 嘿嘿，
0: 也是石头，
1: 是
0: 硬哎，
1: 哦，好像有一点点关联哦。
0: 美丽来讲啊哈，其实美丽一般来讲做美丽公关啊，太傅也出来哈。最近都按照后龙溪的流域，后龙海的流域啦，其实伊的火巴索呢，本来就过下就一路在火巴冲击平原啦，侵夺沙条，啊要侵夺我做太岁，台北莫爱提防好做，故说接接我做太岁，啊做太岁呢就是都哎样个乱石刚底部落石呢，给台北人啦哈，生人呢系唔嘅，我去。企业为本嘅管路亚，管路亚嘅人人讲人主公，好，他勇他勇猛，
1: 勇猛的形象。
0: 嘿，阿萨我萨亚呢，
1: 也是刚毅的精神。
0: 他也是石头，系天南海沙嘅叶气的，而且话哈，后半生要摘叶就抬掉石头哈，就蹲那个给东南板子哇，就蹲
1: 在
0: 边放在那边。当成一个保护小朋友的一个师母、
1: 精神寄托、
0: 师爷哈，上哎上呀，还有七三的青春，还有七三的外边人看我堂哥哎，很多伏波将军，
1: 呀，真嘅唔是堂哥哎，
0: 伏波将军唔堂哥，但是你是堂哥马元果师，系咪读书读错个？
1: 有。
0: 好、哦，你可能还开后山，可可雅国的熟人，开后山，那个演员也读书哈，一听我读了马国国师鸦片课文，鸦片课文啊，就写嘿给马原啊，汉朝有一个将军马原，
1: 对，
0: 以做将军做当多做老的哈、已经退休的，但是退休后呢，又还有个匈奴来犯，啊，个皇帝呢？边改派派出去，派到某边的派，莫干莫杀了哈。啊，跟马援将军啦、啊，走，
1: 挨落去，
0: 挨落去。啊，房里讲，哎呦，马援将军唔按落呀哈，哎呦，挨又唔允许咩？又乜个乜个落？嗯，挨系真是哈，用个马匹那个保断住哈。
1: 哦，
0: 嘿，唔怕哦。你说马援将军，做马革，马革马匹去，
1: 马匹去了，给个死神保去了，
0: 保神保去了，做做买做好诶，唔是马滚出来哦。
1: 嗯，
0: 故说故说说马革马革果实压压马援将军了哈，注意暗有命。
1: 嗯，
0: 啊，保命呢？他在皇帝封起那伏波将军，伏波波什么个？水波，
1: 水
0: 就是水，就是就是水宅嘛。做做水宅噶海，做不太水噶海，水恩杰吧。
1: 哦，
0: 个水波，我金丝人啊，伏波就是就移山倒海啊，还黑人那个用个那个法海，用个那个那个那个砸下去啊哈，然后可以做得起。做了一些老给太水的阿爸些也将军了哈，故说你是想记住都没有的压到压提防，接接我做太水提防，
1: 都
0: 有你去抢，都有你去服侍也很多伏波将军，公干亲友名的很多很多怂脸八国，都五国将都一个公干
1: 搞了头高，
0: 搞了头下来，给伊的顺后就有的。怂脸八公，你要按怂脸八公，有两撮八公冲下，本人服侍，两撮八公就分开来服侍，分开来拜。
1: 嗯，
0: 做乜个按怂脸？一片按八公，那我一撮呢，留个八公嘅撮线冲样冲样。但是底部就没服得尊师啊，去服侍按到伏波将军，冲样。每你当了生意呢，去看难修个呀哈。
1: 哦，
0: 中央主席拜，
1: 主要伏波将军。
0: 嘿，第三枚的恩主公，然后个杀爱，
1: 杀爱，
0: 杀气啊！第三枚主要伏波将军。
1: 哦，这个伏是那个制服的服
0: 制服，嘿嘿嘿，
1: 哦、这个
0: 人字牌一个大，
1: 人字旁大一个犬，
0: 犬一个犬哈，就伏波将军。
1: 嗯，哎呀，金碧真金有学到哦，
0: 故说学到，故说也生意那个故事底部也生意呢，因为。出世家下就当妖噶哈，向唔得太加班呢，也无干无杀三多年，把远远指点咪讲，哎呀，你个，你个个个个太好把顺啊，个个这边有嘞很多，很多个伏波将军啊哈，
1: 伏波将军，
0: 嘿，你做的是个拜二做本身也到做拜二做尼亚切亚哈，按住做切字哈， 保佑人生意，都太爷

0: 哎呀哈，伢生人是带穷带贱，好搞我爽人爽个气噶，过唔先。本个湖泊将军的人，伢生人穷，两多穷贱先输起来。多年是不是十八岁以后啊？哈，当万转哎，太哎，评论太气的哈，当万一必须闯荡江湖，安、样意思嘿？
1: 很神奇。
0: 还有说，因为几生相守，很多。很多人是蛇将军，不过蛇将军基本都是蛮胎啊，怎么个像蛇呢？
1: 也是游泳像蛇
0: 啊，怎么不像毛，不像爪，不像车，也不像骑哈。哎，我讲个，他跟他发油嘞，有点落骨人言了哈，就神奇些发了哈。个像爪像车，怎么像蛇哦？下扎蛇丝啊，会扮蛇哦。啊！你比我生人嘞，佮姓王啊，姓王，三万光一次落个
1: 吼，一下就下好诶。
0: 西皮方掉，一行个见到姓邓，隔壁病邓邓，
1: 两万，
0: 嘿两万，哎呦，佮生人诶，个啊，只能讲，睇下下次个命，下一百，
1: 姓邓会叫出来，
0: 姓邓一下下好诶，姓王诶，咪差唔多，一下就下好诶，诶，姓庄姓车，较慢咯。哎，行啊，慢都想死喂！
1: 想死，真给我叫出来！
0: 哎，汉斯基都按瘦肉哎！
1: 哎呀，还下多病吧？
0: 下多病吧？他说：“哎呀，较神奇！”哦，
1: 真有神奇，老师弄起啦！哎，本来个主角有按你个名哎！哦，原来啊，嘿，每一个部分啊，都用自家个结构安排呢。
0: 对啦，对啦。
1: 好，我说也可能给下小说真给当发精神出来讲，好，那都要给太讲真无安怪啊！好，我说我们本身啥人家有讲到，像个个。客家的书写的部分啊，好，因为我知道你的每一个出台作的时间，你都放给诗给诗句啊、诗词啊，都会用汉语来写，写到十分的无，好，就是讲很精炼，是很有节奏感的这些语词。透气的当中就会给到上向顶，也给你讲是像音乐一样的。好，故说你创作的歌唱度吼，很让人留下两种文思的美感，还有一种轻易生发发两种有拿到评分哦。
0: 当然，写汉语文的伊的作品啊，哈，基本上这个你去加个伊的行业能力去加会加强。
1: 好、
0: 啊，我做好的，我从小喺这个泰山当过，泰山人。我一出世就讲下，
1: 就一直讲下。
0: 嘿，我是做特殊的，一年生特殊啊！哈，
1: 还讲下，
0: 哪样讲？第二了，因为他三方啊，哈，他家做些，牙爸牙妹啊，咩当磨下。
1: 我卡注意，想到阿叔平去，
0: 嘿，阿叔都平挨去，阿叔佮他可能是你做坏的。我做些都不只带挨去好搞，哦，佮许多好搞啊！哈，佮新郎条就点名了。我二点名，我都他讲诶，因为个台灯我要你欢迎噶，我巴上
1: 哈。
0: 乜嘅而且系你乜讲唔你乜嘅东西啊？江阳基嘅江阳特使要啲啥嘢？多
1: 哦，
0: 到叫到嘿，点
1: 名？
0: 有一下要做诶，诶，像唱山歌一样诶，一晒
1: 公鸡嘢，
0: 下下都要做诶，外面你明白个笑啊？
1: 做唔点名嘅反应都张杰明啊你，
0: 结果。像哟，天下个台灯个个忽然间哈，做见讲讲几下多
1: 啊，
0: 发上半年下半都半年 end 了。
1: 哦，
0: 那速度都充满我，为他个因为天热嘛，他个还说充满个
1: 把
0: 硬看看你看声音
1: 有怪么？
0: 叫阿敏，现在还唔得？那个咪叫阿敏，阿叔阿志江，就他讲开讲几句，阿志江做乜嘢？我退呀！要现在还唔得？啊，还唔得？我退呀！很多啊，都啊都买个黑毛，
1: 有时就看到咪下下听啦，就黑唔啦，但系唔识弹歌方言，人哋嘅发言，
0: 我连个签名我都唔知，我认为物嘅要贵而话，我做个详细讲黑讲个太嘢，我都嘅下时就行太啲，还会第二嗌就唔好讲黑，唔好讲贵而，我做个还会等嗌又讲
1: 黑，啊，你咪嘅。本体的欣赏啦，
0: 好，
1: 本身佢系晓讲下嘅，哦，你读到一下又当到晓上嘅欣赏，可能佢唔晓讲下，就让人讲方言。
0: 我做艺师有东西噶哈，我嘅行业技术还算系当好啦，都
1: 十分嘅好，当好还睇下
0: 佢。我做我讲下嗰位报名啊，哈，下下翻译噶，哈，大家注意讲，行业啊，哈， 主成分用言你冇乜嘅文学士，冇乜嘅文
1: 艺先。系用言
0: 话你讲。哦，要一词非要量要唔拉，诶，我都唔熟人啊，讲嘿，
1: 唔

喂，因为麦霸在公会行业会会唔啦，诶，看完话话要按倒摩天天啦，哈，诶，嗰种嗌都一些老嗌成忽跌波东西，冲央啦，成忽冲央冲央哈，但跌波要嚟老嘢文学先提炼出来，不是行业啊哈，变成文学嘅语言，文言语言，肯定都是推语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沙岗呢，
8: 师傅都是你呢。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客家台风台，一下进行嘅单元系客家电风扇。今日当用嘅邀请到当重量级别嘉宾哦，佢系土地嘅叔叔人，咪系今年教育部体适嘅教育部台湾团员同台湾行业文化奖嘅。

0: 按片搜索沙飞主题三名的得主庄春明先生，先生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邀通过个得奖军啊，每场先生同大家来，你还没讨论知道亲身企业部分。
1: 现在讲出麦个题目，我讲邀通过个得奖军啊，就是台湾人讲诶，邀通过系钦佩国个地方，啊，得奖军呢应该系掌握全局的地方，也是中途点很用蛮来。来做几十三年了哈。因为发育很慢哈，去到学校可以，去学校因为只有当过了，过了当过啊哈。只了解一隔壁邻舍像王湘的同学，又爱多多嘞，又一坐青面墙。
0: 王哥刘哥，
1: 哎，王哥刘个穷样哈，啊，故作哎那个七爷八爷啦，啊，穷些伊的咪就是伏波将军的妻子嘛，故作佮穷些都讲励志个，俺们要做将军，哈，故作。一将军去爱来啊！啊，下手是个，哎，动作动慢，又个相手哈，行个很慢哈。台湾个这样子啊哈，一般啊哈，没一下二十少
0: 哦，还
1: 六十，哎，大班子六十人少，六八六十四，错八排哈，啊，八排八列六六十，
0: 称王都嘿，
1: 嘿，八十六十四啥？啊，小将军呢，也系T六十五啥？
0: 哎呦，
1: 啊！要签过嗰个先生嚟安排到签名签批国嘅啦，叫阿 V 嘅，像鸟同国样嘅。
0: 乖，
1: 啊！因为佢系佢想立志做将军，虽然佢坐喺度讲咧，佢都告诉双口啊吓，佢冇埋我讲，冇埋嘅我讲军人嘛吓，我佢当双口当手讲法，佢都看人面前咧嘅条同学啊吓，六十四杀同学啊，啊，看得晒人嘅动作，从。将军样诶，哦，将军自肥，得晒那有认真无哈？啊，先生都这边看过来，看到下底下六十五杀，哦，包含将军，
0: 那个将军，
1: 得晒你的面，啊，将军咧可以就诺子杯，故作也是话，除非高是钦佩国几多国，几多绰号少将军咧，
0: 三年咧。
1: 就事业地方看咧，六十四就全班看先先。
0: 又不一样，因为佮个国土啊，你看那些祖先都不愿意看到的。
1: 错错，嗰个几多学教样，几一故事发展出个几条，说哎去特殊家下呢，都做台风来。
0: 嗯，
1: 台湾台风了，冇垃圾到啊，冇天师啊，个哦听个呢，哦一到欺负人家不用干冇，反正哈也冇那个。
0: 学教就错
1: 嘅。哎，反正你当年注意学教就好，嗰个哪位为了训将军啊？
0: 其实当年都风产业咪去。
1: 嘿，风雪日啊，咪冲上去，好在，嗰个佢，而且佢个，而伊个台风加下，佢行咗半路诶，个相逢嘅同学都把转去诶，
0: 哦，特别作
1: 水，特别作水，伊个咪丰富，加多个水布诶，都擦烂枪枪，所以头那包得人哋，哦，佢腰婆看到啊，哎，佢腰婆一出来，还童话故事，腰婆啊，让个去受伊呀呀生意呢，哈，哎，让埋去。气象的声音嘞，又没讲法，
0: 你那比较，
1: 但是阿娘我比你低哈，让我们去救济。我说一路行的这种的艰苦，哎呀，声音不是谈风声的，不是谈意声的，
0: 有呀。
1: 呀哈，他都说出阿爸阿妹啊，视察隔音挡火哈，就在一起的话，那我买个风声音。
0: 唔识弹歌，
1: 哎，就算要弹，你就算冇查错查，你讲丢，你可能丢嘅个耳机啊。唔咩唔掂，我俾你讲乜嘅？
0: 台币，
1: 诶，读书家嗬，啲台风家系逢样办财，输嘅样办弯下来，输又样办飞叶伤人嗬。嘅东一路都石头，靠北风家系输嘅弯一片，以前毕竟棒团体，
0: 啊，
1: 都下咗差唔多几点钟，喺肥南家系样办肥南，要棒一转，两个一片要棒一踢，输嘅都
0: 跳踢。
1: 好，一个场景啊，哈，个本山、鹅山，哈，对俺的生意来讲，嘿嘞，主要就是下个样板读到俺的事情，啊个先生嘞，当尽责任，他当手里，而且问高中两个事，
0: 讲个啊，
1: 实际上生意呢，有几天生天养，几我以为适应，几我去想办法吧。故说压的，伊就压的高场，去读书高场，就下段一点嘿，哎，看过威尔逊将军的故事，老亚哈生意呢，样板会跟台辅助上的评价，
0: 按他个对比，
1: 嘿嘿，下到边个就用来鸟通高个将军，来下一下去启动一点哈，
0: 好，
1: 因为亚生意唔好讲下个散通生意咯，讲法卡草根性啊，故当到
0: 位，太可恼。

0: 以为大批段嘅一参入场有两班讲了现场每一学生伊伊下来学图书啦，伊下来讲，用记住一下呀，佮莫唔讲，大一啲批段爱叫，唔过因为阿太杂，大批段会卡叫得位啦，阿叔伯阿哥啊，大伯就讲哦，有很多人都是阿批段就一定好，阿爸又讲哦，就哼。批人洗澡都无成批啊，唔当讲嘛两三批。先生，唔爱谈有详细么？啊，详细就有详细，就系唔见讲批人啦。还有个唔记下，一下讲按到乜个弯弯弯弯，挨机唔潮，挨闷。唔一个十四字娘，我讲按到字会发，系马啥搞唔记下？我阿爸搞挨个呀，挨一年生意拍给你啦。阿爸带我了学过波多教本先生后啊，就按样教我转佛的路。他说啊，他还要夹夹钱转去山方啊做上师哦。无按到闲功夫啊，和闲客停在旁啊，就留爱一啥都学过，都下课当自家转佛。好得啦，还有太太些些的图书盘的带的，还几百就记得的，路方。爱得读到阳明诶，做永暑年嘛；读到初满啊，做种作事为是大，念阳明大初满，当好教哦。哎、欸、哦，阿爸娘阿我讲脏话咯，莫爱讲啊，莫个按到脏话哦，脏话就是佮到恶作骂人嘅撩手法，就像唔听话讲啊，按到莫个喊啊，莫个莫个胖啊，佮佮得话哦。叫做韩黑停在旁结机哦，嘿，唔爱讲，叫安阳蛮讲咯。安阳讲，调位同调调度位好好位调乱，一定比来比去，无限七七作重诶。叫做唔咧细胞天王韩哥。韩
1: 曾经啊，家有谈到嘅韩黑停在旁，嘅反应可能有个机心哦。有呀，老师下来按到书桌留一个，他个把他父母部分留给记录下来耶。不过记的是来讲课的，我相信上讲一下。
0: 很嘴旁诸位，诸位，你没事跟着人家去凑什么热闹啊？
1: 哦，凑热闹。我还想说是人云亦云嘛，也不是。
0: 不是，有人说你去凑什么热闹，没你的事，你就凑什么热闹。
1: 有神
0: 奇。黑老黑老嘴不能说。有用到就做呀，啊，黑了就冇用，冇做乜嘅事情啊。
1: 了解。
0: 这个现在讲，哎呀，脏话，哈，啊，脏话，哎，唔知啦。
1: 讲一多。有样一神奇。
0: 一鬼片咧，就睇睇睇，如果有暗用嘅啲表态，就讲假把真系讲法，就三方面都系讲法。唔过阿爸当时问阿爸唔系讲暗用
1: 嘅。唔该，其实当到投诉年纪都讲法都唔系暗相相嘅暗咧。
0: 吓，
1: 唔该，讲乜嘢讲中人讲话，其实冇，我知道点都系真嘅。讲乜嘢强讲意图，讲中人 T P 有后门咯。
0: 系啊系啊，古时阿公佢特别偷些，佢后生家都想偷个书。超个几行每日诗啊，每日诗集、公共诗集个个学堂，那个片子有三件头个 V 诶，
1: 哎呀，这个真几有好闻。
0: 我想阿当我有按到诶，台湾阿公爱书好，来很娘来看哈。阿阿公看爱好看爱东西，我其他唔讲爱大家投降个做物个东西，看爱就看书，爱多好诶。
1: T P 下个金顺啊！

0: 那这工人啊讲法啊，那这工台湾木特殊，给壮阳高木特殊，几味道特殊啊哈。伊要吸到食个福，食个福笋咧，叫做福糖啊哈。金牛钳那个片是
1: 笋红糖呀。
0: 牛头那个树上就比个锄头下来石头，你都等于告诉我不会太烫。那公爱烫烫，规本细树头
1: 别烫，
0: 烫不太，唔会下是。
1: 大个滴，
0: 佮八十上世界海，那即海即八十世界海，几都木，几米几木做木木木靠唔到，故作当故作做木做些多卡。啊，矮些些家戏，矮出各种出各种家戏啊哈。哎，我家公主专门会讲，阿面啊，我特别。我自己的法和民用的解，我英文行唔得啊，解说一下好唔好？哦，佮细数啊，字也好意思识字啊，佢一一副嘢睇唔到，还会摇，还会充血的，哎呀，哎呀，讲咩？
1: 知乎者也，
0: 哎，知乎者也，哎，哎，人家喺托国中，人家都有咯，都有托个
1: 怪文，
0: 嘿嘿，人都有，那又好，做咩打工？阿家公讲，阿家公讲，嗨，我都算咧，哈，中午人系。共青有发，伊规本的习俗哈，伊规本的个论语啊哈，过去个亚米亚哈，嘿，我托卡得了哈，我托个太学，大学中庸太学咯，哎，佮咩，我看见冇读书是
1: 唔识书嘞，
0: 佮佮佮派下人快派人叫，个下后挨起，下后起个第几挨起，一第挨跟我借哈，
1: 嗯，
0: 那大白起个几多钱？先准备
1: 要听咯，哎，
0: 没得问题，就许多许多，就阿明啊，又想买个东西哦，咱个借一下。
1: 哇，很感谢。
0: 可是我写呀文章底，不爱写啊作品底，不哈。
1: 嗯。
0: 青岛啊，我引用的东西啊，都是从阿台湾阿公的历史新闻啊，哈，台湾老人家也四海人讲法，常常作为接到哎哎样的事迹东西，阿阿公阿家公讲法这种神情神韵哈，啊，都用落去。
1: 写落去。
0: 嘿。啊，故作也做啲艺作品咧，伊咧底蕴啦，
1: 底蕴就很知个，本但有安尼嘅记忆，
0: 系，伊咪爱演戏噶，伊很伊爱学啦，
1: 学识啦，伊面讲按到声音咧，就讲大家都喺教料，睇嚟就进步，但系就唔留下来，就唔留下来，
0: 系啊系啊，年年读书，年读年年读年在读书三读三年咯，哈，
1: 啊，
0: 喺年做做三年中秋才啊，做个三年还不蛮壮牛郎哦。
1: 冇想到唔嘅，他后下按到嘅好嘅作品写出来，可是阵写时间就有大好嘅大嘢，好当好嘅大嘢。
0: 系啦系啦，嗰只诶，当然自家也要去注意啊，一啲方面东西啦，要先去认识，然后学啦。系，
1: 刚刚时常有讲到一所有当到嘅，可能方面都好，就会写时间有安尼嘅经验，安尼嘅回忆哦。故说，我想要让你强调，就系所有当到人留嘅文化嘅创作，看作系一种抢救记忆嘅一种行通，哦，甚至咩用认为。批评讲，从客家话一个文学的作文啊，一条个文学的内容来讲，

0: 要上去露头摆，上去洗世界，你很要会看一件事情的呀、啊。
1: 其实爱慕，爱一开始并无一种讲嘛抢救的观念啊，没无讲诶保存那个记忆的观念哈。因为爱接触一汉语文学啊哈，光芒讲爱是。亲做呢？
0: 要
1: 买起，要买起要讲做做那个长度了，做啊，他们出社会噶哈。
0: 哎，按照，
1: 嘿，人家还没出社，
0: 好个还得投胎。
1: 大概那个莫会差多年纪啊？
0: 嗯，社会的时间最有按你的想法呗。
1: 要买，因为要买起啊，牙工啊哈，牙细细噶哈，牙酸都牙夹出，牙牙也怕地方。
0: 太暴放啊你！
1: 牙是牙也变嘢青苔，就牙工来讲。对对来讲，做笋来讲，系青苔笋咧。
0: 长
1: 笋，俺阿伯阿伯嗰边里面有笋咧。不过佢当后上家下就带佢拍下去，阿公买一批到园林嗰边去，系佢都下佢拍下去。佢多下都挨独享长笋嘅权利。嗰个挨个叔伯老太啊，卡死啦，佢太多阿姊。刚才说过那个，怎么你阿公怎么像，怎么像啊？
0: 木擦，
1: 你见木都卡，见木牙尖都卡啲
0: 啊。木擦咧，
1: 我阿公亲，我带牙照行照下。带牙先咧，牙要可能佢下行意外大碰灾啦。阿公都会顾卡，佢下细心喎，因为会送对嘢，一下哎，特别细心喎，他送啊，
0: 送 PS
1: 送对嘢，阿公都会搞牙念嘅对嘢。诶，咩唔知乜嘅意思啊？
0: 都听得
1: 见。哎，你。做包穷猫开田园啊，系安种啊，做安东西。喂，安东我婆呀，我阿公去吃要啥皮啊？就大白天那几家朋友要做带眼皮，哎，其中有一个朋友啊，叫童年盘啊，哈，嘿，他要做阿个公关上啊，上妆
0: 哦，
1: 嘿，当有好么一当有钱人，哎呀，当有我看还有一朵书包给你，
0: 有两个你。
1: 阿公一家婆带牙去找卡里奥，阿公几多人家几太年了哈，祝大家再过 N 三年嘞，就差不多嘿，三年嘞点点莫台湾慢公司莫跑跑过 ，N 这么就顺后堂，阿三年堂都莫都无聊啊哈，阿做应看看给童年白工诶，给
0: 那个
1: 系，其中啊哈，找卡有嘞些些嘅输出诶，
0: 哦，
1: 嘿，输出诶哈。其中有当到本来个鬼贴呗哈，很多中年主刊。
0: 中年主刊。
1: 中年主刊底背就系美丽亲作嘅客家刊物。
0: 冇错。
1: 佢底背有因为佢系，
0: 其余嘅先生嘅都变呢时间。
1: 记得很多车书进先生，佢系梅英人啊哈，来台湾。
0: 哦。
1: 啊，佢都做记者，佢做专门写一啲东西啊哈，做发行。佢当到。客家典故，
0: 跟
1: 住客家典故对我声音来讲，还算卡沉，宽无马事。但是其有一单言很多童谣，
0: 哦，童谣，
1: 一个山歌，跟人都社会客家多少都一般的使用年的
0: 事
1: 啊。啊，山歌一童谣，跟到使用年子都当神发东西啊，
0: 过
1: 太体的的。啊，都让阿公、让阿妹啊、让阿爸就搞爱童谣去穷
0: 穷养。
1: 看过哎，看书又差不多哎。
0: 故
1: 说堆起来，故说这下我就提讲客家做的客家花，做的写客家诗。对于我来讲，我这下我小学的我就确认嘿。
0: 这样说就对耶，
1: 不容置疑啦，
0: 不
1: 用质疑啦，嘿，我就是说，
0: 你身边还有什么人还有你的质疑讲啊？客家话有字吗？你做这个莫不用怀疑了。
1: 我特别阿舅见弥陀佛，莫也莫爱听说婆说婆喏，装牛嘞。牛咯，买台嘞，钱咯，托本人嘞，啊，本人咯，就听嘞，本人咯，种菜嘞，菜咯，开花嘞，花咯，大枝嘞，
0: 枝咯，
1: 大油嘞，油咯，点火嘞，火咯，乌黑嘞，牙眉都爱搞嘅，牙白好要戒指，跟乌黑两种啊，我叫字啊，我用板叫，咕哩咕哩，
0: 很神奇，
1: 不然东西都跟。美丽主刊，中央主刊第几本？有了单元，而同业为同业部分了哈。说他一看见都让阿爸阿妹搞矮，差不多。有几张诗唔晓得丢入去，然后
0: 丢起来。
1: 我说我亲自个行，我就提供一下行业，有发出这些下诗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嘿，冇乜该做一些存疑啦。
0: 那陈先生做就后行出来证明一件事情呢？你顶下的

0: 法基都精神去老朋友讲，那有可能讲客家话模式呢？哦，佮真件盘条凹多白，你要做出好出来讲
1: 诶。那原来，把咪样爱结婚过后，爱是讲爱还爱还会讲有爱想法，爱咪要搞讲。哎，孙女啊，搞客啊哈，我讲客。
0: 原来讲音。
1: 古早我本人就爱在讲客啊，生意在讲客。
0: 嗯。
1: 唔讲啊，生意讲客，讲到字，咪系讲到字突色突腰子人家哈。幼稚园噶，
0: 幼稚园
1: 哈，哎，做
0: 内向，
1: 一下就半个月就好高一点，是车子都比大些嘛。
0: 那生意咩样？
1: 所以外头还有个都很多万恶母语言同加嗨，可是
0: 更激动些啊！万恶母语言，
1: 怕死失控些都要哈。说哎呦，嘿哟，因为我爱起个，我搞生意讲下，讲到，讲到唔起个，不用说，讲到说起到起个，就还冇感觉。
0: 哦，
1: 有人开始真严重啦，真有很多抢救行业安样的想法，喺都喺半夜就一度睇下人去影响到，当然哦，原来系有嘅，出世界会有爱想法，原来世界都冇睇，唔记得嘅。
0: 哦，
1: 都严重。
0: 哇，你讲起来，即家嘅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这个脉络，其实是咩可能性嘅台湾？来给万恶母语归给个歌唱啦，就会对这些时节都压下哈。
1: 有时哎影响了哈，
0: 嗯，
1: 给他哎就想讲，过下海话就开始讲哦，我搞生意讲下个就因为有带基础好了，可是我哎当家会严重了，人家还用下手。小故事，
0: 系啊，可能一开始看一下，嘿，碎片诶，
1: 小故事啊，小口啦，哈，碎片咧，我就先准备好，先写好些，啊，朱老师念到十分加嗨，其他生意就读书嘛，
0: 啊，
1: 只要是走出去读书，
0: 啊，不转时间，
1: 朱亚阳十分时间呢，朱大爷哪里啊，讲个人冷笑话，生意堂堂的保密一个，
0: 亲自时间当报馆，
1: 朱亚阳慢慢讲，哎，保密是说，哎，下。小故事小口啊哈，哎，有安样的动有爱效果哈，
0: 就开始发展出飞本的呀，
1: 哎，写一下写三十四本啊，去年出的本是三十四本啊，就安样的写一下了，
0: 著作等身的著作等身，不过又上了按狗胎，够喊够笑，够笑，好，我说一下来讲啊，刚刚前面其实没有讲到，可以一下他后上一头一年，可能对一下给他家发的坚持，甚至。可能当初都唔晓讲，咩唔知样样嚟到佢写出来嘅，好，可以根本按后生嘅创作者，我提供佢哋一些方向，唔知陈明先生用样样嘅建议，还讲样嚟鼓励佢哋冇？
1: 喺个后生嘢去写，喺个太监嘢，我讲下个嘢去写，啊个含不能讲后生唔记得认真嚟写，太监都在写。其实哈，虽然讲人家讲个啊，用翻译来翻译了哈，没不到位不到地啊哈，莫想讲你啊，
0: 先下就抄，
1: 看先下就抄哎，你这很下，所以很下很快在就做在，好，他个发讲木嘛脏，没莫想
0: 讲，
1: 很快在就做在，嘿，你下翻译式的呀哈，很快是一开始起啊翻译起啊，慢慢的念起啊念哈，没做在，
0: 没
1: 做在，嘿，所以讲不是一步登天呐、啊。比较讲，人家上流台像家下，人家六元是便宜的，人都下流，你还一步登天了，一跳上跳唔上，按着切流台一段
0: 上来，
1: 慢慢的强上，又没有切上来，做加下时间哈，记唔得啦，万昌国的穷大戏啊哈，唔是去记，好，你就开始写做好，
0: 没记唔得，
1: 哎，没。系啦，按我写身边事情没冇相关哈，写台北事情没冇相关，写乜个题材冇相关，就开始写，好。可是很可是讲，可是讲，主笔的人啊，张一路人家啊，谈到唔讲讲唔错，自然我
0: 讲，
1: 哎，你讲哈，哎，主笔皮盆盆咧哈，哎，我想讲，哎呀，哦，哎呀啊，哎呀，
0: 系
1: 啊
0: 系
1: 啊，哎，做穿，你做你很高哈，你做你很闲，没冇想讲哈，都冇想讲，系啊系啊，哦，哎呀系啊，哎，自识哈，然后做个言话哈，你很讲，很接触你呢。就是就建议哈，你做进步，下面重要啊。你下下呀，他当作心脏呀，他当作你透过呀，他个行业书呀，行业影子啊。如果二一门也心脏，也唔会难。啊个名录没有当作一个客家词典哈，客家 VBC 耶，教育部诶当作个词典，你就用翻译去查行业化，行业样板讲，其他我各商业哦样板托哈。所以讲。可能一开始唔咪讲很到底嘅，很下足草嘅啦，
0: 下足草嘅啦，
1: 系啦，
0: 好，见唔见到唐太嘅亲民先生？

来分享，其实我个东都方没当出来的有那画面，所以那个本人都是要通过个 visa 啊，不过当频繁，不过因为有情感，还有给都方的坚持，没有吃到那个当感同人心的一个故事哦，就像先生讲的呀、啊，反正你下周抄给讲就抄给啊、那个文化我们单讲

0: 一度吼，唔讲系斯坦人嘅神像，咩潜进嚟唱去做一个客家字体，对一个土地嘅认同，我工作里面特别嚟。放心呢，也有唱多给陈明先生同大家来做分享。什么陈明先生哦？
1: 好好，安子谁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护，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5: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5: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6: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气、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7: 小小地球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rry，
6: 可爱的 Perry。他上一次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喜欢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珍惜的东西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大家分享？

0: 讲一下你特别带到电台来给怡君姐姐看的东西是什么？你跟大家说一下。
1: 一个异手龙，然后压这里它会这样。
0: 我的天哪 ，Perry， 他带了一只恐龙，是有翅膀的那一种恐龙哎。
1: 然后颜色是我涂的，在晚上半夜涂两个小时。
0: 天哪，你特别是因为要来电台录音，所以涂这个颜色涂满，然后来带来给我们看是吗？这样子。
1: 对。
0: 天哪，谢谢你耶，怡君姐姐好感动哦。我发现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你刚刚啊想要按一个按钮给怡君姐姐看的时候，你特别呢按了一个东西之后，我发现那个异手龙的翅膀在动哎，是吗？它会上下拍动翅膀，对不对？
1: 然后它会上下，它嘴巴也会动。因为它在转，它嘴巴上去又下来，
0: 对，所以它是有机关的，对不对？有特别的机关会让它动哦，它是一只有机关的特殊的异手龙。那你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呢？
1: 这个是我3岁买的，然后电池还有电根本都没换
0: 哦、
1: 因为我很少在用。
0: 你很少在用，但是你特别为了要来电台，你把它涂颜色带来，是不是？
1: 对、啊。
0: 谢谢你，这姐姐好感动哦。那可是你3岁就买的、欸，然后你很少用，所以你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好，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可不可以等一下跟我们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你这个心爱的收藏品，可以吗？
1: 好。
0: 好哦，谢谢我们今天可爱的小小地球人 Perry， 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听见一些永续的痕迹，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1: 我是 Perry，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2: 小小地球人。
3: 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2: 小地人，小地人，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3: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1: 大家好，我是 Perry， 我今年6岁。其实我有个很喜欢的收藏品哦，那是一只翅膀跟嘴巴会一起动的异手龙。其实它不是自己动的，它是要电池来帮忙它动的哦。
8: 我偷偷跟你们说，
1: 我3岁就有这只异手龙了，
8: 但是我从来都没帮它换过电池哦。
2: 小地人脱口秀
6: Talk show，
9: It's your show time。
0: Hey Perry， 你3岁就有这只异手龙了，你3岁的时候就煮完了，还是3岁就买的？但是最近才煮起来啊，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3岁买，然后回家的时候煮完了。
0: 它其实是一个摸起来应该硬硬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它是用木头做的。
0: 它是用木头做成，有点像拼图哦，拼起来的一只异手龙恐龙。但是呢，它拼起来的地方啊，其实呢，可以让它有活动的空间。那接上了特殊的电力装置之后，开了开按钮，它就可以叮咚叮咚，它就可以拍拍翅膀动起来，对不对？它其实拍翅膀不会有叮咚叮咚的声音，是怡君姐姐刚刚自己帮它搭配的声音。你想要开给大家听听看它的声音吗？
1: 好，
0: 好，好，开，请开。哎呦，哇，好帅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nstagram 看一看，怡君姐姐和那个 Perry 啊，有把这只可爱的异手龙拍下来给大家看，好不好？欸，这个异手龙啊，是现在地球上面已经没有的东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知道，它很久很久以前存在在地球上，对不对？但没有真的人类看过它，因为我们都是从什么地方知道它们的存在，你知道吗？你知道人类为什么知道有恐龙的存在吗？
1: 查 AI
0: 哦，查 AI 是不是？那 AI 为什么会知道有恐龙？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哦。 因为凡走过必留下一些痕迹，然后呢，这些在地球上存在的，对，存在的一些生物
1: 化石
0: 啊，对。

0: 它会以化石的形式留在地球上，对不对？
1: 还有骨头，
0: 它的骨头啊，或是它有生活过的痕迹啊，走过哪里，或是在上厕所留下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它有可能会留在地球上哦。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很久以前的生物啊，留在地球上有的痕迹会被人类后来拿来做其他的运用，你知道吗？
1: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一手龙会一边飞一边尿尿，跟鸟一样没有肛门。
0: 真的吗？你确定吗？他你是从书里面看到是不是？
1: 有可能啊，还有大便。
0: 哇哇，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其实啊，你刚刚讲的那个生物啊，它经过身体的消化作用之后排出来的东西，也可能可以对地球上有一些贡献哦。刚好今天你跟我分享这么可爱的一个主题呢，你带了这只可爱的 Pteranodon 来找怡君姐姐，我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些跟怡君姐姐刚提到有关的有趣的事情。谢谢 Perry 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我是怡君姐姐的 Dia 老师，
1: 我是 Perry，
0: 我们。

0: 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1: Let me help you.
2: 小地人
3: Diary
0: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 Lucky 老师。刚刚那首歌是不是有一点耳熟啊？其实也是怡君姐姐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小闺蜜们跟我推荐的歌啊。Dinosaur! 就是恐龙嘛，各种各样的恐龙啊 ,Dinosaur。可是啊，刚刚 Perry 跟我们分享他特别哦，三岁就有，然后带来电台给怡君姐姐看的这只有翅膀的。通常我们不会叫它 dinosaur， 我们会叫它 pteranodon。 通常呢，这种呢有翅膀的哦，它长嘴巴张开啊，里面没有牙齿，然后呢它翅膀张开啊，是很大的翅膀的哦。这样类型的有翅膀的这种翼龙啊，无齿翼龙，都通常都会叫它们是Pteranodon。 这个字长得很特别哦，如果有小小地球人看到，有可能会觉得不是很确定怎么念，因为它是 Pteranodon， 所以呢 PT 一起，就 P 没发声音就走 T， 所以 Pteranodon 听看起来有一点特别的，这个字很有趣耶。它是属于呢被发现的很晚出现的一种会飞的翼龙。以君姐姐呢看了网络上面一些介绍啊，通常呢它不太会被放在跟恐龙是一组耶，它不是属于恐龙类，它是属于飞鸟，就不是鸟类的恐龙，这样子放在一起出现的，这样很特别。但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很可爱的 Perry， 他带了这只可爱的 Pteranodon 来给怡君姐姐看，让怡君姐姐觉得哇，让我们的地球上面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人类好朋友、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我们要一起健健康康的成长，一直在这个星球上面永续的生活。不然你看有一些动物它就不见，对不对？ Extinction， 直接消失。就像这些我们只看得到模型的类型，不管它是 Pteranodon 还是 T-Rex 还是其他类型的恐龙，对不对？它都已经不见了呀。那怡君姐姐啊，刚刚跟 Perry 介绍这只特别的 Pteranodon， 它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为什么？ Cause we can turn it on and it will flap its wings。 它可以在我们打开开关之后，它会拍动它的翅膀，所以刚刚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其实是那一只模型的 Pteranodon 翼龙，它在拍它的翅膀哦，很特别哦。那怡君姐姐啊就觉得哇好酷哦，刚刚有讲啊，它是 flying reptile， 是飞行的爬虫类一种，很酷啊。那它不管是哪样类型，因为我们给它装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它才可以哇哇哇哦。因为我们给它装了 battery 电池，所以它呢已经是运用电池还有一些机械装置变成让这个玩具可以动的一种很特别的小玩具了。而且他三岁开始就没有换过电池。怡君姐姐觉得好荣幸耶，因为她特别把这一只她的玩具的翼龙涂了颜色拿来给我们看，她很珍惜的。怡君姐姐觉得很感谢你，谢谢 Perry。 Perry show me his Pteranodon， 她带了她的翼龙给我看，对不对？ He show me， 她给我看，展示给我看。 It's a toy Pteranodon that can flip its wings， 这一只玩具的翼龙可以拍打它的翅膀哦。 It can flip its wings， 它可以拍翅膀，怎样的时候可以拍呀？ After being turned on， 它被打开了之后，开关打开了之后，它可以翅膀会动。 Perry never changes battery since he got it from 3 他三岁得到这一只翼龙之后就从来没有换过电池了。怡君姐姐有听到耶，觉得哇，让怡君姐姐印象很深刻。不过该不会有小

少地球人不知道什么是电池吧？电池 battery is a device that produces electricity to provide power for things. 一个小小的装置，怎么样？它呢是要提供装在那个东西上面的那个物品电力的时候啊，可以装的一个小装置，那这个小装置就叫做电池 battery。 那 battery 有很多类型哦，有小小的圆形的扁扁的，也有方形扁扁的，也有圆圆但是像是长长的感觉，像小棍子一样的，而且像小棍子像小朋友手指头的这一种类型，也有像不同手指头一样的很细的，或是像爸爸的手指头一样粗的，或者是像大拇指一样超级粗的，不同的类型的 battery。 它们呢都是装什么用的嘞？就是装 electricity， 装电啊。讲到这个，叫一只皮卡丘来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皮卡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device， 一个东西装着电，对不对？这时候电池就好重要啦。那电池里面的电会用完吗？会耶。用完之后怎么办？有的电池用完之后，那个电池就不能再装新的电进去，可是有的电池它用完之后可以再把电再重新装进电池里面去。那个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先听一首歌充电一下，怡君姐姐等一等再来跟小小地球人们讲一下到底那个电是从哪里来的。我讲了皮卡丘，怡君姐姐很喜欢，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手，他叫 Ed Sheeran， 他有跟 Pokemon 合作一首歌曲，怡君姐姐觉得特别好听，就叫做 Celestial， 不晓得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有没有听过啊，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迪亚老师。刚刚有跟大家约定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电池里面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就是把电池装上去，然后要充电的那个机台。那个充电的机台的电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呢，要插在我们的家旁边一个小洞洞，有没有？手不能伸进去，因为怡君姐姐要被电过。那个地方呢，就是牵线啊，又牵到电塔，那电塔的电呢？牵到什么？集中的地方，再集中到发电厂，就是很久很远的地方，从发电厂来的。那发电厂的电又是怎么来的呢？哦，有不同类型的发电厂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地方，它专门制造出电，但是呢，电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嘞？其实有一些方法，那这一些方法呢，很多的方法里面哦，它都会帮忙转动 turbine 哦，什么东西呀、啊？转，有没有看过风车？哦，有一点像是那样，风车或是电风扇的那一种 blade， 那个叶片转动之后呢，它这个涡轮机就开始动了，然后动之后，它的这个专门发电的机器 generator， 它就在里面哦，把转动的这个 mechanical kinetic energy 动力的能源转换成为是 electrical energy， 变成电力的能源这样子。所以呢，当你很有能量的时候，它会从一种能量变成另外一种能量，它就可能是从咚咚的能量啊，去转变到变成是电的能量，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收集起来，存在一个地方。那个存在的地方还可以分出去，就分到大家的家里面。哎，可是啊，刚刚怡君姐姐有说有一些方式，对不对？比如说啊，什么东西要去转动那个 turbine generator 呢？嗯，像是水，有一些地方哦，他们就用水，然后让水这样子咻咻咻咻，像坐溜滑梯一样，然后咻咻冲到底下去之后啊，就转动下面的什么 turbine， 很像电风扇的地方，然后呢就开始在转动那个发电机，对不对？然后啊，有一些它不是像是用水的方式，它可能哦是用热气，热的气呢一样要转到什么 turbine， 然后转，再把那个 generator 里面的像电风扇的东西一直转，然后又要把动力变成电力，对不对？哦，然后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不是用热气的，它可能呢是用风的力气。直接让风吹动一个转动，很像大电风扇的东西，然后再转动底下绕着一起转的 turbine， 又转了，对不对？嘿、hey, ，就是想要把这个 kinetic energy 变成 electric energy， 这样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很多到最后都会变成是一个 generator， 就是发电机，然后这个发电机就是要转动那个 turbine， 然后来变成是动能，变成是电能这样子。那有些小朋友就说，你俩说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好像是烧东西啊，然后对那个地球比较不好，然后就也有些好像很厉害的方法，比如说好像是那个用太阳能，对，哎，不管是用哪样类型的方式哦，要把这一些不同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时候，它都需要经过一个处理的程序这样子。那既然刚刚我们也讲啊，有一些方法是转动 turbine 的嘛，对不对？诶，但是在转动 turbine 的在更之前，它是直接让水去让那个 turbine 转动，还是它要烧东西然后再去让 turbine 去转动，还是呢它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转动一个东西之后再把那个动能变成是电的能量？这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对我们的地球更好的地方啦。诶，不晓得小朋友们是不是第一次听见哦，原来电是这样子变出来的。怡君姐姐其实看了一些有趣的书之后，我就觉得啊，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对不对？刚刚听起来就是转动什么

那个 turbine 里面一个卷卷东西转转转，然后那样的机器是叫做什么？叫做 generator， 它有可能是在一个工厂发电厂，那我们就会叫它 power plant， 这样子。刚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根本就还没结束啊，下半个小时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尹俊姐姐跟大家想要分享，好像有听过又好像不太知道的一些有趣的小事。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回来继续一起听故事，学的是爱地球学英文。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频道，小小一成人的节目，我是尹俊姐姐 Lydia 老师。

0: Coco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0: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1: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2: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0: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2: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今天的故事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是一只脚脚的电老师，欢迎回来。我们刚刚有讲到跟电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有些小小地球人搞不好早就知道了，转动 turbine， 然后呢，那个 generator 它就开始转转转，之后会把 kinetic power 动力的能量，这样变成是 electrical power 电力的能量，然后分到我们大家的家里面的那个洞洞，对不对？插座，对吧？但是呢，它已经分过来了。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它，就会在这边，也会不见。所以呢，如果啊，我

我们就是说常常啊一起保持，就说我们没有要用的一些小家电啊，不需要用的时候给它关起来，这样子也可以省掉一些电，对吧？哎，可是刚刚讲的说，哎，有一些不同的方法转动 turbine， 然后再让那个 turbine 去产生一些电，对不对？可是啊，刚讲的一些不同方法，到底还有哪一些？基本上就是可以分一些是 renewable， 一些是 non renewable。有些小小地球人说，这好像学校都讲了，一直讲了，烦了。但是你确定你知道吗？non renewable 就是不可以再重新变出新的那一种，就不可再生的。然后 renewable 就是可以一直有新的。为什么一直可以有新的？因为呢？它可以一直产生。什么叫一直可以一直产生？比如说太阳它一直会持续的radiate 它的能量到地球，这个热的能量一直传过来，所以我们一直如果是使用那个太阳的热的能量，让 solar panel 里面一个小东西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来发电的话，这样子是不是那个光一直来，我们就一直使用，对不对？有一点道理。那像刚刚说用一个风的能量一直转动那个很像电风扇的叶片的那一种 wind power 风力发电，那也是风吹它就可以转咯，对不对？那或者呢，如果说我们让水一直做溜滑梯，像是一些很大的 dam 水坝，把那个很大的一堆水拦住之后，让水在里面做溜滑梯，咻咻咻咻咻，然后像刚刚说转动 turbine 去发电的话，那我们就是再把它转完之后，再把水打上去，然后再让它重新做溜滑梯，就一直在那边做溜滑梯，一直做溜滑梯，对不对？水从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直重复使用？这样类型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很多都跟大自然有关系，像这种类型。常常我们都会是叫他们是 renewable energy， 通常是从天然的一些资源来用的。那也有一些新的类型啊，比如说使用刚刚有说用热能，对不对？热的能如果不是用烧东西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是用地底下的热呢？诶，小朋友之前有去很像会看到仙女的地方，有没有？有些人闻起来觉得有点像臭臭的鸡蛋的味道，泡温泉的附近啊，对不对？诶，不是有地底下有那个热的能量，对不对？有一些地方他们就善用这些热的能量啊来一样加热一些水，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让这个热的能量可以再去转动 turbine， 然后让那个发电的 generator 发出电力，这样哦。那或者呢，像是新的方法，以娟姐姐之前哦有看过，比如说像是 biomass 生殖能，还有像是 tidal power 那个潮汐的能量，然后海浪啊涨潮退潮的时候的能量，这些都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好了，讲了好多重复使用，可是就是有一些是不能重复使用，为什么？因为用完之后可能比如说它用完就不能再用了，会烧掉，或者是烧掉，那烧掉完的产物之后，它就会变成废物、废弃物，它不能拿来再把那个废弃物重新烧一次，那这样是不是就 non renewable， 对不对？那或者嘞，是比如说它在烧的时候，用完之后，它量好像还很多，可是呢，要产生新的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跟我们烧的时间。相比之下需要的太久，那就干脆好像等于是没办法继续烧。并不只是会产生一些温室气体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要使用那个东西它就不够用。讲到这里应该有些小朋友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因为啊有很多是好久好久以前哦它就存在在地球上的一些有机的物质是干嘛嘞？比如说像是动物啊植物啊，或者呢是他们走过路过的痕迹，有没有一点突然想到 Perry 刚刚拿的一只 Pteranodon？ 可是那个太珍贵了，通常我们发现像这样子是恐龙类型的，或者是这种 flying reptile， 我们就会通知考古学家，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别的类型，它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变了好久好久以后呢，它变成一些

改变的变化的一些新的产物。为什么嘞？因为透过了一层那个日晒雨淋，风吹日晒雨淋，然后一层又一层，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风啊，有沙啊，泥土啊，会覆盖在这些动物啊植物的身上，对不对？如果它已经登出地球，对不对？然后嘞，越覆盖越多，越覆盖越多之后，它是不是就被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到最底下？不管是在有陆地上的地方，或者是在海底，像它是会像比如说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它会沉淀，对不对？然后那个水里面呢，比如说鱼，它登出地球，嘘，它就沉到海底，对不对？让它越来越多，然后泥土覆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它是不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压在那一堆很久很久以前登出地球的鱼的身上？那这些东西啊，它就压压压压压压之后，哦，变成经过很久的时间，就变成是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这些东西。它的如果拿来燃烧，它会获得的那个能量很大，跟一般拿来烧木头啊，或者烧其他的燃料啊相比较，那个好久以前登出地球的那些动物植物变成的 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它们的 做成电的时候啊，或者拿去烧的时候获得的能量特别多。可是啊，这么感觉这么好用，它还是会对我们地球造成一些危害。但除了危害以外，其实另外一个问题也真的就是就不够啊，因为它需要好久好久好久以后才有办法去产生，对不对？然后呢fossil fuels 就要这么久的时间，我们人类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根本用的速度跟它产生的速度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平衡。你知道 fossil fuels 不只是说刚刚说鱼啊，很久以前登出地球的鱼，它也会变成是 coal 那种煤矿，还有呢 oil 就是原油，不是一般的煮菜的油哦，是那种地底下要挖那个钻油井的油，还有啊那个像是 gas 就天然气瓦斯，也都是Fossil fuels 的内容之一哦。所以不然大家想说哈，我不要用不要用，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的日常中还是蛮常会要用到这些 fossil fuels。 虽然我们都说要注意要爱惜地球啊，我们要多想办法用一些 renewable energy， 但是目前这些 non-renewable energy 还是有在使用的。那怎么办呢？其实除了刚刚说 renewable energy 的使用方式，就是可替代性的能源方式，也会有人啊去想办法找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解决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刚刚说拿来烧的那个coal 或者是 oil 或者是 gas， 就像刚刚怡君姐姐有说 biomass 生殖能的 fuel， 它就可能会变成是替代性的能源哦，就是要取代它嘛，把本来我们不要一直拿去用的那些燃料取代成好像比较能用的燃料这样子。对，不是说为了产生废气，不是，是需要使用那个能源的时候这样。那什么是 biomass fuels？ 就比如说啊，像是 leaves 树叶，然后 food waste 或者是厨余，或者是别的东西。像是那个玉米啊，吃完玉米啊，或者是啊有一些它可以拿去做成酒精的那种，像葡萄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啊，或是垃圾啊，它就有可能会成为这种 biomass fuels 这样。但是怡君姐姐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一定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可是烧东西它就是会产生一些温室气体啊，所以我们大家才会期待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啊，可以尽量啊让我们要使用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帮助大家的生活好好的使用，但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不对？刚好我们今天有讲 renewable energy 或是 non-renewable energy， 有一些小小地球人应该头有点晕。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它制造出来的那个电，对不对？它还是会收集到哪里去？就是收集到要分配给大家的家里面的那个电的电线，然后电线牵到大家。

家的房子，所以我们才可以在插头插上去的时候，哦，那使用到那个电，这样只是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收集从哪里收集来的，不一样地方收集，对不对？不同的发电的方式。我们从那个 Pteranodon 啊讲到电池，讲到怎么样有电，然后也讲到电可以有哪些来源。哎，其实呢，我们的 SDGs 里面就有一个项目直接跟 energy 很关系，就是Goal number 7是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可以负担的又是干净的能源，洁净可负担的能源是什么意思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它太贵啊，如果我们要用爱地球的方式制造，可是它太贵，大家没有办法使用，那是不是好像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是洁净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产生能源的方式对于整个地球是有危害的，那就比较不是我们想用的方式。这样，那这个目标里面呢，其实就是联合国希望大家在2030年以前，可不可以每个人尽量都是可以有这些现代化然后安全可靠又付得起钱的这些能源。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平常的生活其实是没有电，他的住的国家可能他没有像我们这么容易可以用手机啊，然后那个有个插头插进去就有电，没有这么方便这样子。然后像我们刚刚有讲说那一些可以再重复使用的那一种发电方式的能源，有没有可能在全世界啊产生能源的这个比例当中提高呢？这样子。而且希望就是说在目标的2030年之前，全部的地球人我们使用这些能源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更有效率，这样子改善这个能源的效率要成长很多。那大家各个国家之间要想办法合作，让这些我们有说 renewable energy 或者是更先进更厉害的 clean energy 一直去发展出来，然后互相帮忙。不然有一些国家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啊，他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大家互相来帮忙的。下个段落，怡君姐姐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大大地球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已经在做什么样的响应呢？刚刚有讲到 clean 啊，洁净的，对不对？干净的。怡君姐姐蛮喜欢一个流行音乐的组合叫 Clean Bandit， 洁净的盗贼，他们的歌曲。怡君姐姐这个段落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这首歌曲叫做 Baby。

0: 起来听听看，地球人已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呢？
1: Aloha, it's me again, Lydia 老师又来了。Yeah, 雨轩姐姐有发现哦，酷哦，我们在地就有大大地球人，他们想办法把一些废弃物变成是能量。刚刚听到废物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转废为能。哎，是云林县的环保局，他们做什么？哎，他们把一些废弃物变成能量，怎么用呢？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公共垃圾的焚化炉，不能烧垃圾这样子啊，一直对于那个垃圾要处理要怎么处理觉得很困扰。雨轩姐姐就有看到说，他们用一个特别的资源系统，怎么做欸？他们把垃圾里面可以拿去烧的一些废弃物重新做成固体的再生燃料。你看是不是我们刚刚有讲 alternative energy 替代型的能源，对不对？就有可能不是直接拿 fossil fuels 去烧，把一些东西重新做之后变成可以拿去烧的东西。刚刚说一些什么玉米啊那种的，对不对？ biomass， 那有人就从垃圾里面去变出一些新的燃料，就再生的燃料，这样子又可以把垃圾再拿去烧一次，然后又可以再去获得电，对不对？哦，很厉害。然后他就做成这种再生燃料之后，它还可以取代部分的刚刚有提到那种 fossil fuels 的类型的燃料。而且啊，你看它本来是垃圾，那从垃圾里面拿出来做，是不是又减少垃圾的废弃物？它就用这样的方式哦，在之前雨轩姐姐看到它在网页上面分享的数字里面哦，就已经有处理了16.4万公吨的垃圾哦。哇，一只大象可能才走1公吨或者2公吨呢。然后16.4万头大象这样多的垃圾，就这样子处理哦，很厉害吧？雨轩姐姐就看到，哇，这个不是今年的数字哦，是之前的数字哦。那雨轩姐姐看到就说，哇，除了是刚刚讲垃圾他们拿来做再利用，对不对？他们把大家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可怕的人类的垃圾，或者是动物的垃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嘴巴吃进去食物之后，身体里面 get our energy， 得到一些能量，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就会排出来。这样小朋友知道是什么样的垃圾了咯。这些畜牧业，就牛啊羊啊那些动物哦，他们的身体垃圾呀，便便尿尿，他们拿去沼气发电，就是可以把这一些他们身体不需要的废弃物再重新去发电，而且去不需要的那个垃圾再拿去放到农地里面去，这样就变成养牛啊养其他动物的那些畜牧场，还有呢他负责要养刚刚说可以灌溉的农田的那种农民，就有双赢的成效啊！一姐姐看到就觉得，哇，竟然还可以这样子做，不可思议。而且一姐姐哦，就有看到在这样子做的那个县市，他们呢也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不同的循环，比如说啊，就是针对一些废弃物，他们呢用重新回收再利用的方式做成一些

0: 塑胶，可是是重复使用的塑胶。比如说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塑胶，小朋友说觉得好像对地球不好，可是其实塑胶是太好用了，但它又消灭不掉，所以才对我们来说不好，对不对？那我们是不要用一次性的塑胶，那有一些塑胶它重新加热之后，它又可重新再制作，那就可以一直在重做，对不对？那这些重新循环再利用的大大地球人，他们是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把一些海里面不需要再次使用的渔网，捕鱼的渔网，还有呢就是本来绑蚵仔的蚵绳，回收之后再把它重新做成塑胶粒，还有重新变成 nylon， 那拿来做一些产品，就循环再利用。那怡君姐姐就发现，哇，我们在地的大大地球人也有这样类型的很多不同的响应，蛮有趣的。那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呢，我们有哪样类型的方式去响应呢？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怡君姐姐觉得刚刚简单提到的那个想到就把灯关掉，还有你的小家电的那个插头拔起来，应该是最基本的，对不对？怡君姐姐还跟了我小闺蜜睡觉以前呢，都会去把爸爸妈妈的那个冷气开关调到28度，因为联络簿上面有写。不知道现在小小地球人们在听的有没有人也做这件事情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大家是知道可以帮助省电的呀？怡君姐姐记得之前有曾经看过，就是把太老旧的真的会其实用起来使用的电会用更多的那种老旧的机器换成比较省电的新的机器，这也是一种方式，虽然会花钱，可是是花钱换成新的机器之后反而帮助大家省掉很每个月缴很多钱的那个电费，这样子。怡君姐姐觉得哦，好像也是一个好方法。如果大大小小的地球人还有想到什么简单的好方法，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一起响应到 SDG Goal Number 7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也欢迎大家可以向大家好，我是怡君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nstagram 搜寻 DJ Lydia 的 Lively Lovely Lydia， 也可以找到怡君姐姐跟怡君姐姐分享哦。怡君姐姐会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小朋友们自己想到什么妙招，说不定跟电池有关嘞。啊，提到这里，电池记得要回收废电池，因为里面有一些 chemical 化学的成分，所以电池是不能随便丢在垃圾桶里面的，大家要记得哦。好了，我们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讲了一些英文，好像是可以来复习一下吧，没有很困难，一起来简单的复习一下咯。
1: Review time，
2: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everyone， 我们要来复习一下了。Perry showed me his pteranodon today， and then we start to talk about the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大家还记得 Perry 拿来那只可爱的有翅膀的flying reptile 是什么？翼手龙对不对？翼龙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做Pteranodon.
3: Pteranodon.
0: Pteranodon.
3: Pteranodon.
0: 它就是翼龙，它其实它不是一种恐龙，它是会飞的一种爬虫类。The toy Pteranodon can flip its wings after being turned on, cause Perry gave it a battery, 对不对？它有给它一个可爱的电池。那不是讲说给他的，就是在上面有放一个电池，所以让他可以动，对不对？电池叫做 battery，
3: battery，
0: battery，
3: battery，
0: 就是电池。它是电池这个小东西，重点是因为它里面有电，它带着电，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啊。电的英文叫做 electricity，
3: electricity，
0: electricity。
3: Electricity，
0: 电。我们今天要讲了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它是一种能量嘛，对不对？它在发电厂被制造出来的。发电厂就是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很多发电机，制造很多的电啊。那个地方工厂叫发电厂，叫 power plant，
3: power plant，
0: power plant。

0: Power plant.
1: 啊，里面的一堆机器，不管你是用哪样类型的方式，但你要创造出电的那种机器，叫发电机，对，就是叫 generator.
0: Generator.
1: Generator.
0: Generator.
1: 发电

energy、 hydro energy 或者是 solar energy， 对，那也有一些是不可以再生 non-renewable energy， 比如说像是 fossil fuels， 如果你发现一个恐龙化石，最好也不要拿去烧啊，赶快通报right？好啦，不管是哪样类型的能源，我们大家不管怎么创造出来的电，还是要一起省电，想办法省电，就是省荷包，省大家自己的钱钱。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重要了？爱地球跟爱大家钱包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么遥远的。OK， 大家一起永续爱地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大大地球人也可以一起爱地球哦，我们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从小地人的生活里面可以听到一些永续的痕迹。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Bruno Mars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叫 billionaire， 就是亿万富翁，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下个星期是母亲节哦，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我们就下周见，或是网络上见啦，大家拜拜。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4: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3: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4: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你下个星期已经准备好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了吗？如果啊，你现在还没有定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哦。近几年来啊，母亲节呢，对于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部分啊都是早早的就已经呢规划好菜单来接受大家预订哦。导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母亲节对于他们家来

0: 说，通常都是没有别的计划，盈率都是待在家里面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他们家里面啊，妈妈呢厨艺精湛，而且啊非常的爱做菜哈。这一天啊，一定都是全家人聚在一块哈，享受妈妈所料理出来的美食。那这时候要记得，一定要大大的称赞妈妈的好厨艺哦。我想啊，这一天啊，如果在家里面过的话，应该也可以过得非常幸福跟开心哦。导师啊，如果呢在这一天，你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不要做饭的话，你听听这个菜单哦：松茸佛跳墙、花椒黄金鸡汤、干贝海鲜羹。这个样子的菜色啊，感觉上来说好像是呢除夕的梗豆菜单，有没有？但是啊，其实这一些菜色啊，在今年呢有业者啊规划出母亲节的宅配到府菜单当中就有哈。所以说啊，如果啊在家里面呢不想要自己动手做饭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啊透过这一些外送的梗豆菜点啊，或者是说去餐厅外带的话，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啊让大家好好的享受一顿母亲节大餐哦。今天啊，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就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让你不用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呢？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美食新鲜报的单元。美食新鲜报。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美食新鲜报这个单元，每一次钟坤智顾问呢都会希望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大家去聚餐的餐厅。尤其是母亲节啊，近年来呢很流行带着妈妈出去吃大餐嘛，所以我们这两年啊也跟大家分享很多适合带妈妈去吃的餐厅哦。导师说啊，今年过母亲节啊，顾问给我们的建议是说，我们不如在家里面吃饭好了。
1: 是啊，为什么我会跟主持人有这个建议是这样？因为你现在听到节目，下礼拜就母亲节了，我们讲的所有餐厅你保证订不到位置。
0: 其实现在定位很难啊。
1: 对，那再来就是说餐饮界里面尤其是餐厅最忙的三个日子，围炉、除夕、回娘家、初二，再来就是母亲节，前一年吃完定隔一年，然后再来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你想有很多餐厅甚至还做两轮，他的这个人员的备载能力、仓储的备载能力都是加倍的，
0: 就是整家餐厅翻桌大概只能两次啦，这样子。
1: 对，两次就很多啦，那都比平常压力还要大。各位，您觉得他的服务跟品质能够达到平常你去吃的水平吗？
0: 对啊，尤其是在现在服务业都一直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1: 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与其去挤这个东西不一定挤得进去，然后这个吃了一肚子气。我还有这个过年订了好几次，我们这几年都在家吃，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会嫌，他们自己会做菜，就会觉得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没有谁做的好吃。
0: 对，
1: 这么嫌的话就
0: 很难，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还合我口味，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母亲节你非常重要是要让妈妈开心呐、啊，对不对？那妈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像我们这种做小孩的，就觉得有点很不孝，我们不知道，但妈妈很知道我们的口味，对不对？
1: 因为她从小喂你，弄你就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嘛，帮你带便当，哪个会倒掉，哪个会留下来，她也非常清楚嘛。对，所以我们到底觉得妈妈应该吃什么？我们现在谈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哦。我想，有能力或者要帮妈妈庆祝母亲节，带出去吃餐厅或者自己在家里弄，大概那个妈妈年龄，我估计也要45岁以上，好，几乎都是这样的啦。那年轻，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讨论啦。那45岁以上的妈妈们，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东西？然后再来，他在意的是吃呢？还是诚意跟感觉。
0: 没错，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啊，母亲节呢，其实啊，我们常常呢都是借由吃大餐，是呢要让妈妈享受那种全家人在一起陪伴她过母亲节的氛围。
1: 是啊，所以你准备了一桌菜，可是那个吃饭的感觉不好，那也吃不出那个感觉嘛。
0: 对啊，
1: 对。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这个 资讯啊，他们现在很多也都有手机嘛，他还会传说啊，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长辈资讯啊、
0: 欸、我每天都会收到
1: 是、欸、你已经是长辈了
0: 我每天都收到长辈

0: 传给我的。
1: 对啊，你看他们收到很多资讯，所以他们对吃很多东西呢也很有想法。
0: 对，他们会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不对？
1: 对，所以现在的妈妈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很多很时尚，也走在时代的前面。
0: 是啊，
1: 对，所以要准备什么东西啊、他们才会喜欢吃。以前是鸡鸭鱼肉、
0: 嗯、
1: 现在好像偏向植物海鲜类的东西，蔬果啊，
0: 以健康还有跟精致为主了。
1: 是，
0: 尤其是啊，我觉得在家里面吃饭其实好处非常多，而且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准备母亲节的餐点，并不见得要集中在某个人身上。
1: 家庭里面你有兄弟姐妹，恭喜你，因为你可以请他们分摊
0: 啊，对啊，
1: 对，都是哎、欸，你也可以说一人你准备一道两道菜，
0: 对、欸
1: 你，是要你自己做还是要去餐厅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大家先讲好是什么，规划一下菜单，不要重复。哦、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兄弟姐妹齐心合力，
0: 没错，
1: 用心的来准备这个母亲、嗯，当然不是一餐，重点是要妈妈开心、啊。
0: 我觉得只要是妈妈哦，这种在家里面等着这个小朋友们上门来帮我过母亲节，这种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哎、欸。
1: 甚至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做给他，他做给你吃，他也很开心、啊。
0: 哎、欸，真的，因为有一些妈妈的厨艺非常棒，而且啊，也有就是比如说像我啊，我就是会有啊这一种，就是以前我那个外婆还有跟我奶奶都还在的时候，哎、欸，我都觉得啊，就是过年母亲节都不想让他们休息、欸，因为我就是。一年你回去陪外婆陪奶奶过节的就是次数其实不多嘛，回去就会想要吃他们亲手煮的菜、
1: 啊、他们觉得煮给你吃也是他们的成就感，他很开心的地方，
0: 很开心。
1: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反过来跟妈妈讨论说，哎、欸，我们会带一些菜或准备一些食物、嗯、那是不是有几样我们大家包含也许这个我们的小孩哦，那个你们孙子喜欢吃的啊，甚至有一些做曾祖父母的啊、欸、很年轻哦，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0: 就
1: 那他们的那个都很年轻啊，你叫他不要做什么事就待在那里他也觉得很无聊，哎、欸，做几样东西给这些孙辈啊给一些儿女啊吃他也是非常开心，带一些就是说哎、欸，家里可能不适合做，家里没有工具或没有这样的食材做的一些食物呢，而是老人家比较喜欢吃的，好、哦，那这样带过来我觉得可能就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哎，乌鱼子他们不会做吧，要买吧、
0: 啊、哦，对对，这个这个这个
1: 对，那就举例嘛，就是那当然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喜欢吃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哎呦胆固醇过高啊什么现在健康的意识很强啊。
0: 对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有一年母亲节啊，我们就打算说哎，就是每个人能拎一道菜回家，就不要让外婆这么的辛苦，就是还要进厨房这样子，然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有默契的哈，带的啊都是肉啊菜啊或者是甜点啊哈，然后啊外婆呢就主动问说，哎、欸，那这样听起来没有主食哎、欸，对呀、啊，所以我们要吃你包的水饺啊这样子，然后外婆呢当天也很开心，也是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在包水饺哈。不过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外婆早起包水饺，我们也早一点回到家里嘛，哈，跟外婆一起，我觉得其实那个相处的时间就变得更长了。
1: 最主要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
0: 对，
1: 这才是重点，而且比较长时间。如果你去餐厅吃的话，离你家近还好，有些呢甚至你等第二轮或前面没有结束，甚至那个餐厅菜出得很慢，吃饭人吃得很不开心、
0: 欸、真的你可能吃了还一肚子气，对不对？
1: 对，那为什么不在家自在一点呢？
0: 对呀、啊，
1: 那这个从这个这样子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在母亲节的时候被再剥一层皮，因为母亲节这些餐厅忙不过来，它的单价当然是高一点、
0: 啊、嗯，一定会的啦。
1: 是，所以我跟主持人才会讨论到说，哎、欸，不然我们来谈谈说怎么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母亲节的这个餐呢，或者是说怎么去组合起来，
0: 是啊、
1: 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安心开开心心的陪妈妈阿嬷好外婆他们来聊聊天。
0: 对啊，這樣子。好，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啊就来请问一下钟坤智顾问，今年母亲节呢他打算在家里吃些什么。

0: 今年母亲节啊，我和中坤智顾问啊，都是呢打算啊要跟妈妈一起在家里面呢好好的享受，一起来聚餐哦。那顾问今年打算吃些什么？
1: 刚刚有提到长辈现在接受到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所以对健康的意识啊，好像都比我们高。吃这个好，吃这个会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八十几岁了，吃什么东西差别会很大吗？可是那个意识还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健康哦。饮食的这种意识抬头啊，又不能够就是说不好吃，那又要有话题。好，今年我特别查了一下，我觉得我发现就是说蛮流行一个汤叫做哈佛蔬菜汤
0: 哦，
1: 有听过吗？
0: 我真没听过哎。
1: 对，这是由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是日本的抗癌权威啊，叫高翔宏研发的这个健康饮食啊，他透过这个食物的植化素啊，对身体哦有一些抗癌啊、抗氧化的功效。
0: 嗯，
1: 那他也非常简单做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他如果是吃素的，因为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不想吃那么多肉，他想吃素，那很好。这个他就四种食材：洋葱、南瓜、红萝卜、高丽菜。
0: 这个是这么简单，
1: 对，这个都是现在很容易买到的食材嘛。怎么做呢？当然你就是切大小，大小就是容易入口的。那我个人煮汤的经验我给您参考一下。如果您的家里是适合煮汤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您可以先煮洋葱。每一个配方你上网查哈佛蔬菜汤，它会给你一堆配方，但是这个东西我都建议你要依家里的人口来决定。他给你的比如说南瓜萝卜100克，可是你家里有10个人，这样够吃吗？
0: 他这样就不够。
1: 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的酌量，
0: 有些人可能说就是南瓜一颗，可是你煮下去可能是7-8人份的。 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建议我们的乐听大众要以您的家民的人数来做处理。那洋葱有人会说要这个一般的洋葱，台湾的

0: 洋葱，进口的洋葱还是紫洋葱、欸、牛奶洋葱，有人有一大堆的疑问。
1: 洋葱品种也很多。
0: 对，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般的紫洋葱哦，其实生吃最好。
1: 哎、欸，对，
0: 那它的很多的花青素哦，它其实生吃是最好，煮了就可惜了。
1: 而且它吃起来有一种那种呛呛的感觉，我很喜欢。
0: 是一般的洋葱就可以了，
1: 哦、比较容易煮软，是不是？
0: 对，洋葱切碎之后，我一般煮这个汤哦，煮洋葱我会放下去，一家人都很喜欢吃。那洋葱，我建议这四种食材，一般网络上会教你哦，全部丢下去煮个30分钟、哦。可是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觉得洋葱先丢下去煮。煮个20-30分钟、哦、那煮了之后，因为那个红萝卜它比较耐煮，但是南瓜你煮了它那个会，
1: 对，它就会软掉嘛，
0: 很软掉啊，你夹的时候不好夹、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说，当你洋葱煮到一个程度20-30分钟，你觉得已经不只是软化，甚至洋葱能煮化掉最好、
1: 嗯
0: 哦、你洋葱多放几颗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放胡萝卜哦、胡萝卜、它比较耐煮，煮个差不多10分钟，那我们再放南瓜、
1: 哦、
0: 南瓜放下去也许大概再过15-20分钟，那洋葱就已经煮这么久，搞不好都已经化掉
1: 了、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你再放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是没有像白菜那样的耐煮，那它就会比较那个啊。高丽菜因为有梗啊，有叶啊，那当然是梗先丢下去煮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起锅来调味啊。当然调味你要放胡椒啊，放这个盐啊，或其他的调味都可以，非常简单，
1: 就可以以家里妈妈的口味为主这样子。
0: 刚有提到四种蔬菜有很好的这个植化素，植化素是什么呢？是植物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制造植化素，必须从食物来摄取。那植化素呢，对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增加身体的抵抗力，抑制癌症，抗过敏，降三高，助减脂。啊，这个部分因为含植化素，所以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东西。
1: 哇！
0: 所以你当你跟妈妈讲说，哎、欸，会有这些好处的时候，她哎、欸，我们那些健康派的妈妈都会觉得，
1: 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0: 哎、欸，是这个东西好，而且搞不好你看主持人都没有听过，那她搞不好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对不对啊？这个食材又是一个现在市面上你随时买得到，很方便的食材，
1: 而且也是大家很容易能够接受的食材耶。
0: 对，然后再来，我刚也跟各位讲煮的方法，你就算你很少下厨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1: 没错，因为听起来就是很容易煮的感觉啊。
0: 对，那有人说，那我除了这四样食材，可不可以再放其他？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放一些，如果可以吃菇类的话，木耳，甚至你希望颜色更漂亮，放番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很适合一起熬汤的这一些蔬果，对不对？
0: 对，可不可以放海鲜或肉？鲈鱼啊，或什么鱼啊，
1: 欸
0: 或者是海鲜，这就是做一个有一点像你把它当做火锅，也不是火锅，就是汤底。
1: 对，
0: 那把汤底做起来，可是汤底的营养素在妈妈喜欢吃什么食材，最原味的这个食物呢？不是，就煮一下出来啊，大家一家就非常好吃、啊。
1: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也好适合煮牛肉汤的感觉 哦。
0: 我跟你讲，那这个东西我延伸出来，因为我刚待会本来想讲牛肉汤，就是说这个做基底之后呢，哎，你做适当的调味。那我们台南不是有一种牛肉汤就是肉片的吗？
1: 对。
0: 那事实上，你不管去超市，你去大卖场或者是市场啊，都有专门卖那种牛肉的。
1: 对。
0: 那个牛肉的，你只要是切片。好，切片薄片，有人说啊，什么部位？我跟你讲，什么部位我试过都其实不错。然后呢，你这个切片好的这个牛肉呢，你放在这个汤里面稍微过一下，然后
1: 就可以吃了，对不对？
0: 过一下，不着急吃，你过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汤碗里面，然后再盛汤、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 OK 了、
1: 欸。
0: 那吃起来跟我们这个台南牛肉汤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一锅汤。我说一句实在，以大家现在的食量哦，光这个就半饱了。
1: 嗯，而且啊，感觉到也有兼具健康还有跟口感呢。
0: 是啊，那如果说啊，这个太健康，那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你可以去外带鸡汤，鸡汤名店在敦化南路，在很多地方，
1: 欸、很多地方都有鸡汤
0: 鸡汤名店。然后你去外带鸡汤，那个一只一锅鸡汤，哎，鸡汤那也非常，那就会非常浓郁、
1: 啊。
0: 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无鸡不欢，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鸡就是补，
1: 对，就是补身的意思，对他们来讲。
0: 所以我为什么先从这个基底开始？因为光这里你就成功一半了，光一个鸡汤或我刚刚讲的哈佛蔬菜汤，你就已经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个。当然不是请你就吃火锅啦，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这个东西喝下去、吃下去，真的半饱了。
1: 所以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很好。

0: 母亲节啊，我们就想说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们自己煮汤的话，你看像刚才呢顾问推荐的这个哈佛蔬菜汤，就是很容易煮，你也许啊是这种这个煮汤的小白齁，都能够稍微上手一下，因为它就是直接放到水里把它的煮熟煮滚嘛，
1: 煮时
0: 对不对，
1: 时间就好了，
0: 对啊，时间过了它就会够好喝。
1: 我再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能够一直开大火，
0: 一直开大火滚它、
1: 就是、对，就是说开始滚了之后，后面其实是说慢慢可以去开中火或小火、嗯、当然你要酌量了，酌量这个情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低血压低血糖肾病患者，因为这样的蔬菜汤它可能含比较高浓度的钾，那它可不可以摄取呢？因为我听我们的听众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是身体健康，那我现在说的当然是正常的嘛，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评估一下，所以我刚刚才会说也许你也可以喝鸡汤啊，鸡汤如果你自己要蹲很困难，我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就直接去外带嘛，而且建议要及早预定，因为你现在听到广播预定可能都有点紧了，这个如果真的要吃鸡汤啊，或者是自己煮比较有诚意，其实这个我就讲食材也非常简单，刚刚煮的方法也跟各位报告了，那甚至您还可以加其他的食材，海鲜啊肉片啊，但是不要太杂哦，我建议你太杂的话其实那个
0: 单纯为主啊，
1: 对，
0: 只要是增加这个汤的口感其实就 OK 了，这样
1: 对，你看主持人甚至还延伸出牛肉汤
0: 是、啊、
1: 也都非常好啊，你看一样东西就解决了所有大家的困扰、嗯、重点是什么，在家自己做的而且是长辈看到你如果本来就是厨房的小白，那他一定是心里非常的感动，
0: 是
1: 为了这个母亲节，虽然你做的好不好，
0: 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1: 对，但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嘛，
0: 是、啊、
1: 而且煮的过程就算没有煮好，那一起聊天聚在一起也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建议，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准备一锅汤跟妈妈一起喝，其实啊感觉也是呢，母亲节我们的餐点也是景象很澎湃的感觉哦、喔。
1: 是啊，这个开始就热闹了嘛，这个汤颜色也可以非常多啊，刚刚只是我讲到的这个基底是这样，那当然时间自己可以再掌握一下。
0: 其实现在啊真的也很流行过节的时候啊外带东西回家吃，我们呢、啊、等一下回来啊就请顾问啊给我们建议一下，如果什么样的菜适合外带回家。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5: 我老公啊。
4: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5: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4: 哇，赞哦！
5: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啊，我们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跟大家报的就是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好好的吃大餐过母亲节呢？现场有钟坤智顾问。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刚才我们有讲到啊，其实啊，你一定要准备一锅汤，这样才会觉得很丰富，而且也很澎湃的感觉。对，
2: 当然啦，现在天气很热啊，冷气开强一点，再不要感冒。
0: 哎、欸，对，这个是重点。
2: 是啊，汤也可以不要那么热的喝嘛，
0: 对、啊，
2: 放凉一点再喝。家里就是有那个热闹的感觉，虽然不是那个寒冬啊，除夕这个母亲节也可以围炉。围炉的意义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0: 而且啊，我记得从这个疫情过后之后啊，其实啊，各大饭店还有跟餐厅啊，也都很习惯来做这个外带的服务了，甚至是啊，有一些。些的冷冻的这一些菜色、喔欸、不只是在除夕夜围炉的时候卖你、喔、母亲节也有很多人开那个冷冻的菜单呢、欸，在那网络上面，哇，各式各样不同的菜单推出，你其实你直接把呢其中一张拿走，在家里就是一桌啦。
2: 是，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过年的年菜一样的意义嘛，
0: 啊、
2: 差不多已经走向这样，
0: 延伸到母亲节也可以这样做、欸。哎，
2: 是，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冷冻菜啊，它比较适合冬天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炖煮。
0: 对，
2: 那刚刚如果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锅汤，我们在这么多炖煮类的宝类哦、喔，

0: 能会不会是太热了一点、
1: 嗯
0: 哦、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刚刚我跟主持人休息的时候聊到、哦、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说要准备肉类啊蛋白质类的食物非常容易，
1: 对，很容易，
0: 蔬菜类素食的反而难，
1: 没错，因为有些时候啊它的蔬菜、哦、在餐厅里面炒起来，哇，吃起来口感很香脆、哦、但是带回家就软掉了，
0: 所以呢我这边呢有两家的这个蔬菜啊就是比较适合做素食，如果家长，我跟你讲哦，很多的妈妈是初一十五吃素、啊、
1: 对，
0: 或者是说她就是想吃素，那我觉得有些素也做得蛮好，仁爱路东华南路的巷子里蛮有意思，他比较做的是泰式的素食然后评价也都蛮高的哦，比如说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饭哦，或者是类似拉萨锅这一类，
1: 都是素的，
0: 都是素的，都是素的，评价还蛮高的。
1: 我们家里面就有女性长辈有好几位都是长期吃素，然后其实啊，常常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吃大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其实啊，他们吃素都已经吃了，觉得。
0: 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1: 对，
0: 因为吃来吃去都是
1: 有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东西，
0: 荤食去变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啊，哎，这个泰式的蔬食，感觉上来说可以帮他们变变口味耶。
0: 对，那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吃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鱼肉啊这些，你过年啊平常天天都在吃，
1: 这是真的。我们
0: 所以蔬食其实是一个。您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1: 那像这个肠胃可以休息一下。
0: 对，那当然您可以问一下餐厅哪些外带是比较适合的，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些。那另外还有一家蔬食啊，我过去也提过，他有两家店，一家在晋江街，一家在庆城街那里。那这一家有被米其林评过必比登、哦、我吃过，真的是非常好吃。比如说他有什么三杯中卷啊，这个碧绿猴头菇啊，当然他现在还有满多少钱啊。外带可以有打折、
1: 哦、
0: 因为母亲节，所以我而且我吃过他的各个这个蔬食哦，像什么夫妻肺片啊这些，我都觉得
1: 这都是素的。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还有这个像我们上海菜饭一样，他有他的菜饭，还有他的口水鸡、塔香茄堡、塔香茄堡没有一定要吃荤的嘛？这些外带其实是。我都觉得说还 OK 的，
1: 我觉得这家店听起来很适合爱吃辣的朋友们、欸、
0: 哦，对，它是以川菜为底的。
1: 对，因为我阿姨呢，她就曾经跟我 complain， 因为她是那个常年吃素嘛，她就说啊，其实那个她都是自己会加辣椒，因为外面的素菜很少做辣的。这一家听起来就是有做辣的蔬菜，
0: 以川菜做底，它就是以做川菜为底，所以我介绍两家，一家是泰式的嘛，一家是这个以川菜为基底的，
1: 都是风格比较不一样的蔬菜店呢、欸。
0: 它的那个味道啊，比较有记忆点。如果是一般我们吃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因为吃来吃去都有一点像是那种宗教的素，
1: 对，欸、
0: 不是
1: 没错，
0: 不是我讲这种
1: 都会有一点什么中药的基底，会有那种中药味什么的。
0: 我讲的这两家都没有中药，
1: 对呀、
0: 啊，哦，都非常的那个也不讲养生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吃荤的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合家都可以接受的，
1: 没错。
0: 但是你要考虑，就有如果有些小孩不吃辣的话，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外带的时候如何处理。
1: 对啊，然后也可以就是搭配几道不辣的菜色嘛。对
0: 啊，
1: 對對，
0: 你看一个蔬菜汤啊，蔬菜汤如果要加一点其他食材，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这些，欸，其实就已经够满一桌，你还不用什么鸡鸭鱼肉，欸，
1: 对啊，
0: 对不对？你顶多也许再准备一个甜点，欸，你看外带菜就有这些选择。
1: 啊，
0: 另外还有我觉得我们自己不容易处理的外带菜是什么？日本料理类的。
1: 哦，这蛮多妈妈喜欢吃日本料理。
0: 对，那我会推荐哦，在那个也是在仁爱路延吉街附近啊，有一家那个日本料理，但是你们也不一定那一家，你们家住在你广播听得到大台北一就听得到嘛，附近如果你哪一家的日本料理店，你就可以直接点他的生鱼片。
1: 是啊，
0: 那现在这个生鱼片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是黑尾鱼的季节啊，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我讲的这一家日本料理呢，因为他一个好像是生鱼片好像600多块，我觉得一家大概六七个人都可以吃得很爽，
1: 哇！
0: 所以它 CP 值很高，就是说不用到某一些所谓的一个日本料理名店去排队，还等半天，气得要死。不用，这个就非常好。那另外住在那个贵阳街附近的，也有一家我常外带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它最有名就是厚厚的那个鲑鱼，还有鲑鱼握寿司，那个就是吃。对于，因为我为什么会在后面才提这个？因为有很多妈妈她不是生的。
1: 欸，对啦，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认识蛮多妈妈是很爱吃日本料理，吃握寿司的。
0: 是，那所以呢，我这边当然就补上。当然母亲节你不是只有妈妈，你爸爸或其他人也要。

0: 哦、吃啊，他们搞不好很喜欢吃啊。
1: 其他人的口味也要顾到、
0: 哦。是，那像我讲这两家日本料理，他们也都有其他的菜色哦，除了生鱼片之外哦，你在家里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弄回去
1: 就可以外带这样。对，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酥炸天妇罗，在家里面你可能就做不出那么酥脆的感觉，对不对？
0: 是啊。
1: 如果在日本料理店外带，其实也很适合当母亲节大餐的配菜耶。
0: 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跟你推荐哪一个鸡鸭鱼肉，除了鸡汤以外，你这一次的母亲节的菜色，从蔬菜汤，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也许蔬食的一些料理啊，泰式的啊，或者是川菜式的啊，然后素的啊，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这个生鱼片啊，或是什么这个日式的这种你讲的握寿司啊，或者是他们做的烤鱼啊，这些我们在家里都不容易做。
1: 对啊，我听完顾问的推荐，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今年母亲节要选什么了，有好几样都是想吃的。
0: hold住，因为不要太多了，一家人没。几个人要不要太浪费食物、
1: 啊、
0: 要控制住。我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在那个印尼对面，就是世贸对面有一个那个在地下室的一个类似西式的餐厅哦、喔、我很推荐，其实你可以外带他的沙拉，他的沙拉都做得蛮棒的。有一些妈妈其实她对于吃这种沙拉类的东西哦，她非常有兴趣。
1: 没错，而且啊，沙拉呢，其实在家里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调不出那个好吃的酱。
0: 对，像她有这个优格的鸡肉沙拉、
1: 嗯，
0: 然后经典的那种蓝起司的凯撒沙拉哦，这些我都觉得非常好。
1: 是啊，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口味比较美式的妈妈？这个很合适哦。
0: 甚至她也还有一些披萨跟意大利面哦。我是觉得说都不错，像明太子鲑鱼粉软这个意大利面啊，还有这个黑松肉起司宽面啊，这些的，就是说我去吃过几次，我是觉得说它有一些它或者是温泉蛋松露蘑菇炖饭，所以如果妈妈比较洋派的，比较想吃西式的，其实你也可以在附近你们家的这种西式的餐厅，像我刚刚讲的是离我们可能比较近嘛，
1: 对，
0: 你主持人也比较近啊，就可以来买啊，来弄啊。那最后如果你要甜点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你家附近的面包店，不一定要去挤哪一家非常厉害的名店，除非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买那个啊，你排队也该排了，晚上要等去等吧。
1: 对，
0: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要不然像主持人你们家附近那个，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松德路那边也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做的蛋糕也还不错啊，
1: 对不对
0: 、然后不一定你一定要挤在哪一家名店，然后你就看母亲节前一天或当天排队排到天到那边去了，这个。我跟各位讲，妈妈开心就好，吃什么最重要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1: 没错、
0: 那没有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你家附近的面包店蛋糕店很多其实都不错。
1: 对啊，好，我在这边啊最后帮大家做一点补充啊，就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吃饭嘛，对不对？你吃完东西总是要收拾一下，要记得不要留给妈妈收，
0: 是
1: 自己要记得啊，帮妈妈把碗盘都收拾好，都洗好，然后桌子擦好，让妈妈开心的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母亲节。
0: 是，我们祝福天下的妈妈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
1: 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

代只要一说到母亲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订餐厅带妈妈去吃大餐。哎，除此之外啊，不要忘记了母亲节礼物也要准备才行哦。有一些妈妈在你询问她想要什么的时候啊，她呢都会啊很不好意思的说，哎呀不用啊，不用花钱啊，或者是说啊，当她的收到礼物的时候就会说，哎呦干嘛送我礼物，又用不到，对不对？有一些妈妈会这样讲哦。但是啊，如果呢你送的这一份礼物啊是平时就可以吃掉的，那这样子妈妈总不会推辞说用不到了。我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准备一份可以带回家吃的味道，可以带回家吃的东西啊，会比啊你吃一顿饭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啊，还要能够啊陪伴妈妈更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有些时候啊，你送妈妈点心，早上啊可以配咖啡喝，对不对？下午啊，也可以呢配茶吃，甚至是啊，有些时候晚上啊睡觉之前有一点肚子饿，妈妈也可以啊偷偷的拿一点来吃，这种小确幸呢，可以陪伴着妈妈在母亲节过后啊，再过一段时间。我想啊，这个啊是妈妈呢在吃的时候一定啊就会想到你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呢？现在的蛋糕啊，除了生日拿来庆祝之外啊，母亲节也常常都会送蛋糕给妈妈吃，对不对？而且啊，这一些蛋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的上面啊只有白色的奶油加上草莓这么简单了比如说像是啊，现在流行的水果千层蛋糕，味道啊是清爽而不腻的。这一种类型的蛋糕呢，是很受到妈妈族群的欢迎的哦，而且啊，外形啊，通常也都非常漂亮。除了适合拿来送礼之外啊，妈妈啊可以拍拍照，上传到社群给姐妹们看哦。在那母亲节的时候收到这么漂亮的蛋糕，也值得炫耀一下哦。那如果啊，妈妈呢平时啊比较不爱吃甜的精品的巧克力蛋糕是比较偏成熟的大人风味的，有一些啊可能还会添加一些这个酒精性的材料这个样子啊其实啊是适合给呢比较偏爱成熟口味的妈妈来吃。再来啊，也有一些妈妈啊是比较偏日式口味的，对不对？像是抹茶之类的这一些甜点呢，带有一些苦苦的小小的苦苦的味道是呢很有大人味。甚至是啊，有一些店家呢，在推出这种茶类型的蛋糕的时候啊，会推出减糖版本的，这个样子呢，也可以让妈妈吃得开心，吃得安心。刚才啊，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说，现在台北有非常多的甜点店，对不对？而且啊，也有很多饭店哦，都有附设糕饼礼盒的专柜。像是啊，位在中山区，拥有许多贵妇客户的五星级饭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推出很多掀起话题流行。

0: 性的糕点，三不五时啊，大家就可以去这一家饭店的网购上面查询一下哦。只要你订得到，就可以吃到当下最有话题性的甜点。而且啊，现在呢也有很多品牌哦推出母亲节的限定礼盒，从包装到内容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哦。比如说啊，像是有法式的甜点系列，里面啊有马卡龙啊、可丽露啊，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点心。另外像是啊精品的巧克力组合、茶点的搭配礼盒，这一种伴手礼啊是很适合送给妈妈的哦。而且啊，他也已经呢帮你连整个礼盒都设计好的，有一些礼盒啊甚至还有搭配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盘子啊、小杯子啊，来呢让你整个礼盒呢可以拿去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妈妈打开的时候啊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啊是有用心准备的哦。像是啊这一种类型的礼盒啊，是很适合拿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妈妈的。在你家里有没有那一种嘴很刁是属于美食家类型的妈妈呢？哇，如果有的话哦，在母亲节啊要送她吃的伴手礼，感觉上来说啊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从他熟悉的味道开始下手就可以咯。比如说像是什么呢？凤梨酥啊、绿豆碰啊、手工饼干啊、古早味的蛋糕啊、小点心啊，这一种类型，看起来很日常，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啊，你只要选对店家，选对妈妈爱吃的口味，其实啊，这一份礼物啊，就包准妈妈会喜欢哦。常常啊，有一些妈妈就说：“哎呀，这个这么贵，你不要送我啦。呵呵”你听到这个样子啊，其实啊，你就会知道，妈妈在意的并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啊，你送这一份礼物的心意。你平常有在关心我，所以你才知道我爱吃这个，对不对？像是啊，我妈妈呢，每一次啊，只要经过我家乡基隆的知名的糕饼店哦，一定啊，都会掏出铜板买一个现场出炉、还没有经过包装的凤梨酥。这一种呢熟悉又美好的滋味哦，是真的只有家人和家人之间才懂的。你可以啊仔细的想一想，妈妈呢有没有那种偶尔会自己买来吃的甜点美食呢？带一份回家当做母亲节礼物，绝对会让妈妈觉得你非常窝心哦。一定也有人的妈妈是不爱吃甜食的，对不对？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帮妈妈选择一些咸点来当做点心。如果啊，妈妈平时有在追韩剧的话呢，可以买一些韩式的海苔送给妈妈。现在啊，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可以买到的韩式海苔口味还有跟品牌都非常的多元，从清淡的到麻辣的都有的选，热量呢也不会太高。妈妈在嘴馋的时候啊，吃上一包其实啊不会太有负担。另外呢，像是坚果礼盒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小包装的，一次吃一小包，妈妈下午在家里可以搭配茶或者是咖啡。而且啊，无调味的坚果呢是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纤维质的含量也很高。喜欢在家里做菜的妈妈啊，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利用这一些坚果啊当做料理食材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绝对不会踩雷的母亲节礼物的选择哦。
1: 主厨，我当家。
0: 好吃的鸡胸肉是家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肉类料理，如果搭配上坚果，可以增加口感的清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腰果炒鸡丁。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里鸡肉一盒切成丁，先用米酒、白胡椒粉及酱油抓腌，小黄瓜两条切成块，适量的无调味的腰果以及少许的葱段及蒜末。首先我们先开大火热锅，倒入一大匙橄榄油， 用蒜末及葱段爆香之后，

加入小黄瓜炒到半熟，再加入鸡胸肉丁炒至两面都呈金黄色之后，加入一点水，等到水煮滚，再加入腰果拌炒均匀，好吃的腰果炒鸡丁就可以上桌了哦。我有些时候啊会偷懒，在腌肉的时候多放一点酱油，这个样子等一下我炒它的时候就不用再放盐来做调味了、吃起来啊口味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同样的习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腰果炒鸡丁，不论是在备料或者是能料理的过程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就能够上手哦，所以啊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不论啊是跟妈妈一起吃大餐，或者是呢准备一份吃的伴手礼送给妈妈，都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哦，在下一个星期的母亲节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抽出时间跟妈妈一起开心的度过，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美乐蒂呢依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母亲节，我们下次见。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4: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3: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4: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小明 来去散步了。
7: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6: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7: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8: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在星期天的中午，陪你一起用音乐放慢脚步，让耳朵在假日也有休闲旅行的感觉。好，今天的节目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单元。首先，声音现场，一起来关心这个星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演唱会讯息，不管是熟悉的歌手回归舞台，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歌手，都带大家一次掌握。那接着在主单元的部分，历史上的音乐事，也回顾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曾经发行过哪些歌曲呢？有哪一些旋律陪伴了我们一整个世代哦？有些作品真的是一推出就永远难忘，成为经典，也让我们从音乐里重新打开时间的记忆。今天的音乐现场呢，我们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打开时光机的熟悉歌曲，这是即将在9号要推出演唱会的

这首是齐豫在1979年2月份的歌曲《橄榄树》。那这首《橄榄树》呢，是由作家三毛作词。这首歌的原名叫做《小毛驴》。当时啊，因为三毛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的小毛驴，好，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歌。他觉得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好像童话一样的富有诗意，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那齐豫呢，即将在5月9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风采依旧在台北演唱会。那当然他擅长唱中文以外还有西洋歌曲、哦、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什么梦田啦、哦、我相信可以在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的是一组乐团，他们是冰球乐团，也即将要在这个星期举办他们的演唱会了。那我们先来听听，这是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成军13年的 Ice Bowl 冰球乐团，他们就是唱这种比较复古型浪漫的摇滚歌曲。那在昨天跟今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进行他们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曲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其实呢是这几年的新歌哦，不过听起来就真的是我小时候喜欢的这种曲风哦，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由原子少年二脱颖而出的八人男子团体 AR Kids， 好，这八个帅气的男生他们要宣布举办他们的首场演唱会了，也是在5月9号星期六在 Lexi。 我们来听 No Kiss No

Lady 将在5月9号傍晚5点在 Lexi 举办他们的演唱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日本的歌手藤原英，他从10岁就开始学习吉他，然后高中就展露他创作的天分了。那在11年前2015年正式的出道，那即将出道算是10周年了，第一次来到台湾的 Lexi， 一样在 Lexi 要来举办他的个人首唱演唱会，那是在也是今天，所以哇，这些场地啊，这些我每个礼拜都有很厉害的歌手来表演哦。我们就来听听藤原英的 Soup。

首歌曲呢是2016年当时藤原英跟福山雅治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 Love Song 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也是福山雅

亲自为他作词作曲，就为剧中的这个角色藤原英彦的角色叫做佐野英，然后帮他量身打造，那就做出他不同的风格的歌。所以这部剧也还蛮值得一看的哦，就是他跟福山雅治一起主演的，那也即将在这个礼拜就在 Legacy 表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哦，就是现在时下非常夯的一组乐团迷先生，他们在这个礼拜五六日跟下个星期的五六日要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举办他们的演唱会，那我们来听听迷先生的歌曲《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

这首《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是明先生他们在2021年底的第九周年的主题曲哦。那当时刚好也被一部偶像剧《华灯初上》来选为主题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曲要开演唱会的是他们成军20年的 TC Back， 他们这一次要以不插电的形式来演出，那5月9号晚上8点在 Sublife 演出，我们来听听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3: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钟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进行历史上的音乐事。1933年的5月3号 James Brown 出生了，我们来回忆一下他这一首 I got you, I feel good。

这首曲子过去常常在电影里面听到，那 James Brown 呢，他把福音音乐跟 R&B 带入了灵魂乐还有 funk 的因素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2000年的时候呢，5月3号所发行的歌曲。那这位呢，可以说是在2000年前后哦，非常红的一位歌手，他是小甜甜布兰妮。那这是他当时发行的第2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首 Oops, I Did It Again。

他可以说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好，那听完了小甜甜布兰妮，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歌手，也是当时一出道就非常的亮眼，而且很会唱歌，我们来听这个是 Christina Aguilera。

这首是 Christina 她跟两位嘻哈歌手在2018年所一起合作的歌曲 Accelerate， 这也是她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了。那整体的风格跟她过去的抒情歌就不太一样哦，就比较走这种 Hip Hop 还有这个 Rap Pop 的这种风格，而且他专辑封面的造型啊，也非常的好看，很辣、哦、就是那种中间中空的，非常的性感，确实是跟过去这种瓶中精灵那种少女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歌手也是要必须成长，因为他们的粉丝都在长大嘛，所以势必歌手也是要调整。接下来这位也是很厉害哦，就天后们都在这一天发行专辑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Lady Gaga 在2022年5月3号的发行的歌曲《Home》。

这是 Lady Gaga 在2022年5月3号的歌曲 Hold My Hand。 那这首歌呢也是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独行侠这一集的原声带的主打歌。那同时呢，这首歌后来也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哦，算是这几年非常有代表性的电影歌曲之一。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样在5月3号，2019年5月3号发行的《路过人间》。

0: 在这人间。
1: 是郁可唯的歌声《路过人间》，非常好听哦。同时，这也是当年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头收录的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飞儿乐团，他们也是在2019年发行了《末日青春补完计划》专辑，听听专辑当中的《星火》，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

这张专辑呢是在2019年5月3日发行的《末日青春补完计划》，不过这当中有一首歌曲就是我们今天听的《星火》，它其实在2018年就推出了，那当时是跟电视剧《斗鱼》搭配它的主题曲。

飞儿乐团的歌声《星火》。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播放的是2001年5月3号杨乃文在《应该》专辑中的《祝我幸福》，也用这首歌曲祝福大家天天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咯，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6: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5: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6: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收听台北小 emo，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半个小时，和你一起聆听你心中的小郁闷。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是的，没有错，在任何的选择当中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永远是放在第一位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介绍，就是关于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当中呢，有任何一些地方呢，都可以来让我们青少年朋友来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哦。那么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等一下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小 emo 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台北小 emo， 我是乌巴克。刚刚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那么如果说你自己现在有一些需要支持，那我们心理状态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找不到可以听你认真说话的人，其实在我们台北市有青少年健康中心，它位于中正区，那也提供青少年专属的心理咨商情绪管理课程，并且有专业的医师还有心理师来进驻，是我们台北市青少年非常重要的健康还有心理的据点。那么在新北市的青少年朋友也不用担心哦，那新北市政府呢也有专门设置在青少年专门的心理咨商预约平台，提供免费或者是补助性质的面谈服务，非常适合在我们当中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求助哦。那么在这个双北学生的咨商的中心，也是针对了校园里面的生活适应、考试压力等议题，那在各个学校当中都有对应的督导体系，那么也鼓励你可以多利用校内的辅导室资源，这才是我们最直接或者是跟你最密切的这些咨商资源。那么也透过节目当中为你分享，我们再一次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台北市呢是在中正区，那么如果是新北市的朋友们呢，你可以上网查，就是有这个免费的预约平台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自我探索或者是多元学习场域哦。那么台北市青少年发展及家庭教育中心元青发署呢，经常举办了攀岩、滑板、街舞、数位创作等课程，对于想要尝试不一样的兴趣的青少年呢，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实验场域，并且是有专业的教练来带领，可以增加父母亲对于我们的放心程度哦。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些课程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网搜寻台北市青少年发展暨家庭教育中心，在上面呢就会看到很多免费的课程，或者是你喜欢的相关的教育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课程，你还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去做报名哦。那么如果说是新北市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在新店这边呢找到了青少年的图书馆，但是呢这并不只是一座图书馆哦，内部设有电竞区、街舞区以及创客空间，对于在社群媒体中寻找归属感的青少年来说，就是一个线下交流的好去处。那么在双北实验教育中心呢，是位于就是希望可以寻找不同学习节奏的青少年还有家长们，双北呢都设有咨询中心，也协助了解多元的升学管道还有成长的路径。接下来我们还听到了这首歌，是来自于 SHE 夏天的微笑。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跟你一起分享，就是在我们的官网当中呢，有听台北这个官网哦。那在上面呢，都可以随时点选我们节目来收听，或者是你错过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任何一个有趣而且且有热情的节目，在上面你都可以随时的来点选。那或者是。

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搜寻乌巴克的 IG UVAK.WOO， 都可以找到我们台北小萤火的最新节目的资讯。也感谢你的聆听，那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自己的搜寻方式呢去找到，比方说你喜欢攀岩、滑板还是街舞，还有就是数位创作等这些课程。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也自己去报名。其实这样的一些，应该说，因为有一些就是在权益的保障上面，如果你可以知道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再次感谢你的聆听，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建成，
2: 恭喜台北建成，
3: 祝福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年，
4: 在这边要祝
5: 台北
4: 建
5: 成
4: 一百四十周年，
3: 恭贺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
6: 年。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What a
7: wonderful city.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一百四十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各位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声景音声百年。我是刘玛丽。我们一开始就是从台北最有历史的地方开始为大家介绍这百年来的

0: 音声历史啊，也是为了欢庆台北建成140周年。那今天是西城往事的第五集的播出啊。那我们回溯历史，台湾最早的社运歌曲其实也是发生在大稻埕大稻埕啊，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日本时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所创作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就是希望能够借由歌曲来传播提倡自由平等的精神，并表达设置议会的请愿，还有对日本殖民政府的抗议啊。除了政治民主诉求，台湾的社会运动在解严之后蓬勃的发展，也就是在1987年之后啊，像是公运、妇运、原住民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反破迁运动等等百花齐放，音乐不但没有在这些运动中缺席，甚至于还扮演了重要的发声角色，对于行诉弱势者的集体认同居功厥伟啊。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了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蒋礼荣老师啊。那刚才提到蒋渭水，对不对？他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那位蒋渭水医师，他也是一位社会运动的先驱者啊。他是台湾文化协会还有台湾民众党共同创办人，所以今天就特别请到蒋礼荣老师来为我们大家谈到关于1920年来最重要的社运歌曲。那我们在进入到节目之前呢，大家先把耳朵借我啊，一起到渭水驿站身临其境，去看看当时的一个社会的境况，为什么会有这些社运歌曲产生。那么在现场担任导览的除了蒋老师之外，还有蒋渭水医师的曾孙蒋宝章医师，现任台北市立万方医院的牙科医师。
1: 讲雾社事件跟鸦片事件吗？
2: 主要是讲鸦片。
1: 那个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鸦片事件、雾社事件。那鸦片事件又跟蒋宝章的阿公有关系。好，那你讲。
2: 在当年，鸦片在国际法上其实已经是被这个人道主义上是不能吸食鸦片，但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的政策呢？是用渐进政策，就是渐渐的想要禁绝。那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说法，其实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间，完全都是以一个鸦片专卖的制度争取这个鸦片的税收，所以其实是变相鼓励台湾人民去吸食鸦片，然后以获得他们的财务来源。那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就秉持着为台湾人民发声的这个精神，所以拍了一封电报，想要告诉国际联盟日本殖民政府这样一个不人道的行为，借由让人民吸食鸦片来获取税收。那这个电报呢，为了要顺利发出去，他们特地翻成了英文，然后蒋渭水要他的长子蒋松辉穿着学生的制服，把这个电报在电信局职员快下班的时候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外访的音档呢，就是玛丽实地的采访卫士驿站哦，担任导览的除了蒋礼荣老师之外，再来就是蒋渭水先生的曾孙蒋宝璋医师哦，他目前任职于台北市立万方医院担任牙科医师。那么接下来就邀请 AI 嘉豪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蒋礼荣老师。
1: 蒋礼荣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辅修声乐。他在中小学任教多年，致力于儿童音乐启蒙教育。婚后，他转向社会音乐教育。

0: 教育，深入社区，参与学校亲子活动，并在老人院和青少年监狱中推广音乐教育。蒋老师是蒋渭川先生的孙女，蒋渭川是台湾文化协会创会者之一蒋渭水的胞弟。他撰写了多部关于家族历史和二二八事件的书籍，包括《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蒋渭川的二二八》。蒋老师有关教育的文章见于《国语日报》，并集结出版丛书。他担任过多次音乐教师培训和社会服务的讲师，成为音乐教育界的先行者，并获选为国立台师大音乐学院的杰出校友。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1: 非常的谢谢 AI 嘉豪同学介绍蒋礼荣老师啊，那现在蒋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发音室了，我们就是特别要请老师来讲关于社运歌曲，在这边跟蒋老师问好。
2: 嗨，玛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蒋礼荣。
1: 是，那我想啊，今天请老师谈谈社运歌曲的起源啊，历史意义啊，那是不是也跟蒋渭水先生有关系？
2: 讲到这个社运歌曲哈，当然就是说你在某种政体之下，那么一个就是说上面管下面啊，就是说政体来管人民，那么人民的声音要如何出来，就会有很多的情愿，然后要想要社会改造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哈。那什么事情可以凝聚每个人的共识，然后一起为一个目标来努力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最大的一个力量哈，集结这个共同的理念哈。那透过音乐的话，就可以更有，我们说是柔性的吗？可是它会是最坚定的一种信念的表达。那么我要现在要谈那个社运，特别会琢磨在1920年代。1920年就是日本统治台湾，作为台湾是他的殖民地的20年后，也就是说差不多整个日本统治台湾时期50年里面的中间这一段时候，那么台湾的民主意识高涨，那有一点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第一个呢，就请求我们要有自己的议会，这个议会应该是那个立法权力的议会，而不是说把日本本土的法律搬到台湾来用，那这样台湾人会格格不入，不能够做到对自己人民最有利的地步。所以第一个就是议会设置请愿，那么这个是由林献堂先生登高一呼。那林献堂先生是台中雾峰地方非常有名的士绅，那很有名的家族，那么他登高一呼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响应他，其中包括比他年轻很多的蒋渭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这个曲子呢就让群众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就会大家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就一起要出发啦，大家来报名这一次多少人要去东京请愿，好厉害哦，从台湾你要坐船到日本的某一个港口，然后再坐火车去到东京这样子哈。这个事情延续了34年，你信不信？然后
1: 好难以想，好难以想象，
2: 难以想象。对，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的年年，现在哦，年年去 WHO 扣关一样，好，每年都失败回来，好，可是这一股力量在台湾1920年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盛世。那我们是不是要听听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
1: 好啊。
2: 那他的影响所致，后来的台湾文化协会会歌，也就是隔了一年以后，蒋渭水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就也是比照这个样子，然后就做了台湾文化协会会歌。

0: 大家好，我是黄德利，新加坡鼎义团的驻团指挥，恭祝台北建成140周年，愿这座城市继续繁荣昌盛，创造更多辉煌。
1: 非常的谢谢新加坡鼎义乐团的驻团指挥黄德利老师录制了这台北140周年的祝福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台北声景百年音声，我是刘玛丽。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蒋礼荣老师啊，为我们大家谈到关于1920年代的社运歌曲。
2: 我们刚刚听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之后呢，我还要介绍三首，一个是台湾文化协会会歌，一首是劳动节歌，一首是台湾自治歌。我为什么选这四首呢？其实在当年的社会运动歌曲当然不止这些，那么这四首是我们从史料中，从破茧残篇中找到的一些歌词，还有类似乐谱这样的东西，简谱，然后把它加以考证，然后把它们很逻辑化的用记谱法把它记下来，甚至再配上钢琴的伴奏，那把歌词的 字体都搞清楚，那到底是在唱什么。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呢？因为当年没有留声机，所有的音乐是这样口耳相传的，所以我们所知不多，没有录音。那另外呢，就是这些我刚刚说破茧残篇都是一些纸片啊，而且很破损很破旧的这一些东西，我们把它考证出来以后，然后那个简谱也记得很不清楚，所以我请作曲家，就是音乐的专家，根据这一些不太成为完整的歌曲的东西，把它们整理出来，并没有改编，而是把它们合理化，就说写在五线谱上面，它的音符究竟是什么，然后歌词怎么样的对它，把这些做出来。所以我可以说这四首歌曲的出土，然后把它出版成乐谱，把它请人来唱录音，这个版权是蒋渭水基金会的，就是重制，而不是当年那个作曲的人的版权。所以我的用意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来推广，譬如说小学生都可以看到这个五线谱，可以看到听到这个录音。

0: 音，然后老师还可以为他钢琴伴奏，那这些曲子哇又变成了学生歌曲。那我的用意是这样，那所以我选了最后这四首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就是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歌，还有蒋渭水所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会歌。那这个会歌呢的歌词是蒋渭水写的，而歌曲呢当时为了要引起这个大众的兴趣和熟悉感，所以他用的是当年的日本海军军歌的旋律，那非常的进行曲，很雄壮，很好听，然后配上的是蒋渭水的歌词，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个版本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歌词哈，我们在那个，我对这个作曲家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演唱的人你要让人家，你可以看着歌谱来唱，非常难唱，我可以这么说，要稍微推敲一下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唱。我们台语说我们是烂，这个是很口语化，烂、我们或是滚、我们，可是在歌曲里面他要唱成我们。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你听到的这一些哈，除了把它歌谱化，让它有五线谱跟有伴奏之外，我们在唱这些歌，这一些我们等一下听到的这个录音是台大合唱团，当年哈应该是2009年吧，2009年的，对，没有，我是找了13位同学、没有那么100多人的大团来唱、对，我找了13位男生、那么他们就非常的研究这个歌词到底要怎么样的发音，那他在音符里头，从上行的音符还是下行的音符，这个音这个发声又要怎么样的改变、相当的困难。所以呢我很用心的，就是说我们出版五线谱，有配钢琴伴奏，还有录音让大家听，就可以模仿它。
1: 好，

0: 今天蒋礼荣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台湾文化协会的会歌哦。那刚才老师提到了劳动歌，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自制歌，是不是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这个劳动节歌就是在1929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台湾民众党已经成立了，那么台湾民众党相当程度的可以说是左派啊，因为他们是站在劳动者的阶级、弱势的阶级、为他们发声，所以这个蒋渭水就在1929年的5月1日，那是一个世界劳动日，为劳动节彰显这个劳工的这个权益跟劳工的贡献，好，这样的一个节日5月1日，那么蒋渭水写了这一首哈、这倒是旋律也是他写的，歌词也是他写的，那非常的鼓舞这一些就是社会底层，就是付出劳力来维持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繁荣的这些了不起的劳工，那也因此，所以在蒋渭水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的时候，他民众党底下最大的一个

人民组织，就是叫做台湾工友总联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有一万多人的会员，其中木工、水泥工、所有的工人、家具工，这些都有工会。所以台湾民众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一个政党。可惜他的生命只有三年，

0: 所欣赏的是劳动歌。今天也非常的谢谢蒋礼荣老师到节目中来与大家分享这些社运歌曲，
1: 谢谢，
0: 祝福您一切顺心快乐，拜拜，
1: 拜拜。
0: 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
2: 最佳年度歌曲奖得奖的是岛屿天光。
0: 在2015年第26届金曲奖最佳歌曲颁给了岛屿天光。当从莫文蔚的手中接下那个奖座的时候，其实心中是五味杂陈的，非常的激动，也很兴奋，觉得音乐永远都在陪伴着我们。这首歌曲是在2014年3月到4月占领国会运动，也称为太阳花运动的期间，由灭火器乐团还有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所共同创作。这首歌曲荣获了许多具有双重，这首歌曲的获奖或许有很多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代表了过去较为小众的社运歌曲也可能走向主流化与大众化的里程碑，另外一方面更彰显了台湾社会在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历史进程中，音乐不曾缺席，仍在持续地做出贡献。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灭火器乐团还有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所共同创作的岛屿天光啊，那也为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在1920年的社运歌曲还有渭水驿站文化协会的民主精神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2026台湾府剧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府剧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府剧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府剧，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
0: 家要对头，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出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3: 现在启程。

0: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哎呦，你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会愈来愈大，所以总是喜欢慢慢的去品味生活？那我个人啊，越来越喜欢漫游这两个字，所以我很喜欢在台北周边找一些很有意思的桃花源，然后借由让我找到一座好像被时光按下暂停键很古朴的一个山城哦。以前为台北塞车，只要穿过几个隧道，诶，城市的那种喧嚣感马上就会被清澈的溪水跟虫鸣鸟叫所代替哦。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安雅要带大家走进新北市的石碇，踏上一段呢洗涤身心的漫游之旅，让我们穿梭在充满历史韵味的街道上，看见这座曾经繁华的聚落如何在一群热爱家乡的人手中能够蜕变成充满质感的慢活秘境哦。请跟着我一起推开这一扇时光之门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每一次的旅行如果都能够多

0: 带着一点好奇心来出发，我想沿途的风景一定会更加的迷人。在等一下交由两个在地达人带路，带我们走入石碇的历史现场之前，安雅在这里为时代玩家们准备了三个关于这座山城的趣味解谜，让我们先用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全新视角，为接下来的时光漫游做一个完美的暖身吧。热搜第一名，台湾最高的公路桥墩竟然就藏在石碇的深山里。当然没有错哦，只要我们开车经过国道五号的石碇路段，抬头一看就会看到那座高耸入云的乌涂溪桥，桥墩高达了65公尺，大概有20层楼那么高哦。当我们在桥下步道散步的时候，仰望这一座现代工程的巨大遗迹，那种视觉上的对比跟震撼，保证让你绝对难忘。热搜第二名，石碇有一座名字超级霸气的皇帝殿，难道是哪一位古代的君王曾经住过这里吗？其实不是哦，因为皇帝殿的名字是来自于山脚下一座供奉神明的同名庙宇。这座山呢，它很窄，两侧都是悬崖峭壁，所以走在上面就像是走在刀锋上一样的刺激，于是也成为了很多登山客心目中终极的挑战圣地。热搜第三名，石碇的面积很大，可是为什么相对开发的程度却比较低呢？这是因为啊，石碇有很大比例的土地都被划入了大台北地区最重要水库的水源保护区之内。为了保障呢我们大众的饮水安全，这里实施了非常严格的建设的限制，虽然这让石碇的发展慢了下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才可以幸运地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生态跟新鲜的空气。听完了以上这些有趣的石碇冷知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跟着达人的脚步展开这一场穿越时光跟生态的漫游之旅咯。
1: 穿越时空，早脆醋鼻，
2: 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
0: Hello， 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在今天的录音室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石碇的一个文史达人来到现场。其实为什么我对石碇这个地方很有感觉，因为总是开车要去宜兰的时候都会看到，但是就是很不小心就会错过，所以呢一定要请到一个达人来说清楚讲明白。今天也当然要请到新北市石碇区观光发展协会的方锡麟理事长来到现场，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叫他方老师，这样比较亲切。有请方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的方老师齁，他说他齁七早娃娃回在地的祈祷呢，但是呢看到本人真的很不像，因为一共齁石碇是好山好水啊，对不对？所以方老师我先请教一下齁，这个你说你已经落地生根在我们石碇多久了？
3: 七十多年了。
0: 哇塞，蝶姐说在七早归你们在上面尴尬。要不说齁，我们在探讨这个石碇这边的文史历史之前啊，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石碇叫做石碇？听起来有点硬邦邦呢，它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
3: 对，是蛮硬的，我们都称它为石头山城。
0: 哦，石头山城。
3: 它那个由来是这样子，一个是以前淡水河流域的那个小船搬运货品有搬到石碇，石碇有一个渡船头，那结果它那个固定船小船只的绳子绑的石头就是碇嘛，反正就是那个下碇的意思。
0: 哦，碇锚的那种感觉。碇锚
3: 的碇。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石碇完全是它的地址是褐色沙尘级页岩，它页岩是一片一片的像翻书一样，它以前那个先民从这边垦荒的时候必须要踏过河床旁边的一个页岩，就好像门槛一样，那门槛又称为户碇，我们七家的户碇，所以又叫碇，撑久了石碇石碇就是这样的由来。
0: 所以说啊，这个地名它其实跟地理景观很有关系。那如果说是这样子跟河流有关系的一种地理环境，它会造成什么样产业聚落的不同？
3: 石碇一个概况就是山水极多，腹地很少，所以它必须如果在那边

0: 脚一定要争取空间的，盖在河床旁边。
1: 哇，那听老师这样讲，那里真的哦，大家寸土寸金哎。你看哦，小小的地方却可以这么的有名气，到底那个亮点是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小的地方却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知道，然后来这边落地生根？嗯，
0: 因为石碇过去是属于一个劣势山城，它这边早期有矿产、煤矿、黑金嘛，随着那个年代矿产的兴盛，啊，然后就农产品的平衡经营这样，所以说人来人往蛮多的。石碇老街曾经被称为小南街，小南街就是南北货聚集的地方
1: 哦，
0: 因为往东部去的一些南北货都在石碇交易，所以那时候所以达到12000多人。被称为小南街就是这个典故。
1: 然后呢，现在我们居住的人口数还是一样这么多吗？
0: 人口数很少了，现在在六七零年代外国厂商进来，一些年轻人就都去工作去上班去了，所以说那几乎剩下不多七八千人都跑去赚现金了。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因为你在这边也70几年了，在最兴盛的矿业跟茶业这个去影响我们石碇的生活经济的同时，那个年代你也有曾经经历过吗？
0: 有。
1: 那那时候的石碇是什么样子？
0: 那个石碇 人来人往真的是很热络，尤其是茶叶兴盛时期，矿产应该是在清中叶、清末叶、清朝时期就有了。后来就是因为火力发电也减少嘛，我们政策上火力发电也减少，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最主要煤矿是在火力发电才有用到啊。而且在那个年代又是一个淡蓝古道的一个东西两方面的交通要道，虽然说淡水跟宜兰这个出入的地方都要经过石碇，那而且石碇又是一个茶叶集散中心，又称为茶站，挑夫队伍又在石碇，所以说挑夫队伍这个蛮有意思的，早期没有路上交通就是用挑夫的。
1: 挑夫你是说大家把茶叶啊或是我们的一些物品挑着然后走淡蓝古道去其他地方做集散就对了？
0: 对对，就在石碇交易。
1: 哇，那个时候的石碇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繁华的，对不对？
0: 什么产业都有，什么店家都有跟类似瑞芳九份那样，它也是黄金故乡嘛，矿产的。
1: 那个时候老师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非常感人的故事？
0: 当然啦，那我们三代，我老爸，我的孩子都在石碇读小学的嘛。那小朋友那个时候也在懵懂，那当然满街跑来跑去，那个时候真的人是很多。那就是除了那个矿业跟产农产业茶叶，那当然渐渐的就人口流失，慢慢的就农产业就变成说一些老一辈子的守着家乡，年轻人都外出赚钱这样。
1: 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石碇比较不一样，虽然石碇跟深坑我们有一点会搞不清楚，特别是像我们刚刚私下有谈的，公不假豆腐到底是深坑的豆腐还是石碇的豆腐，这个在地理上的分野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我想要请问的就是，什么时候石碇从这个煤矿跟茶叶产业没落之后，它又可以转生成另外一个很慢活的一种商圈形态，那个转捩点是什么？因为我知道这跟我们在地的居民其实一起努力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那个这个要感谢到那个70、80年代那时候我们的副总统谢东敏啊、蒋经国他们，也许是他们年纪大的，认为说，豆腐蛮顺口的，
1: 很好入口，对长辈来讲。
0: 他们讲了一句话，说哇，这个很好吃啊，就这样子而得名，因为旁边都跟随着媒体嘛，这样把深坑豆腐、石碇豆腐把它标榜出来。而且在那个年代有三个电视台嘛，华视的《印象之旅》跟中视的《美不胜收》，就一直把深坑豆腐、石碇豆腐这样炒起来。当然是除了美食石碇豆腐以外，后续在我们2000年以后，一些青农返乡，他们回去吸收一些古老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麦芽糖啦、种植啦。
1: 哦，青农回来把这个旧有的记忆重新再把它发展起来。
0: 对，
1: 那很不容易耶。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变得很特别。豆腐会那么有名，是因为它本身是手工制造的，它有焦心味，因为古时候都是用那个烧煤烧柴去烧出来的那个豆浆有焦心味，其实那个焦心味是蛮香的。比如现在目前的产业有

0: 手工面线，啊，还有一粒那个粽子，南北粽都有，而且有什么马吉，而且就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文化这样。
1: 就是我们呢小巧精美哈，虽然我们的老街不长，但是呢个个都是经典。老师你真的不能够讲了，因为够讲了我会老脆弱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呢，我要再请教老师，因为我们石碇现在也以丰溪护鱼这个环境生态而闻名。等一下请老师再跟我们谈一下，然后再跟我们推荐几个自己口袋里面的私房景点喽。

0: 刚刚在听歌之前呢，有跟大家先前情提要一下哈，就是石碇其实也有很闻名的水饱之乡的美誉，为什么呢？难道是说因为它的豆腐很好吃，做豆腐跟这个水质也有关系吗？我想不只是这样。其实石碇呢，为什么在现在可以被知道，这个在地居民一起团结努力的成果，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范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石碇为什么叫水饱之乡呢？
1: 水饱之乡的由来就是因为在七八零年代就建了翡翠水库，而且石碇本身就有一个水源头的一个称谓。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大仑山就是一个分水岭的水源头，所以52.几%的那个土地面积都是会跟石碇有关系。后来就是因为这水质好，所以石碇的豆腐特别好好吃那个泡茶也好，而且石碇又是茶叶之乡，所以说这个泡茶也是一个关键。
0: 不过老师我问一下哦，我们石碇为什么会突然去做丰溪护渔？
1: 就是在81年代高速公路东西向高速公路开始动工以后，就造成水质的一个污染，工程的水泥水下去。那后来当然在96年通车以后，那时候地方上就在注重这个自然生态嘛，不一两年发现说，哎，成果不错。
0: 这真的哈，我觉得水质要能够彻底落实，在地居民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石碇人会这么团结？
1: 石碇人其实他们是很淳朴，而且很热心。啊，说要办什么活动，什么大家都很乐意这样。那当然，这个新一代的那个我们年轻人返乡，像我们的现在前任理事长苏芳他们返乡以后，他们还号召了一些同学，就完全石碇有什么大小事，统统把同学找出来，这样子就凝聚起来就有力量。这几年真的是我们很感谢他。
0: 那因为我们的方老师你本人也是这个石碇的活历史，我想说你已经来到现场，先搞一下我们一般的朋友来到石碇应该怎么样吃，怎么样玩，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石碇的历史。
1: 到石碇旅游是不急不躁，要用慢活的方式。
0: 哇、
1: 慢游的方式，因为石碇有百年历史的那个 清道光年代的淡蓝古道，淡蓝古道就是从淡水到宜兰，那石碇这一条属于蓝路，从深坑石碇经过，其实游客可以先来走走淡蓝古道，差不多2个小时而已。那走到石碇，可以看看一些石碇的概况，就是看到河流，看到吊脚楼，看到不见天街。
0: 但是我有问题哦，吊脚楼跟不见天街啊，它是有什么特色？
1: 就是因为没有腹地啊，所以站河床盖房子。古时候房子 连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就是敦亲睦邻，
0: 而且很坏那落雨的时候是要被压到、
1: 而且还有一个 防盗功能。
0: 为什么？
1: 因为福建天街一条长长的像隧道一样，你如果一家拿一家小偷招脱了居民起来一喊
0: 来呀、啊、衰啊，
1: 前面围起来后面围起来他就跑不 了。
0: 这个不得力耶。那你刚说那个吊脚楼是因为在河床边把房子盖很高，是这个意思吗？
1: 从河床把那个柱子撑起来，台语不叫吊脚楼，台语叫兔卡楼。
0: 兔卡楼暗沟安内宅嘛，如果说水势大一点的话。
1: 你讲到这个就是重点，石碇为什么会这么921之后没什么反应？石碇真的这就是石头山城，它连河底下的石头都连两岸都贯穿在一起的。在石碇的河流只是一个切口，
0: 地基打很稳的意思，就
1: 下面都是峭壁石岩。
0: 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潜水跳到这个石碇的水底下，那真的是搞不好真的底下也有个山城呢。就我是说有一个石城哦，我告诉你，真的
1: 石城本来就连贯在一起的。
0: 哦，这真的好神奇哦！
1: 真的欢迎啊，欢迎游客。

0: 像常来石碇走走，你就了解到什么叫石头山城，龙盘虎踞啊，
1: 龙盘虎踞都来呢。哦，那来到石碇的话，这个是我们产业聚落的一个特色。刚刚老师有讲到淡蓝古道的南路，这个南路应该比较偏属是产业，对不对？产业的道路，
0: 对，它是产业跟商里，东西向宜兰的商里、平林，古时候的地名叫平林尾。安溪泉州人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去到那边就没有再过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中央山脉、雪山山脉上面有住着原住民，所以说过去石碇也曾经有张前械斗、汉番械斗，真的过去的一个历史啊，只是没有记载而已啊。如果你听耆老讲起来啊，真的你会感觉说，一个族群来到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容易，大家都是要互相保护、互相合作这样。
1: 哇，那感觉齁，来到石碇，我们如果自己玩的话，可能还会挑鬼狼鬼一些很重要的景点，还是来找玩家带路开始栽齁。老师，请问来到石碇的话，我们要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0: 这个可以跟那个达人所跟石碇观光发展协会，或许说跟我联系也可以了。其实以前导览就是我在带，那自从他们年轻人来了之后，我们有训练的导览员这样。
1: 所以可以上网去搜寻石碇达人所，或是石碇观光发展协会，或者指名方喜林老师的脸书都可以哈。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座美丽的石头山城。今天感谢方老师来这边介绍美丽的石碇哦。
0: 谢谢谢谢，石碇欢迎你们哦。
1: 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我要推荐这一首充满怀旧情感跟温度的歌曲，这是由李荣浩所演唱的《老街》。这首歌里面描绘了在斑驳建筑跟光影交织之中的温暖，就像漫步在石碇的不见天街的时候，内心总会涌起对土地跟曾有的人文精神无限的眷恋。让我们在这首温暖的旋律当中沉淀心思，准备迎接下半场的职人文创故事哦。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嘿嘿，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是的，现在我人已经在酒店啊，已经开车出现在石碇了哈。那么今天的第三单元就是要请在地的产业达人带我们孙孙看看啊，实地来考察一下石碇到底为什么这么有趣。所以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新北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的林淑芳理事长。
1: 大家好，我是袜子。
0: 哦，为什么叫袜子呢？因为石碇其实到后面有另外一个代名词叫袜子，就是跟我们理事长他的手艺很有关系啊。现在我在他店里也是满坑满谷非常独一无二的袜子。不过这个呢，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啥喏嘞？因为他都要行过来时阵哦，前面潺潺的溪水，真的发思古之幽情。我看到一下，我们店前面其实是两条溪的交汇。刚刚理事长说，这两条溪哦，来头不小，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在店门口这一条溪呢，叫做蓬山溪。那你看对面那一条是乌土溪，那我们是两条溪汇合之后才会变成石碇溪。对，那石碇溪再往下游走，就会跟永定溪汇合，那它就会变成景美溪的上游，再往下游就变新店溪。对，那这跟我们的历史很有关系，因为石碇这里有一条淡蓝古道，那大家都知道这条淡蓝古道是南路。那南路就是所谓的茶路，所以早期殷商来收茶的时候呢，他们是从大道城，然后乘着大船走新店溪，然后一路从景美溪上来，一直到深坑，然后把大船换成小船，那小船再往上游走呢，就到石碇的丰子林渡船口的地方，然后再把小船换成三板船，然后一路溯溪而上到石碇吉树庙的庙口的前面去做茶叶买卖的集散。
0: 哇，这样一讲就很有画面。
1: 所以呢，是平林宜兰那边的茶农，他们采摘完茶叶之后马上打包，然后马上请那个挑夫挑着茶，然后一路走山路走到石碇这里来，所以我们所谓的淡蓝古道是这一群挑夫走的山路。
0: 听达人讲故事就是特别有滋有味。但是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在一个这么有历史韵味的地方，你本身是我们石碇的

0: 女儿，然后也曾经就是离乡去工作，后来返乡以后，为什么会跟袜子这样的一个事业结缘？
1: 这个有一个故事啦，就是其实我本来是在小学里面教一群新住民妈妈，那时候台湾有个政策，就是这群妈妈一定要在正规的学校受正规的教育，拿到食宿之后，他们才可以去领国民身份证。对，那时候在学校就是负责这一群妈妈的生活识字跟生活适应的课程。那因为教他们教久了，教到后来自己不晓得该教他们做什么，所以我自己去找教材，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袜子可以做成娃娃。那也是因为这样自己做出兴趣。
0: 你真的成功因为在这边我觉得这是好像每一只娃娃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性格，各位可以知道我现在看到的画面有宠物的，有人物的，有偶像的，每一个娃娃好像都在讲一个新的故事。而且我刚听理事长讲，他一开始呢从哪里开始找人，家人嘛，同学，可是你的同学啊好像跟你这个一起看这个家乡的视角还不太一样耶。
1: 对，因为我是从我小学的同学跟我国中的同学一起找回来的，因为石碇就这么大，所以我们国小跟国中是念同一所的。那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我们一样都是石碇人，可是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跟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住在街上，然后他们是住在山上，所以他们就说他从小都很羡慕我住在街上，就走路五分钟就到学校了可是他们必须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到学校。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属于石碇的这一份回忆，这个回忆是别人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我希望找他们回来是希望透过每个人的故事去感动每个来石碇的旅客。
0: 比如说呢，你有什么同学他们的故事跟你比较不一样，然后可以感动到别人的？
1: 我有个同学很好玩，他每次在带团的时候呢，他都会去摘一种叶子，然后都会问游客说，你知道这个叶子我小时候用来干嘛的吗？
0: 干嘛？
1: 擦屁股
0: 为什么？我刚刚其实略略的有猜到
1: 然后我真的不相信，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相信这个叶子是可以擦屁股的。他说我示范给你看，他就从
0: 其实这就是松阿丁金啊，他们童年的一个回忆。没有想到说这些同学他们来当导览老师去分享他们以前成长的故事，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以前勾扎习俗那些石碇更有那种人情味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希望每个来石碇的旅客都是来感受石碇人在地的生活。
0: 那我想问一下理事长，你觉得石碇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石碇有一个代言人，就是我们的吉祥物。
0: 是谁呢？
1: 淡定鳄
0: 淡定是很淡定的那个鳄鱼的鳄吗？
1: 对，鳄鱼的鳄。你们知道石碇有鳄鱼岛吗？
0: 不知道呢。
1: 早期呢，大家去看翡翠水库都是看千岛湖，后来呢有人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往下看呢，它是很像一只鳄鱼趴在那个湖中央。
0: 所以我们这样看下去会有一只鳄鱼，是不是？
1: 对对对，它就很像一只鳄鱼趴在湖中间。对，那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那边打卡。所以后来呢其实我们有个小心机啦，因为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都以为那地方是平林。
0: 其实平林石碇深坑我们一般人真的分不太清楚，就那个地理位置来讲。
1: 对，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出去跟人家说我住石碇，没有人知道石碇在哪里可是我会问他说，那你知道深坑吗？哎，知道。知道平林吗？知道。知道平溪吗？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人知道石碇。
0: 那石碇深坑跟平林他们的占地哪一个地方最大？
1: 石碇
0: 朋友啊，有没有听到？今天真的是请教到专家才能听到门道。
1: 翡翠水库有 92% 的水是在石碇。
0: 那么这个淡定鳄呢，到底可以为我们的石碇庇佑什么，又带来什么？
1: 因为石碇很特别，是我们每个产业都只有一家在做，所以有时候我在老街遇到游客啊，他都问我说，哎，可不可以偷偷问一下那哪一家的肉粽比较好吃？我说你就只有那一家，你怎样都不会吃错
0: 怎么那么好，每一个产业都只有一个在地的店家在经营啊？
1: 对，你看我们面线只有一家，麦芽糕只有一家，豆腐只有一家，蛋糕只有一家，麻糬只有一家，什么都只有一家，所以绝对不会吃错。
0: 朋友哦，紧哦紧哦，赶快来问一下理事长，有没有什么游程哦，可以包山包海撒下这个天罗地网，让我们跟着你们就可以走一趟非常精彩的石碇。
1: 没问题，我们有推出很多的小旅行， 那每个小旅行呢会针对每个人的体力，比如说我们会上面在上面标星星。

0: 一颗星、两颗星或是五颗星。
1: 所以几颗星是比较累？
0: 五颗星就是难易度越高的星星越多。Okay. 我们在带的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年长的，他们对皇帝殿是最有印象的。那其实皇帝殿在我们的流程里面，它还是五颗星的。那一颗星的就比较适合亲子，对，或是带宠物的，或是就是年长者。它的坡度就很缓慢，然后大概走两公里。淡南古道的外安段，就是说淡南古道的入门款，就是要先来走石碇就对了。
1: 你讲到淡南古道，我心头一惊，你知道吗？哈，这样还叫一颗星哦？原来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那种平路的地方。哦，这真的太棒了，因为这附近的景点你们都给它分星。那像我们这种八咖等级，我们先看两颗星的，等体力练好再去挑战那个五颗星的，对不对？
0: 对。譬如我们还会把就是路线跟周边的店家或手作店家串联在一起，譬如说我们会去走四分子古道，那四分子古道走上去之后就会遇到许家面线，那我们就会带游客去里面体验怎么自己甩面线，就是把面条甩成面线。
1: 好好玩哦。
0: 对，然后还可以体验全台湾唯一一家可以吃到的流水面。
1: 我觉得理事长你千万不能再讲，因为有一种东北调的尴尬，想要赶快跟着你们去吃吃走走玩玩。非常开心能够访问到理事长这个玩家来带路，那待会呢我们就要跟着理事长去逛石碇老街咯。
2: 在充满历史沧桑感的老街里面，注入了充满童趣的手作灵魂，这份为家乡带来改变的勇气真的非常的动人。为了呼应这一份温暖的匠心，安雅特别挑选了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伟大的渺小》这首歌，完美诠释了石碇商圈的蜕变。让我们在这首充满温度的旋律当中，准备跟着理事长去寻访老街里的隐藏亮点喽。

0: 哇，跟着理事长脚步，我们来到了时定达人所。这里是不是卖伴手礼？我又差不多忍不住想买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1: 这里其实有点像我们的旅游服务中心，就是提供所有游客可以解决他们想要问的问题，或是解决他们因为山路太远买不到的产品，我们都把它收集到这里来了。
0: Gino Gino， 你看我们这种大神心态，赶快告诉我，我们实地有什么伴手礼好吃好买的？
1: 有哦，你看我们有小农的蜂蜜，然后还有许家面线跟苦茶油，还有我们的手作跟麦芽饼。
0: 可是为什么老是听你在讲什么许家面线？这个米线有什么不赶快啊？
1: 全部都是用手工揉的。
0: 哦，你刚刚说我们要自己拉拉拉拉拉拉，对不对？
1: 对，然后其实它最特别的是它有时定的水和阳光。
0: 唉，不怪你的豆腐那么好吃，原来面线也是有受到我们这个水源的庇佑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在小旅行里面有做 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导购。
0: 导购？
1: 对。
0: 怎么导？
1: 就是我们实地有很多的山路是搭车上不去的，所以我们就会利用中巴去捷运站接游客进来。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导购？是因为曾经带团的时候啊，那个游客就是一路从外面进来，然后路过实地老街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有很多阿公阿嬷在卖他们的农产品，那他们就很想买。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没关系，我们待会结束之后一定会带你们来买。就没想到每次下来就是。都已经卖光了，都收摊了。
0: 阿公阿嬷哭哭了，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在车上利用车上的时间，先跟大家介绍实定的产品，然后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买。那他们就是勾选了之后呢，回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帮他集单。那他们回程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把他们今天勾选的物品就直接拎上车了。
0: 哎。我真的觉得哦，看到你们的伴手礼也是非常的琳琅满目。那这边有看到很多的茶，我们石碇这边的茶种是什么样？是包种还是？
1: 文山包种茶跟东方美人茶。
0: 哦，是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比较适合种这两种。
1: 对，然后后面也有那个蜜香红茶，它的味道跟东方美人茶很类似，可是它的价位比东方美人茶更低一些。
0: 所以在这边哈，又有面线，然后因为有茶的产业，我看这边还有苦茶油，然后好茶，还有什么？哎，手作应该也是不会跳过的吧？
1: 对，手作其实实定的手作也是跟我们的产业一样很特别，就是都只有一家在做。对，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包包啊，然后有这个很特别的是我们在实定山上有种香草，
0: 香草。
1: 对，你知道香草荚吗？做甜点、做冰淇淋的香草，香草荚
0: 哦，是特别种植的，是不是？
1: 对，种植的。一般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可能都是像这种晒干的。
0: 哦，这是一根哎。
1: 对，晒干的香草荚，可是它是种在我们实碇。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碇很有名的王氏豆腐，他们做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那这样是几年的历史啊？
1: 几年的历史，我小时候他们就有啦，所以其实我也不晓得。
0: 那请问一下，他们的豆腐是怎么做？那你叫你要五名啊，叫你要喝价？
1: 其实跟面线一样，就是我们实碇有好山好水，就是吸收了实碇的水和阳光。
0: 他们的豆腐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1: 我们实碇豆腐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点微微的臭灰搭。

0: 梨。
1: 这个好像连深坑那边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们都会有臭灰达比？
0: 因为会扣掉啊。以前是用那个大枣，我们是把豆子磨成豆渣之后，是连着豆渣一起去熬煮，然后滚了之后才把那个豆渣捞起来的。
1: 所以这样的制作方式其实喝起来跟别的制作方式的豆浆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不一样，特别浓。
1: 就是你们这边的豆浆跟豆腐其实喝起来吃起来都有那个味道，就对了。
0: 对，就是特浓。
1: 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什么特色要跟我们分享？
0: 接下来我们旁边有那个豆腐冰淇淋跟豆腐蛋糕，他们的材料是取王氏豆腐的豆腐，他们用他们的豆腐当材料，所以做出来的蛋糕跟冰淇淋呢也会有那个超威达味。
1: 蛋糕跟冰淇淋用豆腐来做，
0: 对，
1: 哇塞，
0: 所以它吃起来特别的就是健康，而且它跟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甜点啊蛋糕不一样，就是它不腻也不甜，所以很符合现在人的口味。
1: 豆腐冰淇淋真的是听都没听过，怎么有个豆腐蛋糕，还有黑豆腐蛋糕。
0: 对，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是这个芙蓉红心，他们有荣获那个三星奖。
1: 那个红心是不是红心芭乐？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层次，就是有豆腐味，又有那个红心芭乐味。
1: 我告诉你，你看短短也不到几步路，但是每一家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0: 对，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前面不见天街。
1: 可是对我来讲，这好像是那种
0: 别人的家
1: 走廊哎，
0: 对，
1: 真的，
0: 对，你走在不见天街，其实就是走在别人的房子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你看哦，这一整栋都是他们家，对不对？然后我们把一楼的地方分成三等份。早期的生活形态是这样，就是靠河这边是厨房，靠山这边是客厅，所以中间是走道。所以早期他们必须在厨房做完饭菜，端过不见天街到客厅去吃饭。吃完饭再拿着碗筷经过不见天街再到厨房去洗碗。
1: 可是它就代表说他们家中间那个部分都是公用的道路，大家都可以经过。
0: 对啊，对，
1: 怎么这么妙？
0: 可是它又是家的一部分。然后你看啊，每一家每一户把中间的地方让出来，然后串起来就变成我们待会要去走的不见天街。
1: 大家可以想象，两个店家之间那条路，其实都是每一户每一家他们，这个他们家里面的中间的道路，然后呢，这样一路贯穿过去。
0: 对，
1: 你可以经过好多户好多家。正确来讲，这每一寸的土地都是每一个人的家。哎，
0: 对，可是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太阳是从这就是不见天街后面这座山的那边出来。然后从另外一边下去，所以所有的阳光都是照在河的对岸。
1: 啊，安尼，这拢无晒日，
0: 对啊，安尼
1: 咁好。
0: 所以我细汉在只拖鞋出边啊。
1: 哇，前面有个阿嬷摩奇，
0: 对，嘛是酒店唯一一家。
1: 这个摩奇有什么特色？
0: 它的摩奇很特别哦，就是它的皮呢，就是吃起来特别的 Q 弹，而且越冰越好吃。它不像那个花莲抹吉，是你冰了之后它会变硬，对不对？它的皮有点像那个凉糕，所以是脆脆的，
2: 超好的，每个人来都买，
0: 是哦，快卖完了。
1: 我自己都想买一盒，那看起来就真的超好吃的，那是综合的，对不对？
2: 综合的只剩下一盒。
0: 嗯，
2: 那我请客，那个一个人请一个。
1: 阿妈刚真是太热情，没请我讲摩吉，那个摩吉看起来真的 Q 弹，然后真的看了你就会流口水，很想吃。哎，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又是百年石头屋。
0: 对，这间百年石头屋它是民国前六年的时候盖的，所以真的是百年。
1: 哇，
0: 嗯，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老街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哦，
0: 对，你看前面的灯，一整排的什么灯？
1: 路灯。哎，
0: 你应该没有看过在人家家里面点路灯吧？
1: 完全没有。
0: 对，所以你可见实定的不见天街有多暗。
1: 那这个百年石头屋可以代表我们这边的什么建筑特色啊？
0: 哦，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看到整条老街的建筑形态。一般我们说石头屋是石头砌起来的房子，对吧？可是我们实定的石头屋是盖在石头上的房屋。这个石头其实它是一颗大石头延伸到河床，那我们是在这颗大石头上面找这个 L 型，然后在这个 L 型上面去盖房子。
1: 天儿啊，真的。所以这一整个地方，我现在看到原本都是我们河床下面的一个大石头啊。
0: 对，待会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待会带你去那边看，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房子是盖在石片上面的。
1: 哇，
0: 对，那因为这个 L 型很小，所以我们为了让房子变得更大，所以把 房子网壳。

0: 河床的地方延伸，那延伸出去之后它就悬空了嘛，悬空之后就必须有东西去支撑它，所以支撑起来那一根一根的是我们唯一的地基，就叫吊脚楼。
1: 哦，原来是这样，有了解，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如果来这边看它的建筑结构，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鬼斧神工。我要是有达人带路，每一个不经意的地方都让我觉得啧啧称奇。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林淑芳理事长带我好好重新的认识一直都不太了解的石碇，原来石碇这么好玩，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石碇区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汪锡麟。石碇漫游之旅是天下美景何其多，唯有石碇多石头，登上高山石头上，也见一零一高楼，大桥一个溪底顶，所以好名叫石碇，山明水秀像仙境，来这铁佗心就清。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石碇漫游之旅是唤醒山城灵魂的温暖邂逅，我们在岁月堆叠的砖造老墙间注入文创生命，透过职人双手与共好精神，让古朴老街焕发全新质感，邀请您走入这座充满故事的聚落，感受最真挚的人情温度。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走访了这一座隐身在大台北边陲的山城石碇。在方锡麟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读懂了石碇九鼎啊这个名字背后的写名智慧，更看见了吊脚楼跟不见天阶的时光印记，当中更体会到石碇人是如何用风息护鱼的温柔去将这片山林孕育成无可取代的生态跟美食的天堂。而跟着林淑芳理事长的脚步，在老街里看见了文创为历史建筑带来全新的活力，从一针一线缝制的袜子娃娃串联到在地的小农跟职人的共好精神，这里的每一个店家每一份伴手礼都包裹着对这块土地最深沉的爱与骄傲。石碇就像是一杯需要细细品味的在地好茶，当我们越是放慢脚步，越能感受到它甘甜的滋味。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播放这首充满自然气息跟归属感，还有相当有活力的经典西洋乡村神曲，由 John Denver 所演唱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是蜿蜒的山路，能够带领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那个最淳朴最让人安心的故乡。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恩雅，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

0: 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1: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十不落国子吧 ，Escala 尼亚钢房，十不落你走，你我都走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之前其实也曾经有跟大家聊过所谓的第三人生，所以你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人生的时间点了吗？很多人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词，但是不知道说到底对自己来说这个词是属于哪个阶段，或者是说哪个这个阶段当中有哪些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其实很多的人在面对到尤其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退休的人，你会开始发现，哎，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我好像以前就是工作回家，工作回家，现在没有了工作之后，我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做？顿时目标之后，突然就觉得，欸，人生好像在家里面滑手机啦，看剧啦，然后甚至会觉得好像以前上班还比现在的生活来得更加的开心。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碰到，像是现在有很多说什么老年忧郁啦，或是熟龄忧郁啦，很常出现的一个状况。所以好好的了解在这一段所谓的第三人生应该要怎么样去度过，或者是更加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这一位临床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近期所推出的线上音频的课程，是让大家可以在线上直接听的。为什么要听课呢？我们今天来讲到的主题就是活好第三人生，临床心理师洪培云的熟龄准备课。哇，这就是针对大家所做的课程咯。今天邀请到的是心理师培云来到节目上面。培云你好。
1: 雷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0: 哦，我想其实如果假设大家不是很了解培云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培云好像出过好几本书，对不对？
1: 对，就是我除了是临床心理师之外，那我到现在已经出了六本书，那谈的像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痛苦，又或者是心里明明很忧郁，可是表面上却装得很开心的微笑忧郁，又或者为什么关系融洽

0: 另一半人出轨，很多人都会受到这个出轨议题的这个痛苦嘛，然后还有心理防卫，还有怎么去处理心底深处的那个内疚感跟罪恶感、嗯、以及最近的一本书叫《十倍放大》。
1: 哦，其实真的涵盖了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面对到各种不同的课题耶，包含像是认识自己啦、嗯、还有包含哦，连爱情都帮大家包进来了。
0: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说到第三人生，难道大家就开始绝缘于爱情了吗？其实我自己的临床工作到现在快20年、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爱情，对于亲密关系始终是有渴望的，
1: 嗯，
0: 只是我们有没有光明正大的表现出来，还是转化为追剧，
1: 嗯，
0: 去看别人谈恋爱，但其实那个象征是什么？是我心里对他还是有吸引吗？还是对他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只是大部分可能偏向熟龄的族群，大概可能50-60岁或者40-50岁的人可能会不好意思谈、嗯、因为多多少少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多少都有一些资历跟包袱，会觉得这好像是年轻人的好奇的点，又或者我现在谈这个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怎么那么轻浮，
1: 对，
0: 又或者是你应该去谈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嗯、但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去轻忽心底深处的那一些渴望跟需求，因为它往往也会是被诈骗的入口。
1: 哦，对，我想应该也很多的人也在新闻媒体上面有看到很多，尤其是熟龄诈骗的状况。哎，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退休金，结果哎钱一次就这样没有了，真的是很可怕。就是那退休生活接下来怎么办呢？好，我们在聊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临床心理师。我想对很多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什么心理测验啊什么的，是这个吗？应该不是吧。
0: 哦，不是哦，因为其实台湾主要有分成临床心理师跟谘商心理师，当然你也可以统称都是心理师，都是帮助所有的人去处理你的心理的痛苦、嗯、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有很多的人都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处不好，可能爸爸妈妈重男轻女，又或者对谁偏心，又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管教过度严苛、
1: 嗯、
0: 曾经让你的内心很受伤，又或者他对你就是比较冷淡冷漠，你始终没有感觉到爸爸妈妈对你的爱跟温暖，所以对原生家庭都有一种心结，都会有一种就是我跟他其实只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处不来、
1: 哦、
0: 有很多的纠结嘛、
1: 嗯、
0: 又或者是跟手足的议题。那也有些人是什么工作上的压力跟痛苦，
1: 嗯，
0: 跟同事处不来，主管又一直不赏识你，要升永远升不到你，然后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一直来，可是你一直消化不完，然后就开始出现什么荨麻疹，然后开始出现一些什么疱疹、哦、那其实都是一种压力反应嘛、哦、
1: 对，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
0: 对，完全就是、嗯、其实是你的压力已经大到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该休息的，可是大部分会硬撑嘛，就会觉得说、嗯、可是同事也没有请假啊，人家会不会觉得说你是什么水蜜桃啊草莓族啊，就是你的抗压性太低、大家就很怕被贴这种标签，对不对？所以就更努力的去扛，可是没想到你的身心反应就出来了、
1: 嗯、
0: 就出现各种的免疫系统上的失调，
1: 对，
0: 又或者直接出现大家一定都听过的忧郁症
1: 啊、
0: 躁郁症、
1: 对，嗯，
0: 甚至是更严重一点，很容易变成所谓的戏剧题材，叫做思觉失调症
1: 啊，
0: 比如说幻听或妄想。各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什么思觉失调症或者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它不是天生的嘛，它是后天因为压力太大了，
1: 对，嗯，
0: 然后这个人他的心理的这个韧性已经承受不住了，
1: 嗯，
0: 所以就爆炸了，
1: 哦，
0: 对，然后又或者是没有到所谓这种诊断名称，但是大家可能会有过的失眠
1: 啊，
0: 睡不着，
1: 哎、欸，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耶，
0: 睡不着，然后睡不着又有分几种，一种就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1: 嗯，
0: 因为你一直心中有一种心事一直处理吧，就是怎么办，工作压力好大，明天又有几个会要开，
1: 对，
0: 然后之后又要出差，然后啊跟老公吵架啊，小孩子又不听话啊，在学校捣乱什么之类的，压力很大，对不对？好，入睡困难，又或者你可以睡着，但是你很早就醒来。一两点就醒来、
1: 啊、对对对，
0: 然后醒来之后又翻来覆去、又开始继续烦恼明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下个月的事情、爸爸妈妈那边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压力好大，对不对？ 这些全都是压力造成的，而心理师就是来帮助大家去找到

0: 你的心结到底是什么，然后陪伴这个人去找到其实你有处理他的方法、
1: 哦、
0: 资源跟能力、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我们心事其实很难跟身边的人讲，
1: 对，
0: 身边人大概就会说啊，大家都一样啊、对不对，大环境就这样啊，或者告诉你这个也没什么，又或者是你就是抗压性太低，你反而更受伤。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跟身边的人求助或者是讨拍，可是往往身边的人就是那个在你伤口上补刀跟撒盐的人。所以心理师的角色往往就是那个可以给予你同理，可以给予你支持，在你最难以承受的时候去接住你的人。可是心理师并不是直接去给你建议的人，也就是说是透过这个陪伴、同理你的情绪，理解你的心结究竟是什么，一起找到资源，然后让你去找到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因为我自己工作的经验是，有些时候个案会希望说，心理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要怎么做，是要选这要怎么选择。可是为什么我说心理师不是直接给你建议跟答案，是因为往往是你找到答案，你才会更有成就感跟自信。
1: 哦，而且重点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有时候是心结是自己造成的心结，然后你应该是找到一个，哦，我为什么会这样导致我变成这个原因，之后我才有办法去自己面对它，然后去处理它。
0: 对，因为所有人在其实在情绪受苦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所谓的隧道视野。你就去想，你走在隧道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都没有光，都没有光？你就只有眼前，就只有最前面那个很微弱的光。可是如果今天你离开隧道，或者你不在隧道，其实你一片光明，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有很多选择、而心理师的角色就比较像是陪伴你去看到，原来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选择、还有不一样的做法、而不是因为我已经被情绪困住了，所以我就只看到、没有，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只有这个选择而已。但是如果当你看到你有其他选择，你的那个痛苦就会松动了嘛，
1: 对，
0: 你的情绪就会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松。而当你比较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颈就没有这么的紧绷，因为肩颈酸也代表你压力大的一个反应嘛。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今天碰到一个很挫折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死脑筋的想说为什么这样，跟只能这样做而已吗？我只能屈服吗？但事实上，其实心理师是会陪伴大家去找到不同的方向跟不同解决的方法，或者甚至是从源头去找，欸，其实事实上这件事情根本也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死结了，就觉得说我如果现在没有立刻换工作就完蛋了，因为我的主管真的就是太机车了。可是也许你可以稍微反下来，就是说如果今天主管不改变，那我可以改变些什么、又或者是说，其实如果今天我就是得在这个地方先工作，那我怎么提升自己相对的心理韧性，也许我去培养一个运动的技能，而不是单纯只能选择他如果不走我就痛苦，但问题是如果今天他不走呢，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培养一些休闲嗜好，这也是帮助你纾压的管道。可是大部分都会停在问题里面，觉得答案只有一种，然后选择只有一种的时候，你就比如说，哎，原来我还有其他事情帮助我自己做。而且比如说，就像我自己有些个案，他其实最近就是，哎，他换工作换得很不错，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就是在陪伴他的过程，让他去看到说，其实我就尝试去投履历，哪怕短时间好像没有得到自己的成果，但也许他去面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投履历过程当中，他遇到之后可以帮助他的人、开展出另外一条路。
1: 对，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是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尤其像是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哦，我年纪已经都到这个地步了，哦，我面对到事情也很少了。欸，其实你仔细想，你困扰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哦。尤其像是雷恩在这边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蛮特别，就是雷恩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好，应该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他爸妈关系不是那么好。年纪到了这么大之后，其实他一度有在思考说，我要不要离婚？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然后离婚之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然后或者是好像顿失依靠怎么办？小孩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请妈妈去找心理师，然后去聊聊。后来才发现说，欸，其实你看小孩也没有什么。

0: 好担心啊，小孩都已经长这么大了，然后既然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或者是你觉得你必须要迁就自己的老公，然后所以去牺牲自己，可是你却让自己好像失去了很多选择。如果假设你也许今天海阔天空之后，你就可以学习你自己喜欢的画画，你可以出去去玩等等之类的，慢慢的去找到不同的路。结果他后来真的就决定说，哦，那我就是毅然决然离开，现在过得超好，而且还找到第二春，是不是真的很棒，对不对？
1: 好励志的故事哦，完全就是体现了那个活好第三人生，我这个音频课程里面哦，对于亲密关系这个章节的内容哦，因为我觉得人生都终于来到了所谓的人生下半场，真的要更多为自己而活。那些早年的限制，我们很多时候是碍于社会眼光，
0: 对，
1: 我如果离婚，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
0: 对，
1: 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顾自己，你怎么这么自私。其实所有人听到被指责自私就会痛，对不对？可是我想跟大家讲，爱自己绝对不等于自私，因为你并没有牺牲或践踏别人。我听到雷恩这个例子，我觉得自己很感动，我就分享我妈妈的故事好。但我妈妈没有离婚啊，但我妈妈也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家庭主妇，她就是年轻时候都是为家庭啊，然后把老公当成天啊，把家庭小孩当第一顺位。可是她也因为这样，其实她一直没有好好的去发展她自己的兴趣，她做什么事情都要请示过我爸。好，就是要问老公，就是这个钱能不能花，我要去哪里，我要学什么东西，我要买什么，要经过我爸爸的同意。那我爸又是所谓那种传统的大男人
0: 啊，
1: 我爸不是坏人哦，我还是要帮我爸平反一下。
0: 对，
1: 可是我爸一定会多问几句。那我妈本来就已经怕我爸了，那我爸多问几句，在我妈妈心中感觉就是
0: 啊，他是不是不准我做这样子？
1: 他就是不准我做，他就是投反对票。我要是去做，他就会更生气。对，可是这几年经过我哈，开玩笑，我都开玩笑说我开示我妈妈哈。我妈妈越来越有勇气去做这个新的尝试，就包含我举一个例子，我知道很多就是像我妈妈这样六七十岁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笑，我只要以前跟我妈妈她去下午茶，去喝下午茶或逛街，我妈就会说。哎呦，四点半了，要赶快回家。我就说赶什么？要赶回家，那个切菜、洗菜、煮晚餐啊。
0: 哦，对，很多的人都这样。
1: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爸都这么大了，不是大呢，是老。我们去逛街，爸爸就算他没有办，他不想自己煮，他去外面买个牛肉面、卤肉饭、便当，可以吧？”
0: 对啊，
1: 那一开始我妈自己心中已经被制约很久，那小剧场就是不行，这样她会生气。结果经过几次的实验之后，其实也还好。也许一开始我爸会有一些维持，因为毕竟你要有人就是代劳惯的，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久而久之，其实我爸也还好，家里有什么可能昨天没吃完的冰在冰箱拿出来热一下，也很 OK。或是煮个泡面加蛋，泡面也挺好吃的哈。
0: 对啊。
1: 又或者去。因为我家也是住就是蛮热闹的地方，出去买个吃的也很便利啊，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精神紧张。所以即便我妈妈在她的第三人生没有选择离开婚姻，可是她因为了解了我在课程说的，其实亲密关系的本质是在帮助你了解自己，我是不是常常把我的自我价值感依附在伴侣身上，可是如果你的自我价值感可以跟伴侣脱钩，也就是你不再仰赖他，你就能够觉得自己很棒，而且你又可以独立生活的时候，你就有更高的选择权，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关系。比如说就像雷恩朋友的妈妈，又或者是像我妈妈，她可以有一个选择权，叫做即便我没有离开婚姻，可是我可以更多的去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到了七十几岁，我妈七十几岁，我还要一切把老公的喜怒哀乐放在我的人生第一顺位，
0: 对，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一样，但事实上人生是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其实第三人生当中有很多大家，包含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其实很简单只提到了感情这一块而已，但其实在这一次的音频课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大家可能会面对到的各种不同面向。其实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有七个不同你应该面对的面向哦。不过在这地方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我们的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说中学的校花小凤，因为离婚患上了失心疯，她的前夫独自净身出户，生她人老珠黄守着空城。

壁住着一位七旬老翁，每天黄昏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一言不发，总是望着远方，想为谁痴痴的等。当年他也曾经年少气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

0: 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互你有更较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0: 回到今天单元当中，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线上的音讯的课程，是活好第三人生临床心理师洪培云的熟龄准备课。我想其实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应该有很多的人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了吧，就是虽然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婚啦，但我的意思说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在感情这一块或是婚姻这一块，其实面对到其实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经处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当中，而这个不健康的关系事实上你是可以有不同的解法的。而当你今天慢慢意识到说，哎，会不会有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心结，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原生家庭，很多时候是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会复制那样的关系，然后下来就会害怕，然后就会不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临床上面很常碰到的状况吧。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会被很多社会的观念制约，就是说爸妈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因为我们是被遗传的。那我最近读一本我觉得很棒的书，是元神出版的，就是心灵的秘密身体都知道，他就提到一个很棒的观念哦，他就说其实我们遗传的是偏见
0: 啊。哦，对耶，
1: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所有的家庭我们都在耳濡目染，那些好像爸阿公阿妈怎么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怎么跟你讲的各种偏见，健康的偏见，怎么吃才会健康，怎么吃不健康，又或者是一些政治信仰的偏见、对不对，又或者是一些看人看事，你看哦，有钱就会作怪，这也是一种偏见啊，为富不仁，有些人会仇富嘛、对，因为最近很多人都会在讨论什么财富自由嘛，可是很多在谈财富自由的时候也在讲一件事情，会有钱的人他一定不仇视财富、但是你去想我们是不是家里 会一直在传承一种偏见，叫做为富不仁，有钱的人他可能都会那个钱一定都是不干净来的
0: 啊。
1: 可是真的会有钱的人他不仇富，他至少他看待金钱是中性的、因为金钱就是一种交换的另外一种比如说币值嘛，对不对，用来交换别人的价值。就发现其实我们常常在遗传那些偏见，又包含你就是说关于亲密关系，比如说、嫁鸡随鸡啦，嫁狗随狗啦，那明明你很痛苦了你又不敢走，对不对，又或者是对于那种工作的一个偏见，我觉得很有趣哦，像活好第三人生，对不对，为什么会特别在这堂课程里面七大面向七大篇章，其中有一个就是工作，因为包含我自己也一样，我们以前就被植入一个观念，叫做我65岁就要退休，
0: 对，
1: 我65岁以后我就再也不工作，因为工作就是劳碌的代表，工作就是苦命，而且我又不喜欢工作。可是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看待工作的态度，我就发现对耶，我早年就觉得工作就是很辛苦嘛，因为不断用自己的时间换取金钱啊，那我当然是什么时候能够早点离开职场，那就是我假释获得自由的开始，
0: 对，
1: 对不对，可是我在想，我后来直到我大概在39岁

0: 40岁左右的时候，我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模式。
1: 哦，
0: 我爱上工作了。
1: 嘿，嗯，
0: 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是你爱的一件事情，你还想要离开它吗？
1: 哦，对耶，应该就会觉得想要继续做下去了。
0: 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喜欢的工作内容或者是工作方式，比如说你喜欢几点前就结束工作、
1: 嗯、
0: 或者你是可以自由的决定工作的地点，比如说这几年开始实行的所谓的在家工作，你不一定要去到办公室工作。当你找到适合你的工作形态跟方式的时候，你很喜欢工作，诶，那么就代表你不一定65岁就非得退休不可。
1: 对、嗯、
0: 因为大家可以去想，如果今天你在工作有好表现，它是不是你获得成就感跟自我价值感的来源？
1: 哦，嗯，
0: 你会很容易开心，因为当你做得很棒的时候，不只是会有掌声，还会做到一件很棒的事，叫做你利他。
1: 嗯，
0: 你的工作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你会收获到很多人的感谢。那么你会不会很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沉浸在我到了70岁还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可以得到自信心，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感谢，因为我透过工作持续的在利他，在帮助别人、嗯、那么你就不会想到我65岁一定要退休啊。
1: 对，
0: 我还是会想继续做下去啊，因为你会想，其实到了第三人生，如果你真的彻底退休，你的时间多了一大把，
1: 嗯，
0: 那你到底要干嘛？
1: 对啊，你如果假设没有目标的话，那你不就是浑浑噩噩过日子而已吗？
0: 对啊，你说好，那我运动，可是你不可能一天有6小时都在运动吧？
1: 对啊，嗯，
0: 而且我说这个工作如果是你喜欢的方式，也包含你不一定要朝九晚五的工作形态，也许你可以做成兼职的形式，比如说你一天工作3到4小时，因为你可能之前早就有一定的积蓄，你又有投资理财，
1: 对，
0: 其实你并不需要工作时间拉得这么长，
1: 嗯，你没有金钱的压力了。
0: 对，你没有像早年你可能要养家，小孩还在读书，然后爸爸妈妈那边需要支出这么高的就是经济上压力，你就可以把工作调整成是你做得来的时间长度还有工作性质、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其实国外也有那种所谓的迷你退休的观念，你可以做一段时间、欸、然后这一段时间不工作、嗯、然后之后又再恢复工作的一段时间、
1: 哦、对，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工作的阶段。
0: 对，你不需要说我65岁以后就彻底跟工作绝缘、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工作观念。
1: 对，哎，真的耶，很多人都想说退休之后呢，我就要完全不做事情了。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是你现在做的工作你没有找到成就感，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做起来很痛苦，你不喜欢这里的人事物。可事实上有的人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啊，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是40几岁了，你现在已经在工作岗位当中，你就算不喜欢这个工作岗位，你可能也觉得我离职好像也很难去到其他地方做其他的工作。但事实上其实你没有做这个决定之前，你怎么知道后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心理师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哎，你是有不同的选择的。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我再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家附近有一个便利商店，有一个也是退休之后再回来第二春来回来工作的，有一个妈妈，哦，妈妈看起来年纪也蛮大的哦。然后她其实很有趣，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她回来工作？她就说啊，就退休很无聊啊，而且因为她很喜欢跟人聊天，然后所以便利商店不是都会碰到各式各样不同人吗？哎，她真的很善谈哦，她就是比方说我买那个芭乐。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说，你也爱吃这个哦，我也很喜欢。我每次呢看到有人拿这个，我就会跟他分享说要怎么吃比较好吃。你看像这样，他就觉得很开心，他就可以在退休的时间做这样子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跟维系不同的人际关系。哎，我觉得这样子就变得是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状态。
0: 对，而且刚才雷恩的举例非常的好哦，我遇到的例子但是也比较感伤哦，他是退休之后的第一个月很开心，对不对？再也不用就是哦几点要起床，然后去哪里开有开不完的会议。但是问题是他退休一个多月以后，他开始感到无聊，因为每天早上醒来没有目标、然后也没有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后来他竟然变成忧郁症。哎、
1: 啊、天哪、
0: 对，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人他确实是在退休之后，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去安排他的生活、
1: 嗯、
0: 不管是要不要再去找 比较合适的工作，还是懂得去安排他生活，他竟然演变到有

0: 忧郁症的一种状况、哦、那我会觉得说明明是很美好的第三人生，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提早准备，原本期待的美梦可能会变成梦魇的开始。
1: 对啊、欸、而且常常大家会说人是群居的动物嘛，所以像刚刚连自己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他很喜欢跟人之间接触，所以他就可以从中认识到很多的新的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有提到了关于友谊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其实我在就是活好第三人生在滋滋线上听准备开的这个课程，为什么会把友谊特别独立成一个篇章，就像雷恩说的，人真的是群居的动物，哪怕其实我就是所谓最近很流行人家说的偏 I 偏内向的人，
1: 对，
0: 我也是会有这种社交，所谓心理学上说的亲和需求，也就是说虽然我也很喜欢独处，可是我还是会有一定的时间比例喜欢跟人家互动。
1: 对，
0: 像我今天来上节目，我跟雷恩聊天，我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像雷恩说的，他喜欢吃芭乐，像我有些时候我因为我也喜欢吃卤味跟咸水鸡这种小吃，那我像我去买的时候，还会跟那个老板聊说，这个杏鲍菇啊，哦，怎么挑啊？这个菜是什么菜？哦，娃娃菜哦，什么是大头菜？因为我不会下厨，我没在下厨，所以其实我对于一些菜的辨识我不知道。老板就会很好心开始跟我介绍说，哦，你没在上菜市场，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菜，那什么季节会出，什么时候最好吃，然后哪里的又特别好之类。这样聊天我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第一个人际互动，第二个吸收新知，然后第三个有些时候老板可能看我和善和善还会给我加菜、哦、对不对，我就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1: 嗯，所以其实像很多的人应该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退休之后，也许你可能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但是你有发现你在上菜市场的时候很开心吗？因为你就一方面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新的菜商，好了啦，就是他们跟他们聊天啊，然后或许有时候送个葱啊，送什么，你就觉得好像很开心。那尤其有时候可能会碰到邻居什么的，大家要闲聊几句。所以其实就算你今天只是一个可能平常大多数是自己一个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今天跟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时候，那个化学变化是真的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说在人际关系当中，朋友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我们刚刚说到是面对陌生人或不同的人嘛，可是事实上认识新的朋友跟选择你在第三人生当中哪些朋友是值得留下来的，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的每一个大主题里面又会分成三个次主题，就包含了像活好第三人生里面除了有跟老朋友维系关系，这就是一个次主题嘛、嗯、还有结交新朋友，
1: 对，
0: 还有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总共三个次主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的痛苦是在于哪里，有一些朋友虽然老，可是其实你跟他早就处不来了、
1: 哦、
0: 跟他在一起你都觉得很内耗很耗能，因为可能要常常听着他抱怨啊，讲、嗯、一些二三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但是其实他又不去改变，又或者是改变不了，其实你很痛苦。可是碍于你们是老同学又或者是邻居，然后你就觉得勉为其难听，但是其实你心里并不开心。
1: 对，
0: 那我在课程里面就讲到，其实人际关系说穿了其实就是同质相吸，同频共振，那反过来说叫做已经不同频已经不同质的就会远离。因为人际关系正常来讲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淘汰重新安排的过程。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有些朋友不合适的，你应该可以有一个勇气叫做我不需要做到跟他绝交，可是我有勇气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是你舒服的距离、
1: 嗯、
0: 那很多人会担心，那我就没朋友。其中一个次主题在课程里面就是结交新朋友啊。
1: 对呀、啊，
0: 你去参加旅行团、就会认识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新朋友。
1: 对，
0: 那我都开玩笑说，我现在啊，老实说，我是个科技原始人，我不是那么懂得用 AI， 所以我都要跟我们那个治疗所的那个年轻的就是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他们以后才会教我。
1: 真的耶，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哦，老朋友就是好，但事实上并不是哦。如果假设你每次出去吃饭、哦、跟他碰面，你回来就觉得好累，或甚至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你只是一直看手表，然后看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当你今天这样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友谊关系并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那如果假设少这个人，你还是可以跟其他人认识啊。像很多人不是都会去参加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就是旅游吗？像雷恩的自己的妈妈也是啊，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就结交了

0: 他去爬山的人，他平常都不出去运动哦，啊，结果就是结交朋友之后，朋友找他去，他就去运动了。
1: 对，
0: 我像说，我跟他讲老半天，他都不去，啊，结果朋友一讲，他就去了。所以其实是像好的朋友、新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帮助自己在第三人生可以过得更好的方法。哎，
1: 对，而且帮助我们拓展全新的生命视野。平常家人怎么劝说去运动啦，或是吃什么东西不错啊，都叫不动哦，三催四请没录用，哎。去旅行结交的新朋友，或者是去参加什么活动认识的，哇，说走就走，从此乐此不疲，还常常找不到人，你看。所以我都想说，就是其实当我们的第三人生可能越来越长，因为我们越来越长寿，你懂得去安排你第三人生的生活，在友情这边不只是打好地基，结交新朋友，顾好老朋友，你每天就这活动你就乐此不疲了嘛。
0: 对啊，对，欸，真的，我觉得在课程当中就可以教大家厘清很多自己的盲点，或是很多你可能会没有想过的点，让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不过我们接下来讲到一个，就是延伸友情关系。我们刚其实也讲到了亲密关系这件事情，现在应该也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所谓的恋爱诈骗这件事了。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熟龄族，他可能在比方说不管是社团认识人也好啦，旅游认识人也好，或是在这个网络上认识人也好啦，很多人都会说，欸，是因为他太寂寞了吗？所以才会被骗吗？其实临床上碰到的不一定都是这个状况，对不对？
1: 对，就是说当然因为过度寂寞，好需要有人陪，有人了解他，这种状况当然特别容易变成诈骗的入口嘛。
0: 对，
1: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也真的是两情相悦，但是后来可能有点变质
0: 哦，嗯，
1: 又或者是说多多少少那个各有不同比例的成分。但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来到第三人生，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是能够安稳的走完，
0: 对，嗯，
1: 对，或者也可以 越走越好，而不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天哪，整盘整碗被人家端走，遇到诈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课程当中针对亲密关系这个点，就是希望带大家去了解亲密关系跟爱情存在的意义跟本质是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包含我也一样，我们都是透过关系，尤其是最亲密的关系来了解自己。比如说我是不是要透过有人陪我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又或者我是不是要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人陪我才会觉得我有价值感，因为牵出去体面嘛，
0: 对，嗯，
1: 对不对？又或者我要有人爱有人疼我才会觉得我自己够好，因为我如果没有人爱，那就代表我不好啊，不然人家为什么都不看上我？很多人会把这些心理上的一个需求跟很多外在的东西画上等号，或者是绑在一起。可是如果你看懂你自己的内心状态，你就比较不容易变成，欸，有人来示好，然后你就很容易沦陷，因为你可以自我满足，你的自我价值感，你的安全感，你都可以自己给自己。今天如果遇到有合适的伴侣，欸，也许大家可以先成为不错的朋友，可是你不会那么快就容易昏头，对不对？然后家人怎么拉都拉不动，或是怎么劝你都会觉得说你不要阻拦我。那如果今天是家人的话，我想要说就是不要过度反对，因为很多时候，这就是我的第四本书心理防卫嘛，在讲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投反对票其实是成为他加持他的力量
0: 哦。真的，很多人很反骨，就是你越反对就是越表示，哦，我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做啊，
1: 对，我要证明给你看他是对的人，
0: 对，
1: 他不是来骗我的钱，
0: 然后就被骗了。
1: 对，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是所谓的孩子，我们是要陪伴长辈的人，我们应该是更能够去倾听他，去了解他现在的心理状态跟需求是什么。那如果今天我们就是比如说就是所谓的熟龄族群，我们永远要提醒自己，就是我如果现在也很想要迎接一段新的感情，找到第三人生的伴侣，那么我在判断这个人的时候，我到底是被他什么东西吸引，如果今天我觉得类似嘛，我就开玩笑用个比喻，就是我如果今天买一个东西，它很贵，它是名牌，我去想，我如果遮住他的 logo， 遮住他的牌子，他在我心中的价值真的还可以跟他的价格画上等号吗？
0: 把自己盲目那个点把它遮起来就
1: 稍微遮一下，你就扪心自问，如果今天那个来追你的人，你觉得有好感的人，你把一些条件遮掉，你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你觉得你会很喜欢相处的很舒服的人吗？那你就会比较好判断。
0: 哦，对。

0: 真的，因为虽然说大家说爱情是盲目的，可是呢，我们都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应该要比较有理性的去判断这个关系是不是好的关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是你觉得这个人不错，两个人相处也还蛮不错，而且我们可以正向的往前走，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1: 对，而且你可以去想到一件事情，爱情诈骗是不是，如果今天他要跟你借钱或要钱，如果今天你不借，他会不会就变脸？又或者你也可以去觉察跟观察自己，我是不是也想要透过给他钱去留住他、
0: 哦、
1: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醒嘛、嗯、我想要透过这种交换的方式去留住他，那就代表其实是我们心中的议题更需要被看见。
0: 嗯，对，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你去思考我为什么会下这一步棋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到很多的东西，包含自己的内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心结过不去，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很在乎什么、嗯、希望从别人那边得到然后肯定，或者是从别人那边得到一些我需要的东西，但事实上有些东西是自己可以自己给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非常重要事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另外一个，在课程当中也会提到，就是家人的关系当中了。我觉得在这个三个子项目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是大家很重要，尤其是熟龄族很常碰到，就是关于和解这件事了。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大家可以透过、啊、年纪长了，我们哪一天找出来然后聊天，我们彼此讲开了就好，可是其实会有一种和解是当你面对这个已经离开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必须要面对到的课题耶。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当临床心理师工作到现在，我真的有遇过一些个案哦，他人生当中很大的痛苦就是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
0: 嗯，
1: 可是他是等到已经告别式都办完了，才从姑姑才从叔叔的口中知道，原来我误会我爸爸好久好久
0: 啊，
1: 原来爸爸没有我想象中或是我印象中的这么糟糕，这么不爱我，就这时候反扑而来就是好深的悔恨跟内疚。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他当初打电话给我说我不接，
0: 嗯，哇，真的、欸、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遗憾呢。
1: 会，或者是他明明在病床的最后那几个月，为什么我要假装工作很忙、嗯、假装有什么事情走不开，
0: 对，
1: 那个反扑的后悔跟遗憾真的很强烈。所以我在就是活好第三人生这堂课里面就跟大家分享，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和解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有什么很想要跟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已经过世想说的话，那你可不可以用写的方式一样把你的情绪抒发出来，他们会不会知道再说，可是至少你不要把你的感受压抑在心里面、
0: 嗯、
1: 而且如果大家对于灵性有一些相信跟了解的话，其实通常一个人过世如果没有太久，他应该还在所谓的中阴层，如果你有一些信仰的话、
0: 嗯、
1: 那其实也许你的这个表达他是可以感应得到的。
0: 嗯，对，
1: 透过这种替代性和解，又或者是我也有听过一些就是长辈或是很有智慧的朋友分享，他就说甚至是在所谓的拜拜的时候，他也会想说哎、欸，我今天要吃什么甜点，会留一份很像拜拜的方式，就是这个是要跟爸爸妈妈分享的、
0: 哦、
1: 对，然后等到可能两三个小时之后，然后自己可能再吃掉它嘛，又或者先冰起来，就是仿佛他们还在的时候、
0: 哦、
1: 去陪伴自己度过这个情绪起伏还比较大比较高涨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通常你会来到这个阶段你会很后悔，代表其实你心中也相对和解了嘛、你还是希望可以给爸爸妈妈一些什么，虽然他们不在这个人间，可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透过这种类似所谓的仪式化的做法、
0: 嗯、
1: 去让自己的心中再好过一点，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回顾那些好的记忆、
0: 嗯、
1: 然后去把它整理下来，因为现在人打字很方便嘛，那我自己有点老派，我还蛮喜欢手写的、我觉得在那个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去诠释出新的意义、
0: 嗯、
1: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就是就算人已经不在了，但是爱会留下。
0: 对，所以其实在熟龄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第三人生当中有许多必须要面对到的课题，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章节当中也讲到一个很多人会很担心的，就是当我今天进到第三人生之后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意外出现，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已经这么有经验了，可是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手足无措，在课程当中也有跟大家说的，对不对？
1: 比如说啊，像有些人他到了所谓的第三人生 50几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罹患癌症，
0: 哦，
1: 又或者是

0: 说，其实一个非常伤痛的议题就是自己深爱的伴侣先走，所谓的熟龄丧偶，其实如果今天没有特别深思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要特别有一个独立的章节，就是在谈所谓第三人生常见的意外，是希望大家即便遇到的时候还是会难过，可是因为你提早打了预防针跟做了心理准备，你比较不会彻底当机。比如说丧偶这个议题，丧偶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事件，也就是说你通常发生这种事，你不太会身边一群朋友都丧偶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苦其实很难让别人理解。
1: 对，
0: 别人可能还在那边跟老公老婆吵架，你是已经很伤心，就是你的伴侣已经永远离开了。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如果你懂得善用资源，因为其实我们的社会民间都有那种丧偶的那种团体。对，是我记得有一夜兰，对，它其实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寻求陪伴，又或者是找心理师去陪伴自己度过这个丧偶的心理调试。因为丧偶之所以很难调试过来，但不是不可能啊，因为你的生活，你原本假设孩子长大搬出去，你原本两双筷子，你跟你的伴侣之后变成一双，然后你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许有些事情是伴侣可以帮你代劳，可是你好像要重新变成自己一个人生活，而且原本你们两个已经层层叠叠的那个关系网，原本你会去参加活动是因为他在，所以你才一起去参加，全部都改变了。你要重新开始独立打造属于你一个人的生活。再加上我自己以前临床就有个个案，因为感情太好了，他就忧郁症。
1: 哦，对，
0: 对，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透过课程提早去认知到丧偶这一个心理议题，是需要提早做好准备，而这个准备是包含什么？你要认知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第二，你本来就要去打造你的社会支持系统。像我的个案，那段时间他的弟弟、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关系很好，所以都尽可能去陪他，带他出国旅游散心，然后就是叮嘱他去做心理咨商，所以才会来找我嘛。然后还有故意找他陪伴去买衣服逛街，就是尽可能把他拉出门。
1: 对，
0: 所以他大概在一年多之后，这位老太太她真的走出来了
1: 啊。
0: 对，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提早认知到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是一个生命当中很大的失落，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好就是社会上支持系统的准备，还有心理调试的这个韧性跟强度，还有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包含如果你本来就可以持续保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比较不会因为之前大家是生命共同体，之后你要整个砍掉重练，相对会比较可以恢复的多。
1: 所以其实真的听到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临床心理师其实真的碰到各种不同的个案，所以其实在这个过去的经验当中，帮大家准备了很多熟龄应该要先事先准备到的内容。有很多事情是当你今天事先准备之后，当你实际面对到就不会那么的慌张，或者是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或者是当你现在其实已经陷入到一个好像有一点难以自拔的情境当中的时候，里面有一些方式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样调节自己的心理，如何找寻自己，如何知道自己哪里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非常重要要告诉大家的。好，这一次的课程呢是在滋滋线上听，滋滋呢就是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的滋滋哦。滋滋线上听的课程学习平台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的课程活好第三人生，其实从这几个字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课程内容啦。活好第三人生，临床心理师洪培云的熟龄准备课，你准备好了吗？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办法踏进心理咨商这一块的话呢，没关系，这里有一个线上课程带大家用听的陪伴大家。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培云心理师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的内容，谢谢，
0: 谢谢雷恩，拜拜。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

0: 享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已经进入午夜了。前天大家都放假，都去哪里呢？去好玩的地方，吃好吃的，还是去看电影啊？不错不错，大家都有自己的节目，很好。但是呢，为什么我闻到好像有一些人好像不怎么想，然后有一些人好像跟我说谎了。说谎什么呢？说谎他明明这几天很不开心，但是他问起来还是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对不对？不单单小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谎，但是他说谎呢，我们也要看一下他的年龄。一般的话，小朋友大概3岁到6岁之间的这个年龄，其实小朋友他不是说就是他在说谎，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所以他根本分不清楚哪一个是他的想象力，哪一个是他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会搞混。因为他在发育，就是在发展他的脑部，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现实非现实梦幻但是呢慢慢长大以后就比较认识一下现实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大人虽然他的现实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是会说谎。比如说有人看到我会说，哇，艳丽你好美哦。哦，这是我知道他只是说谎，是善意的说谎，对不对？但是呢这善意的说谎他讲起来我也挺开心的，对不对？那爸爸妈妈

妈妈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在孩子或者儿子的面前，就是跟别人这样子说话？那你们觉得这个是，例如说啦，刚好你们看到我，你们说哇，姐姐你好美哦，然后小孩子就是突然间跟你说，哎，妈妈，她没有美啊，为什么你要称赞她？她那么美？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呢？怎么回答？好吧，你们想一想，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有人看到我的时候呢，然后有人称赞我，哇，艳丽你好美哦，那个小孩就会说，妈妈她哪里美，我觉得她不美耶，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妈妈是在说谎吗？那她如何教导这个小朋友呢？其实这个很有趣，对不对？妈妈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说呢？还说，哎，没关系啊，这样子说她，反正她会开心，要这样子回答她嘛？你们觉得这时候可能是说我们但妈妈觉得艳丽阿姨是很美啊，这个是妈妈觉得，哎，妈妈也在说谎吗？这个是应该不算说谎，这是礼貌。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是说，哎，丑你，哇，丑阿姨，我这样子听起来就没礼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美的时候呢，就这样子是不算是善意的谎言，但是就是礼貌的语言。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矛盾，对不对？感觉好像在说谎，但是呢又不算说谎，也是礼貌，对不对？还是呢不要前面不要加那个美，可能就是算那才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个才是会叫到小朋友，嗯，妈妈没有说谎，妈妈说嗨阿姨，对不对？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嗯，不错，这是解决的事情了，对不对？对，好多人是觉得好像他小朋友会说谎。那说谎的话，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说谎呢，你要称赞他哦。那你知道他没有说谎的话，我们就是要鼓励他。我曾经发生 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儿子身上。他有一次在小学的时候，他考试呢，就是本来是考100分，后来呢他自己觉得老师好像本来他是错的那个答案，但是好像老师没看到，就直接把他打勾是对的。然后他自己检查的时候，他认为他的答案是不对的，然后呢他很自然的拿他的考卷给老师，跟老师说，老师，这个我好像是答错了，但是好像你改到对了。这时候呢他就给老师看这样子，那老师就觉得，哦，那对不起，我改错了，然后呢就是扣分，就是97分这样子。到后来呢他就哭了本来是很开心拿到100分，结果呢是因为他很诚实的就觉得好像那个是老师误判了，对不对？然后呢给老师看的时候呢，到时候老师就扣分。那这个行为呢，我们真的要鼓励他，虽然他可能没有拿到100分了，就是没有就是比如说礼品啊或者什么，就是安亲班的时候就会有拿到几百分，两个一百分的分数的话可以拿到什么铅笔盒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那这时候呢他就没拿到了。那安亲班老师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告诉我就是同恩本来是就是 这种情况，那老师就觉得好像很为难，他只

是老师跟他说，以后发生这种事情哈，不用直接跟老师说，先跟我讲，就是跟安亲班老师说，那就是老师就会跟我说，然后我们再判断明天要不要跟学校老师说。我觉得这样处理其实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嗯，太诚实有的时候也是障碍，是吗？我觉得也不是哈，我觉得这时候呢，我们回到家禁忌哦，不可以骂他，就是说你那么笨哈，就老师已经给你100分，你还教老师改变成97分，你以后啊，就是眼睛把它睁开一点，老师已经给你100分，就不要随便就是什么给老师改，那个老师给你的那个什么奖赏，对不对？可以这样子讲吗？你们觉得勒？我觉得其实我感觉齁，应该老师，我的想法啦，就是其实应该那个老师他非常诚实的，就是不要扣分就好了，我觉得啦齁，就是那个分数是因为他诚实，所以就拿到了，那还是一样的分数100分，或者再考他一题，这样子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呢他就心情不好，对不对？他觉得好像说诚实好像被执法这样子，然后就心情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小朋友真的他实际想象跟那个实体发生，有的时候他还是混乱的。之前我也教过一个2年级的小朋友，曾经发生就是很可爱的事情。那因为就好像1号就我们放假嘛，然后就我问他，你们这几天有去哪里玩吗？他说有另外一个同学说有，他去哪里？去动物园。那变成突然间全班都是去动物园了，很可爱吧？明明只有一个人去动物园，变成全班几乎都是一半的人都去动物园。那你们觉得他们是真正去动物园吗？还是就是变成跟着其他小朋友讲他们也去动物园？我发觉就是一半是真的是，就是刚刚艳丽说他就分不清楚跟他的想象力还有他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也有去，但是可能他的时间不是5月1号，他可能去的是3个月，就是刚好清明节的那段时间去，他有去动物园。但是呢，因为这次的话另外一个人先讲了他去动物园，所以导致其他小朋友也是认为好像回答去动物园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答案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变成我也去这样子。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当老师的听到学生是这样回答，当然我们是尊重他们，就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只是可能如果他有说他是4月份去的，我们是尊重他的答案。你是去动物园是4月份的时候去哦，那前天的话你是去哪里呢？到后面他是还是会讲出来，我们前天只有去夜市，就这样子。反正很多小朋友都会分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是说谎的，但是很多小朋友说谎的时候呢不打草稿，对不对？他前面讲的这样子 A， 然后呢你再问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被变成 B 的故事，再问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变 C 的故事。一般这种情况的下应该他是在说谎，因为如果没有说谎的话，一般你问了3次他的故事重点一定是一样的。如果他讲的第一版本、第二版本、第三版本都不一样的话，有状况。有可能不是正版哦，就是他就是用想象力去描述那个过程是什么。小朋友常常会发生这种状况，那你们家的小朋友有这种状况吗？好，那你们想一想，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杨九清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2: 你有乜地呀？
3: 系天狗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冇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0: 严重哦。
1: 哎呀，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小孩呢，他到底是讲真话还是他们的想象力，那我们当父母的话可能要慢慢来。那如果他们真的是说谎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要纠正他，不要让他就是一直说谎下去，然后就相信那个假的就是真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到他长大以后，如果这个习惯让他一直维持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说他会说谎大王，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每次他编的故事大家都相信，然后大家很开心的相信他，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对他的发展以后是非常不好，或者他觉得这个都是文化。那有一些人专家还认为，因为他喜欢说谎，说谎到他就是已经非常流利的这样子，也不打草稿了，对不对？那他很厉害，还会太厉害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说谎的时候眼睛不会眨一下。那这样子的话他已经成功变成说谎者，说谎大王。对啊，所以小心一点，不要让我们的小孩变成说谎大王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着他长大的时候慢慢的纠正他，如果他真的有想象力太丰富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跟他讲这个不对哦。好，那等一下艳丽也会讲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哦，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母亲节的时候呢要准备什么礼物，或者一起跟妈妈一起吃饭，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忘记哦，艳丽在这里提醒你，希望下礼拜的话，全世界的妈妈或者你们家的妈妈就有过一个美好的母亲节。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苏永白教授开始订修了，4月7日到4月30日，苏永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的 App。扫六款书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纳税。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Over below。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流行音乐双榜。

好，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Brian House。又到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榜单好音乐的时候了。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了，再过一个礼拜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一眨眼一瞬间呢，我们的2026年已经过了接近快要1/4，对不对？应该是超过1/4啦。然后如果5月份再过完的话，进入到6月就已经接近快要到一半的时间了。好，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还是不免俗地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多云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刚我有看到市区的路上，就是来电台的路上呢，还是有一些云层，然后虽然没有明显的降雨的情况，但好像刚在午后有少少的间歇性的下了一点点雨。但在我们的今天的降雨几率到明天清晨之间呢，特别是从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早上呢，我们的降雨几率从白天的 30% 会骤升到 80% 这么高，所以呢今天晚上的一个降雨情况到明天清晨之间呢应该是相对比较显著的。好，那因为降雨的关系呢，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气温的部分会变得非常的有感。怎么样有感呢？就是下降的很有感。今天的高温的部分在北部地区还有将近33度这么高温，但明天呢高温的部分将会降到差不多24-25度左右而已，所以骤降了接近8度，然后在低温的部分呢也会来到18度左右。所以呢大家要务必注意，在礼拜一跟礼拜二的天气情况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而且呢气温是比较偏低一点点的，就是偏凉的感觉，不要被今天的大热天的感觉给欺骗了。但是一到了周三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周三跟周五之间的天气情况又回到类似接近夏天的一个天气情形，高温又会来到30度左右或者30度以上，然后降雨的几率呢也会骤降。那到礼拜六又会再度的变天，大家就只要记好这个礼拜只要有下雨的情形发生的话呢，气温就会跟着往下走。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礼拜的天气情况变化是比较大的，下雨的情况发生的也蛮显著的，然后呢气温也会跟着降雨的几率骤降，所以记得准备好你的雨具，然后跟随时增减衣物，才不会被天气情况变化太大，然后呢造成身体的不适。以上就是为我帮你送上来的气象小叮咛。

好的，那就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的部分呢，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呢，我们的前二十名里面出现了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然后也有一张经典的作品重新回到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前二十名里面来。然后至于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的变化幅度没有太大，但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新歌进入到前二十名里面来，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一下今天的好音乐跟新音乐。That's right, tonight'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Wen, with th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进入到我们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在我们的本周的娱乐大小事的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依旧要帮你带来最新 release 出来的单曲，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最新作品。那至于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一样还是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相关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当做参考了。好了，我们的上半场的这一首最新 release 出来的单曲，其实跟前一阵子我们的 Coachella 音乐季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两个人的联手组合应该是炸裂了全场。然后呢，在演唱的当下，这两位女神级的人物，就是新旧世代的女神，她们两位其实都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性格，然后他们的歌词呢的描述呢也都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也不畏世俗的眼光，所以在他们歌词的陈述当中都算是在那个时代的佼佼的先锋者 Pioneer 的角色。究竟这两位前后世代的天后的合作的这首单曲是哪两位天后呢？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好的，在我们的电脑的部分的音源好像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帮大家补上。我刚刚所说到的，在我们的本周我们要送上来给大家的娱乐大小时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正式先进入到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作品来。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是在我们的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Alright， 听到的单曲呢，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的作品。这首单曲呢，也正是因为近期在我们的电影热播的关系，所以让这一张专辑严格上算是精选集，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里面来。这张专辑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 Number Ones 的精选集。大家应该这几周的时间，特别是这两周的时间，都有看到非常多的乐迷们、影迷们，然后对于这一部电影有非常多的褒贬不一的评价。身为 Michael 的铁粉，小时候也是因为 Michael 的音乐，然后启发我有听西洋流行音乐的其中的一员。那我有认为这部电影，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大概说过了，如果你是期待要能够解析 Michael 的这个人的人生状态，或者是他自己这个人的一个精神的，或者是内心层面的一个角度的话，那这部电影可能会让你失望。但如果你想要看一些 Michael 的经典的舞台的重现，或者是一些作品的重现，这部电影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Ray 加上 Emma 加上 Absolutely 一起合作的单曲 Joy。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虽然没有在前二十名里面，但他的 Where's My Husband 这首单曲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单曲榜第十九名，上个礼拜在排行榜榜单第十四名，下滑了五个名次。但 Where's My Husband 这首单曲在我们的榜单停留周数也到达了整整三十周的时间了，我们播放次数也相当多了，所以呢 Will 就帮大家挑选 Ray 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其他好听的作品跟大家分享。

听到作品 Sleepless in a Hotel Room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8名的单曲榜作品，这首单曲的这位演唱者就是我们的 Lookups。

在讲述着思念着另外一半，算是另外一半吧，就是思念自己思念的人，然后在旅馆当中呢睡不着觉，辗转反侧的一个情境。听完这首单曲之后，我有瞬间想到这首歌，好久没听了。他们是 Lady A， 他们过去的名字叫 Lady Antebellum， 这是他们的 Need You Now。

如果把这首单曲换成女方视角来切换的话呢，刚刚两首单曲就有一种有趣的互文感。听到单曲 Need You Now 来自 Lady Antebellum 复古女郎，或者叫怀旧女郎也可以。

0: again。
1: 听到作品 On Rea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十七名的这位歌手，他是 Dina。正式进入到本周排行榜榜单的这首歌呢，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五名，这个星期小小下滑了两个名次。他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位创作歌手，他之前的工作是护理师，但因为自己本身很喜欢音乐，然后呢也开启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之旅，然后在我们的 KBOX 的这几年当中陆陆续续有产出他的最新的作品，然后都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甚至还专访了 Cash。
2: Like Katie, it's up. Yeah, it's up to me. Remind you with Della Reese. So classic.
1: 经常是 Caesar， 就是他的 SOS 同名单曲的同名专辑，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拿下了第十六名的位置。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二名，下滑了四个名次，在榜周数也正式到达第176周了。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我有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选播单曲给你。Be right back.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too, Mary. I.
1: Sorry, bye bye.
2: KO，
0: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en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31分，马上要32分了。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你的 DJ Will。现在进入的节目是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这个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的留声者是 Annie 要点播的这一首歌。他说他昨天期盼已久，终于去看到这位歌手的现场了。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就是昨天演唱会的密度应该算是蛮高的一天，连假期间。好，他说这一个歌手从他出道以来，然后他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他就爱上他。然后昨天第一次听到他的现场，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他想要在这个想要在节目当中 ，OK， 点播他的这首单曲。其实这位歌手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认识他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然后但他自己本身呢、他自己本身他有自己原始的版本，这个原始的版本也是相当好听。所以如果你只听过这首歌的西洋的版本的话呢，那不妨建议你去听一下这首单曲原本的原始的韩文的创作版本。虽然编曲上面变得比较简单一点，但其实声线然后跟诠释的方法都跟这位西洋的歌手诠释的蛮不一样的。经常是 Shin 然后加上了Connor Minor， 这是他们的 Way Back Home。

0: Way Back Home。
1: 听到单曲 Way Back Home 来自于 Sean 加上了 Conor Minor 一起合作的单曲，也希望昨天有到现场去看 Sean 的现场演出的听众朋友们，
2: 专辑排行榜
1: 也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现场的演唱的实力如何。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夕阳双榜 Top 20。

好了，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像月双榜的主榜单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0: works。
1: 听到的洗脑的单曲 Whatever Work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15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Kanye West 的 E 所发行的 Bully 专辑。这张专辑在上个礼拜的排行榜榜单呢，是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第13名的位置，这个星期也是小小的下滑两个名次，在往周数呢也到达了第4个星期了。

一个 take 让它完成的。Nothing Lef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14名的专辑，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Romantic 这张专辑，也是他个人的最新作品。这张专辑在榜的周数已经到达第八个星期了，没有意外的话，前十周应该可以安稳的在前20名里面度过。

听到作品 Statesid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3名的作品，来自于 Pink Panthers 加上了 Zara Larsson 一起合作的单曲。

听到作品 Yuko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2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近期在 Coachella 音乐季上面，然后呢再度的回归到排行榜榜单的 Justin Bieber。 其实他的作品在这个星期好像也还没有退烧的一个感觉，包含了他的 Yukon Beauty and the Beat， 然后包含了他的 Daisies、哦、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里面都还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那至于在我们的台湾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更是不妨多让 Love Yourself, Sorry, 然后 Baby, That Should Be Me 这几首单曲都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前段半。

听到单曲 Strawberry Win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十一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Noah Kahan 的 Stick Season 这张专辑。突然觉得在这个纷乱然后快速然后跟不断的被端影音各种荧幕充斥着各种活动绑架的人们，偶尔回到最纯净最简单最少调味的民谣的风格的音乐，适时的 reset 一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的上半场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刚听到的是 Strawberry Wine， 这首单曲是 The Beatles 的经典作品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给你来一个 Strawberries Double Shot。 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会继续帮大家倒数本周排行榜单的前十名的作品。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间18点整。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Will 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每一个星期帮大家带来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专辑，加上单曲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了，在下半场的部分呢，我有说到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好，这个演唱会相关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 Hon 他们又再度合体，然后要来到台湾再度开唱了。Hon 他们其实之前也有来台湾开唱过，选择的是比较小的场地。Will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 Legacy 嘛。这次选到了是一个也差不多大小，稍微大一点点的场地。他们这次找到的是 Zepp New Taipei 这个音场非常好，然后呢中型的演唱的一个场地。然后他们要演唱的时间呢，正值我们的夏天，暑假期间就是我们的7月28号。但蛮好玩的是，他们是礼拜二的晚上开唱。礼拜二的晚上8点开场，竟然没有选周末，然后也没有选假日，选一个礼拜二的开场，晚上开场的时间。

看到他们演唱会的名称，我有在惊觉，对，今年是 Han 的十周年呢，应该算是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以来的十周年纪念了，所以这是他们的 10 year anniversary tour。第一张专辑还记得，我有强力推荐给大家的 Warm on a Cold Night。然后这张专辑嘛，刚刚好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喜欢 Han 的好朋友们呢，这次他们应该除了双人组合之外，也会带着特别嘉宾跟乐手们同台，跟他们一起演出。所以上次如果看到是他们两个人的组合的听众朋友的话，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更完整的一个演出内容。Top 20

而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像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的单曲 Obsesse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的单曲榜第十名的单曲，它是 Ayumu Imazu， 来自于日本的金井社所写的这首歌，上个星期还在排行榜单的第76名，这个星期暴升了66个名次，来到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这首单曲应该写进了 Z 世代的某些恋爱脑们，应该 不只是 Z 世代、哦、就应该就是各个世代的恋爱脑们心境的一首歌，写到心坎里的一首歌。

听到单曲 Golde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第九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 Hunter 的这一张电视原声带，算电视原声带嘛，算动画的原声带了，好，拿下了排行榜榜单第九名的位置，在榜上就是有正式到达第44周了。Golden 这首单曲收在这张 K-pop Demon Hunters 的 Original Soundtrack， 那这一张 Original Soundtrack 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名次就是拿下第七名的位置，所以单曲拿下第九名，专辑还停留在第七名，然后两个作品同时在排行榜榜单都停留44个星期，近期他们三位终于合体，然后在 Billboard 的Woman in Music 的活动当中再度合体演唱这首 Golde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想要看他们三位正式合体演出近期的桥段的话，不妨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刚听到的单曲 E85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八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Tom Dolliver 的作品。那为什么就是嘻哈老师歌手很喜欢其实不止嘻哈老师歌手嘛，流行乐手们或者流行歌手们那蛮喜欢拿汽车当作命名，就是歌曲的命名，这也蛮常见，像刚刚的那个 Justin Bieber 的 Yukon 也是嘛， GMC 的大排气量的 SUV， 我有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大家如果要集体出游的时候我看到了车款。 E85 是什么？ E85 是一种燃油，就是一种给跑车用的汽车燃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某一个品牌，某 B 品牌的经典的跑车款，它 Z4 也是 E85 的这个 model。

听到作品 Awake Tonigh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七名的单曲，上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八名，小小的下滑一个位置的 Afrojack 加上了 David Guetta， 然后跟 Sia 一起合作的单曲。听到这首单曲，突然又想到了这首歌，为什么会有一种熟悉感呢？因为来自于同一个电影 DJ 啊，经常是 David Guetta 加上了 Usher 一起合作的 Without You， 给你一个 David Guetta 二连发。

听到单曲 Without You 来自于电音天皇 David Guetta 加上 Usher 合作的单曲，看了一下这首歌的发行日期，哇，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这首单曲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听听看它的编曲，然后跟刚刚你听到的那一首 Awake Tonight， 发现其实流行音乐其实就不过就是一个循环，有时候十年一个循环小循环，有时候五年一个小小循环，有时候十五年二十年一个大循环。现在上排行榜榜单的曲风跟作品单曲跟编曲的审美，可能在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已经有类似的作品出现了。进场的是 Olivia Dean Will 的爱，这一首是没有被主打到的 Black Match。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2: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万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3: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说爱就比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要细腻，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吃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house。 进入到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教学时间，这个星期要教大家的英文单字叫做 happiness。OK, happiness, H-A-P-P-I-N-E-S-S, H-A-P-P-I-N-E-S-S, happiness 就是幸福、快乐的意思。

0: Right， 这当然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因为伦威要讲的英文单字叫做 happiness。OK，happiness，H A P P I N E S S，H A P P I N E S S 就是我们的幸福快乐的意思。听到的同名单曲 Happiness 来自于 Jenny Aiko 所演唱的单曲。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为了教你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单词 Happiness
1: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0: 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的主榜单的最后一个阶段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给你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好久没有听到的单曲，但大家应该常常在其他地方都会听到的阿帕兹，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五名的单曲，来自于 Rosé 加上了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单曲。为什么这星期特别播这一首歌呢？因为在这两天，在华山都有一个某一个品牌的牛仔裤的展出，然后刚好 Rosé 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两天如果你刚好在华山逛街的话呢，可能就会看到他的特展。

听到的单曲 Like Animal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四名的专辑，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的第三名小小下滑一个名次的 BTS， 这是他们的最新专辑重新合体的作品 Every Rain。本周的韩团二连发，刚好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 Billboard 的专辑榜第四名跟第三名都是来自于两组韩国的男团，进场的是 Tomorrow and Together。

听到单曲 Tomorrow and Together 的作品 Sugar Rush Shot。

0: Runway。
1: 听到单曲 Runway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二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 Lady Gaga 加德韦奇一起合作的作品。延续了这个电音的底蕴，进场的是我们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冠军单曲，也是前几周在排行榜榜单表现相当突出的 Bad Angel。

听到作品来自于 Anima 加上了 Blackpink 的 Lisa 一起合作单曲，叫做 Bad Angel， 同时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K-POX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恭喜我们的 Lisa。 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冠军专辑上个星期的冠军位置跟这个星期来自于同一个歌手，再次恭喜我们的 Ella Langley， 这是他们的 Dandelion 专辑蝉联第二周拿下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位置。节目也到这边进行到了尾声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52。送上来的就是我们的同名单曲 Dandelion。希望今天满满两个小时，我有帮你送上来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喽。预祝你一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相约双宝，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下午5:00到晚上7:00，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喽。这星期的天气变化大，大家要注意安全，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万事之本。Stay healthy, peace out.

0: 外边我的公公还是来耶，老师莫耶，
1: 先生还是莫耶，
0: 什么钢枪唔等个棺材，芯片环保款，省力芯片，沙飞其他，还有今年的芯片认同，有的人宽发通用，有的人宽发无通用，您是已经年我准冲击，让爱您同起搞哦。
1: 今年二十号，芯片平等到永年，主题是认识同准冲，导演芯片，教育部导演芯片，教研有三高材，但唔少出神经，研究有三平等的教研。
0: 以上广告刚有菩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

就多玛德，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寿星，北京二宫最爱的母人阿甘，想对你说呢，时间说快不快，说慢，但转眼间呢，陪你度过了第三个生日。这些日子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无论怎样的风雨过后，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你给的坚定就像颗定心丸，定住我不安的心。这段感情我不想输，只想和你一起稳稳地幸福下去。你用细节修补我曾经对感情的失望，让我重新相信有人真心地把我放在心上，并且记住我所有的脆弱。谢谢你喜欢这么普通的我，肯定的，我也相对一样的爱你，而且是爱到极致不留退路咯。我亲爱的老公，祝你生日快乐。来听甜甜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想要对你说。

接下来呢是郑天晴想要点播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送给女锁的阿娇，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像晴天像雨天》。

接下来呢，可爱的儿子想要点播 Jolin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送给北女所的妈咪。母亲节快到了，忙的时候照顾好自己，但也要照顾好宝宝哦。好，下次要记得写你的名字，因为可爱的儿子我不知道可能有心有灵犀，但是希望妈妈可以收到咯。来听这首歌曲 Jolin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接下来呢，阿宝想点播无可替代，送给这个北女所催场403、430跟455，你们辛苦了，好好加油，爱你们哦。来听这首歌曲，是阿宝所点播的无可替代。

接下来呢，小小想点播《恰嘎龟仙哭》这首歌曲，送给小可爱371，最爱你的老师会在外面等着你哦。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嘎龟仙哭》。

接下来呢，好久不见的小王子他说呢，生日月到了，最近受伤休养，还是有好好关注节目的。他说呢，要点播歌曲给亲爱的姐姐乔琳，生日快乐，虽然迟到了好久，但相遇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谢谢你在忙碌的时候会给我最大的帮助，还有无时无刻的鼓励，快点回来，要半桌喝喜酒，你跟阿华要等我哦。草莓小公主一如既往的高冷不理人，但请别忘记我仍然是帅到不行的坏坏大帅哥，生日快乐。我最亲爱的好朋友高凡真，生日快乐，我的金牛伙伴。先是恭喜你如愿以偿，接下来更多的谈话我们再说。既然觉得我像颗太阳，那也没有不好，心情不好就想看看我这个炙热帅气的太阳小王

0: 子。我最挂念的狗狗合唱团，不要担心我，我会没事的，正努力的让自己强壮起来。我也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过得很好，开开心心，鸟事都远离我们。啊呜，汪汪汪！亲爱的朋友们，别太想念我，我会很想念你们的。谁对我好或不好，我很清楚，也很庆幸，真的跟我的是朋友的你们始终如一。一样是那一句，黑暗总会过去，黎明将会来临。愿我们一切安好。点播这首歌曲是旺福的《珍珠预言》，这首歌曲也想送给大胖丁、欣桐、远在武功的二姐和班长大人晶晶，一同来听这首歌曲。珍珠预言，
1: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好的，接下来呢，在下一封留言之前呢，我们要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五月份到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开始的这个接收六月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半年度的来信，好，欢迎大家如果有下半年的信要这个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赶紧的写信进来。好，我们目前开始收这个五月份以后六月份下半年的来信，欢迎大家写信进来。然后呢，我们有规则，我们的规则就是，只要没有照规则的朋友，这个小通关密语的朋友，我们就没有播出哦。我们的规则就是，记得要在你的封面写上几月几，希望几月几号播出，但有时候可能会不一定，希望几月几号播出，还有播出的歌名，这两个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一定要写在上面，我们才会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写信进来，然后我们收到什么时候我们到时候会再通知，所以你听到节目的朋友赶快拿起笔来，下半年度。然后呢，我们像我们现在其实有一阵子没有收信，但还是会有人写信进来，希望大家还是照我们的时辰啦，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帮大家安排，但是因为我们的信真的很多，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好，我们这个长幼有序，我们照顺序播放，所以呢，欢迎大家写信进来，来点播下半年度的这个留言咯。好，我们赶紧看到的是下一封，下一封来信呢是来自于这个建豪，建豪呢想帮两个兄弟点歌，叫做《善变》这一首歌曲。那这个4月6号生日呢，要祝福小胖子沙丁波宋凯生日快乐，早日返家一起相聚。还有这个本间二零监狱1583借题在北所6229另一位兄弟国汉中和 CK 叮当，目前借题到北所6966本间宜兰监狱3408，在这里要找寻这个有缘的女人，长期通信互相陪伴，基本条件是要15年以上的刑期。那也祝福所有的兄弟们早日回社会重逢。好，我们看到哦，这个是借题北所6966宜兰监狱3408的同学，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写信给他咯。来听这首歌曲是

接下来呢，桃女催场481的古小米想点播歌曲送给美静跟新慧，想说呢，为你点上最亮的蜡烛，愿你心想事成，为你唱一首生日祝歌，从慢版唱到快版，唱遍每一个音符，每一句都是真诚的祝福，祝福你们生日快乐。来听这首歌曲，是古小米，小米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接下来桃女二宫的阿华他说呢，要点播幸福快乐这首歌曲送给最想念的美云，想对你说呢，又过了一年，虽然呢还是必须要在这个鬼地方过生日，但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那个很在意你每个小情绪的我，虽然呢你都看不到我不安的那一面，但我还是不想错过任何能够让你开心的机会，又到了我许愿的时间，我不贪心，只要一个愿望，只要我的未来有你陪着，其他都不重要，我最爱的宝贝，听到了吗？最后要祝福自己跟最爱的妈妈生日快乐。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各位农历五木叶的朋友，大家好！114年农历五木叶普查开始了，唔只爱提新叶十号到新叶30号双面田埔普查员全部去叶木卡拜访，还做得参加抽奖哦！叶个资料绝对保密，请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暴。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唔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领引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北监国中部的同学要帮恩平点播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送给龙潭二宫667的薛小冠，要祝福你5月20号生日快乐。想对你说呢，你要求的点播我做到了，没指定歌曲就听我喜欢的，也希望你会喜欢咯。 Happy birthday to 薛小冠，祝福你顺心如意。来听这首歌曲，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来自恩平点播给小冠的歌曲。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接下来呢，北所信三社的宋凯他说呢，5月9号是建豪的生日，想在这里祝福建豪生日快乐。当你听到这个点播的时候呢，你也已经回归社会了，也顺便要帮中和 CK 叮当搭个顺风车，想征笔友。好，名字要出来了，大家可以抄好，王国汉，三横一竖王，国家的国，汉是那个汉，完蛋了，汉浩瀚的汉，没有水部、哦、这个王国汉，国汉现在借题北所6966，那本间是在宜兰3408，笔友条件是希望要刑期15年以上的长期笔友。那我们的这个宋凯呢，也想祝福小唐、叮当、阿吉，还有这个小坤、毛玉刑期平安。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三重夜不归四，这是我要找一下哈，我先确认一下，三重不夜不归，好，有这个舞曲哈，这一次帮你播，那我们下次就不播这种那重制版的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三重夜不归四》。
1: DJ 小汪，你妹，
2: 阿爸要整理完啦，欢乐点完啦，我只有把你插钱播，你啦。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兔兔兔想要点播五月天的拥抱，送给校舍的小梦，祝福你生日快乐，也要请校舍的小贺、如如、欣桐、郭美女、云珍、云柔还是云珍、云柔，还有小太阳、彩杰，还有校舍六房的全体同学，谢谢大家一路的帮忙，愿平安喜乐临至我每个爱的人以及家人。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兔兔兔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拥抱。

刚刚才发现兔兔兔有在这个封面画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小漫画，谢谢你好可爱。然后以前真的大家都会在封面画很多图案，最近比较少，但是之前那一些有特别画图案的我都有收好啊，谢谢你们。接下来呢，皮皮想要点播都是你这一首歌曲送给亲子园地的吴宇强，把深深的思念跟祝福送给最想念的你，你的生日我不会忘记，祝你三月份生日快乐。来听皮皮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宇强的这一首歌都是你。

接下来呢，这个北所2036的立璇想替北所6473的小伟点歌，送给北女所0262的小公主，请同学赶快请他们来听哦。想对你说呢，能遇见你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情，你是我第一个规划未来的人，我不想只想用想的，我想现实它，小公主可以陪我一起实现吗？我爱你。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海绵宝宝，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啊，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开始收下半年的来信，也有几个地方要请大家特别的帮忙一下。第一个是我们不播这个混音版或者是 remix 版的歌，因为我们电台是有版权的，我们只能播原版的这个歌曲。那虽然我们没有盈利，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一下，我们就是播原版，不管是什么情歌或什么的，如果我们是抖音版的话我们就不播出，我们就会帮你播原版。然后呢一个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一封来信为主，因为有些同学可能非常热情，一个人他可能每一周都想点播给同一个人，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的会做筛选，然后欢迎大家持续写信进来，我们下半年的来信。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桃女间催场1349的罗小白想跟北间14宫的东龙大野狼说呢，如果让你再做一次选择，要做朋友还是恋人呢？曾经以为爱是永久的，后来才懂人都是会变的。其实小红帽比你更早知道彼此是不适合，但是呢，小红帽又好想好想陪你多走一程，因为呢，他非常喜欢你。最后要祝你生日快乐。罗小白也要跟北间病社阿平说呢，我每天都非常想念你，希望你健康平安快乐，永远只爱你一人。来听小白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好，接下来呢，这封信有点久，因为他只写寿星点播，我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要播，所以我现在才打开。然后呢，是去年十二月的寿星，已经过了一季，但没关系，我们就听歌好不好？接下来这封来信是这个心念戒治所0141的子毅哈。子毅呢想点播秋君的运转人生，祝福自己生日快乐，也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心电科室的阿威、人设的炳宏、威中爱设的大头、尾鱼阿毛、宜兰十五宫的黑哥、大哲哥、海源哥、十九宫的嘉庆、十三宫的枯威好车仔、六宫的冠豪哥阿明、北所七宫的阿关、六宫的燕婷，还有远在新竹的小黑，祝福各位往后日子就像这一首歌一样能够运转人生。生日愿望呢是希望一月的第四报假是能够顺利的返家过年，不晓得我们的子毅现在应该已经回家咯。第二个愿望呢是希望呢可以在空中征女性笔友，好，可以待会帮你征哈。第三个愿望呢就留给在空中的大家。好，我们的子毅呢想要征女性笔友，好，我要念资讯了哈。心电戒治所科室0141的于子毅，好，于就是那个鱼，就是鱼又认的鱼，好，子就是子曰，好，孔子的子，毅就是坚毅不拔的那个毅，毅力的毅，好，于子毅，我们的子毅呢今年比我小四岁，好，25岁，体重63，身高172，血型 B 型，好，血型我自己帮他加的，我乱讲的，好，号称89当中的豪华旗舰款，平日都有在健身的好习惯，身材壮硕，这个没有照片我没有办法帮你做担保，但是呢你说我就信哈。希望广大的女性朋友能够多多来信交朋友，收信地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举光路42号，新北市新店区举光路42号，心电戒治所0141的于子毅，好，子毅要来征笔友。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运转人生。

接下来呢，桃女六宫大 baby 要帮大培点播一首以前去 KTV 妈妈必点的歌，送给1月31号生日的妈妈，祝福你生日快乐。今年的点播应该是成功了吧，时间很快，一年又过了，似乎真的觉得离家回去又近了一步。这十年呢，也发生了不少事情，也或许因为如此才发现自己该长大了，不能再像个孩子般任性。你说过没有人教你如何当个母亲，但你是最棒的家人兼朋友，愿能早点回到你身边。我不敢说未来会有多好，但我会好好的陪在你们身边，永远爱你。要祝福二月生日的慧君小朋友生日快乐。水豚君，我知道呢，可能我很凶，但那是工作，希望相处过后的你感受是不同的。也恭喜你合并完不知不觉要报甲了，这也是最大的礼物，回去后要好好生活，不要浪费又重拾的自由 ，fighting！ 小玉姐姐生日快乐，水豚君生日快乐。来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 baby 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新乐团的《假如》。

时间过得飞快，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北京病社的本掐稿，想要点播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二月份生日的琴亚，祝福你生日快乐，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团队兄弟们说声新年快乐，祝福福行平安，早日出监，另外要祝福 TK 跟演员阿平跟罗小白情人节快乐，最后要请 TK、庆红、阿平、少华、向文、小艺、小白、小弯弯、阿碧、合作社 Q 仔、义工的昭玲、学生队的弘毅、王茂、小丽、范范、亮社的丁丁、合艺社的达哥，好，等众亲友们一起来收听，新年快乐！本掐稿我要去打饭喽。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最近的信很多，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到比较早期的信。希望大家依然守在这个收音机前面，听着每一天每一集节目的这个温暖的祝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最近的天气变化多端，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下个礼拜见喽！祝福您，晚安。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5月3号礼拜天晚上8点进行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下礼拜就是母亲节了，想好要送妈妈什么礼物？

够健康，所以啊，特别是卫生局呢，就特别啊，推出了一个健康总动员全民应援守护再升级的癌症筛检奖励活动，鼓励妈妈们呢可以参与癌症筛检，有机会可以抽中手机等价值超过20万元的多项大奖啊，所以我们鼓励妈妈们赶快来做筛检，那当然呢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呢也能够让自己安心了。女性的健康杀手不外乎就是癌症了，尤其癌症呢这几年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像是乳癌啦、子宫颈癌还有子宫内膜癌等等，这些都可以透过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像是子宫颈癌，它是一个发展非常缓慢的一个癌症，所以我们的女性朋友只要定期做好抹片检查就可以及早发现。至于我们在节目中常在关注的乳癌，这几年了它的发生率也是节节上升的，这个乳癌不再是女性自我检查了，还是要透过医生的评估还有乳房摄影筛检才能够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成效。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女性朋友，不管是参加台北市的癌症筛检的奖励活动，或者是本身哦，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妈妈健康全家才会幸福哈。我们鼓励女性朋友多善加利用公费的癌症筛检，这当中包括了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跟胃癌，相关资讯都可以上台北市卫生局的癌症防治主题专区来查询了。今天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好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们谈到很多的疾病都不外乎跟饮食啦跟睡眠是有关的，为什么呢？睡不好整个身体状况都会受到影响，那睡不好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有专科医师告诉大家如何战胜失眠。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乐活保健室单元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呢，我们在乐活保健室关心大家的失眠问题啊。其实提到说，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啦？我有时候会遇到朋友呢，就开始面露忧愁说，好久一段时间都睡不好了，失眠好像成了现代人的文明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新生医学科主任黄守宏主任来到节目中。黄医生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黄医师，我相信您在临床上啦，或者在这个观察中应该也有感受到，好像呢不少人因为睡不好影响到身心健康。睡眠的问题除了是个人的健康议题之外，好像也成了国家甚至是全球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2: 对，我想这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应该可以说在人类工业革命之后，电灯发明。过去有一些研究发现说，其实人类的睡眠时数越来越短。那我觉得现在社会的步调也都非常非常的快，那对个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不管是在工作上啦，或者是个人的责任上面，所以其实大家的睡眠时间都被压缩得很严重。除了这些睡眠剥夺之外，那也因为现在社会压力增加，其实很多人在睡眠上面的品质啦，或者是对啦等等，都会出现很多的状况。事实上失眠的人真的越来越多。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统计数字是说，目前呢深受这个睡眠困扰的人大概比例是如何呢？
2: 在2019年后，其实台湾的睡眠医学会有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慢性失眠的人其实有高达 10.7%， 换言之就是十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那因为要符合慢性失眠的定义啊，它需要有连续3个月，而且一周有3天以上的失眠状况才会符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比例其实很高，而且是慢性失眠。那更遑论说，如果没有到达3个月以上那种比较短期的失眠的人，就会有更高。有另外一项统计，大概有1/4的人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失眠的困扰。
1: 是，就像是呢，我自己有遇过啊，例如说，生活中有一些不太如意的事情啦，或者是呢，觉得很烦恼、很忧愁等等的一些重大事件，影响到你的情绪的时候，马上反映到就是晚上会睡不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可以大概预测到啊，因为呢一些不管是外在或内在因素而睡不好的人，其实是真的很多，所以也使得我们要特别关注在睡眠这件事情。那我们常说人要健康就是吃好睡好动好，所以其实睡眠也是相当的重要。既然这么多人因为睡眠而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何战胜失眠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个黄主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会造成失眠啦，有的人是长期，有人是短期。那长期的话呢，其实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是3个月，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明慢性失眠如何定义吗？
2: 慢性失眠就如同刚才所说，目前临床上的定义就是一周有3天以上失眠的状况，那连续超过3个月。那这个失眠的状况包括了说入睡困难啦，或者是睡眠的困难，或者是早醒，这些都算。那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我们就可以符合到所谓的慢性失眠。
1: 假若是晚上虽然睡不好，但是呢白天就有补眠，这样有算失眠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失眠的定义里头，他有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但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 一天上了3个班，那压缩到他的睡眠时数，他睡得很少这种，那这样算失眠吗？好像不算，因为你要有足够的睡眠的机会跟时间。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晚上睡不好白天补眠这件事情啊，如果他白天补眠可以得到相对好的睡眠品质的话，那他就不算失眠的。

0: 对，那等一下我们再提一些失眠的治疗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部分哦，就是对于白天补眠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临床上没有那么鼓励啦。
1: 是，诶，那主任你，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慢性失眠哦，诶，通常呢，遇到这个慢性失眠的人哦，不单单只是睡不好，诶，听说他对身心都有很大的影响，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
0: 另外，我们在失眠的诊断准则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大家都一向以为是晚上的事情，但其实失眠是一整天的事情。晚上睡不好，事实上对隔天的情绪啦、精神啊、行为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事实上，这也包括在诊断里面吼，在诊断里面有提到，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一周失眠3天，然后连续3个月以上的慢性失眠，它也必须要合并有一些白天的症状，比如说白天的注意力有点受到干扰，或者是白天的情绪有点受到影响，然后甚至是工作上面的品质也受到影响，等等的类似这些吼，我们才可以符合到一个失眠的定义。
1: 是，那提到说这个在慢性失眠当中，因为有些人他其实知道自己睡不好，但每个人的那个自我感觉不同，他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好像呢，虽然有点点睡不好，但是也有睡着。那我们怎么样自己有警觉说，诶，我可能会有慢性失眠的问题呢？
0: 我想哦，的确，睡眠这件事情哦，它我们在评价自己睡眠的时候，一定难免有一点分在哦。因为过去加拿大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说很有趣哦。他说有很多失眠的人，如果他真的去做睡眠检查，他的睡眠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有一些人哦，他真的对照组哦，平常的人去做睡眠检查，他做出来的睡眠的结果，有时候甚至比这些失眠的人更糟糕。但他们主观上并不会觉得自己有失眠的问题哦，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在评价睡眠上面，它总是有一些主观的感觉存在，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隔天、白天你的一个情绪啊、精神状态，甚至你的工作表现，然后再来回，是真的可能有一些睡眠上面的困扰，可能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不要用太我们刚刚有过那种很主观的感觉来评价自己的睡眠，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是，今天和大家呢来关注在失眠，特别是提到慢性失眠，因为它对你的生活、对你整个身心状况是影响最大的。那到底为什么会失眠？我相信哦，在临床诊间上哦，也可能很多的患者会问，我看我的另外一半呢，在我身边呼呼大睡哦，这个觉得他们睡得好香甜啊，我这是彻夜难眠，为什么我会失眠呢？到底是有哪些原因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黄守宏医师。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和大家一起来战胜失眠，我们的好战友，陪伴我们的好战友呢，就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新生医学科主任黄守宏主任来到节目中。黄主任，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慢性失眠呢，真的要讲慢性失眠，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准则跟定义的。那像刚才黄医师有特别提到，有些人有失眠的问题，但他自己不自觉，但有些自觉有失眠的问题，实际上他的睡眠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好，不过呢，我们真正让大家感觉到说，失眠会造成身体的很多不舒服，像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短暂型的失眠，是隔天呢，哇，精神非常非常的差啊，做事都没有办法专心。那您在临床上所看到的这个在台湾慢性失眠的患者，通常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呢？
1: 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其实 我想我们的饮食很容易影响睡眠。回过头来讲，其实我们的睡眠对情绪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大部分那种短期失眠，都是跟生活事件啊，或者是跟情绪有关系。那有一些人的短期失眠很特别，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变成了长期的失眠。那可能生活压力也过了，可是他仍然把失眠给留下来了。这种慢性失眠很常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短期失眠的过程当中，他启动了一个内在的焦虑机制，然后甚至用了一些错误的助眠行为，结果反而让自己导致那个慢性失眠的发生。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应该在这种情绪啦或生活事件过去了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从失眠当中摆脱离开，但是因为我们内在出现了一些机制，结果反而变成了一个慢性失眠。那除了这种情绪导致了短暂失眠，然后慢慢的可能因为我们一些错误的助眠行为，然后变成慢性失眠之外，另外一个大宗啊，就是为什么会有慢性失眠出现，

0: 其实跟物质使用有关系，不管是使用安眠药，或者是像喝酒，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常见的慢性失眠，有很大一个比例是来自于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虽然台湾民智已开，但我觉得很多民众对于喝酒，对情绪啦或睡眠的影响，可能都还是有点轻忽了。
1: 以前就说哦，好像喝了点酒，微醺微醺的很好睡，但实际上很多人呢，以为自己可以喝了酒睡个好觉，但实际上蛮多人就是半夜醒来，甚至呢会更不舒服、更不好睡啊。因此呢，喝酒助眠就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行为。而刚才哦，这个黄主任有提到说安眠药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可能很多患者也会跟你反映，或者是你有观察到啊，大家对安眠药到底用还是不用，都有一些迷思。这个好像也呈现两极化，有人呢是有严重失眠，但是因为害怕安眠药而让自己困在失眠的问题当中，有人呢是真的很依赖安眠药，甚至有滥用的问题。那提到安眠药这件事情，我们要请教您的看法，到底用还是不用？长期使用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0: 会长期使用一定是会造成影响，因为目前临床上最常使用的安眠药还是我们讲的苯二氮平行使用之后会增加认知功能减退的风险。那另外，大家前一阵子有没有注意那个，就是那个新闻很有名，就是我们在大脑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脑淋巴胶系统会帮忙清除废物。那个清除废物的系统，它是在比较深睡眠的时候，它的活性会比较大。我们目前在使用的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比较容易增加的是浅层睡眠，它会让睡眠的持续度增加，可是它既并不会帮忙增加深层睡眠。所以事实上，长期使用这种苯二氮平类的安眠药啊，的确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机制，就是可能的机转之一，会增加将来就是认知功能减退的风险。那至于到底要不要用安眠药哦，其实。如果我们用刚才说短期失眠为什么会变成慢性失眠的那个焦虑急转的话，我自己在临床上啊，我都会在短期失眠内，我可能会跟对方讨论一下，那也许短期使用安眠药，把他对于睡眠的这种担心啊，跟预期性的焦虑给压下来，反而能够避免他变成一个慢性的失眠。那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那我们临床上就没有那么鼓励。如果长期真的需要用安眠药的话，当然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需要用到。那我们可能会讨论，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比较不一样机转的安眠药都陆续的出现了。那些安眠药可能相对比较不会导致我刚才说的认知功能减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风险，那也可以跟个案讨论看看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安眠药，不是不能用，但如果像是目前的苯二氮平类的药物的话，还是建议会比较好一些。那我在临床上，我再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越怕使用安眠药的人哦，其实我反而会越放心的开安眠药给他使用。
1: 因为他很谨慎，会有戒慎恐惧的使用，那样子吗？
0: 对对对。
1: 不过我们讲到说，有些人呢，因为呢害怕自己失眠，还真的担心到会失眠。这样类的患者，如果透过短期使用药物解决他失眠的问题之后，也没有焦虑了嘛，也没有担心了，所以他其实失眠的问题就可以真正获得解决。但如果说变成是一种依赖感，长期依赖他的话，可能就会如同刚才主任说的，就会有后续的风险。我之前看到有朋友分享说，这个什么吃了安眠药之后，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梦游的现象，这也是药物的副作用吗？
0: 是是是，临床上哈，就是那种药效很快的药，就是相对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副作用哦。临床上有两种药，其实相对容易出现失忆啊、梦游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门诊有一个个案啊，他就是有一天睡午觉的时候，他吃了安眠药。那他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坐捷运，他吃完安眠药之后还坐捷运去找他朋友聊天。然后回家之后呢，他朋友打电话给他，问他说他还好吗？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说："你在说什么？我刚才都在家里睡午觉啊。"他完全不记得他自己吃了安眠药之后，还坐捷运到别的地方找朋友，然后他还安全的回了家。
1: 对，这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呢。幸好他平安无事，这样
0: 对，如果
1: 子。
0: 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想我们就会跟个案说，他就千万不要再碰那颗药了，因为他再出现类似的状况的几率其实非常高。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安眠药应该是要解决睡眠问题。如果吃了药的话，去增加你很多的风险跟危险的话，当然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就要请医生帮你来做调

0: 神哦。好，那我们也提到说解决失眠的问题，除了用药之外，就我知道很多医生呢都会建议一些非药物的治疗，那大概有临床上会有哪些是您会协助患者使用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呢？
1: 我想非药物治疗我们大概就两个，一个叫睡眠卫生。睡眠卫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它简单来讲就是睡眠有关的好习惯。所以比较像是说你个人平常在自己助眠上面的保健策略。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专业的叫做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在这几年，尤其在台湾睡眠医学会的推广底下，大家也越来越能够知道这个治疗方式，还有接受这样子的治疗方式。在很多过去很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说，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跟安眠药他们就算一起比较的话，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的疗效对于睡眠的疗效完全不会输给安眠药，可能只是它需要一点点时间，还有你一点的改变，不管是认知的改变或行为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真的很鼓励大家，就是在遇到失眠的时候先从睡眠卫生。那如果你已经执行好了睡眠的好习惯之后仍然睡不好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认知行为治疗。那当然在执行认知行为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可以短暂的配合一点点安眠药的使用，那但一样像刚才所说的，安眠药的使用还是以短期为原则，千万不要长期的使用。
0: 王主任提到睡眠卫生跟认知行为的治疗，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患者要怎么做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黄主任。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讲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神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在乐活保健室单元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新生医学科主任黄守侯，带着大家来战胜失眠。黄主任呢，在上段节目也提到哦，这个解决失眠的问题，那我们一般人比较普遍知道的就是安眠药。那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主任刚才有提到，一个是睡眠卫生，一个是认知行为治疗。哇，听起来呢，这个名词有些朋友觉得很陌生哈。不过我们就简单哦，浅显的告诉大家，睡眠卫生治疗啊怎么做？那患者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0: 睡眠卫生啊，其实就像刚才说，它是跟睡眠有关的好习惯。比如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睡眠卫生这件事情，大家如果上网找，都可以找到一些睡眠卫生相关的，卫教单张。大家可以拿着那个卫教单张自己检视一下，比如说你的睡眠时间是否固定，你会不会在晚餐大吃大喝，那你有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你睡眠的环境是否就是，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床铺是不是够柔软。那温度是不是适中？类似这种，我们就会把它叫做说是，那个自我解释一下。那我希望大家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解释，也可以发现自己平常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觉得现在大家最不良的习惯，可能就是，
1: 我来猜一下，睡前滑手机，
0: 没错，就是这件事。对，睡前滑手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这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睡前滑手机的蓝光很强，所以这个研究发现，如果你睡前暴露在这样蓝光一个小时，你的脑部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减少40%，那当然就会干扰你的整个睡眠的品质跟那个我们讲的生理时钟的部分。那第二个睡前使用手机，它其实有可能会增加你在睡前的认知活动，你的思考会怎么样？尤其用在睡前滑手机、用社群媒体的人，其实更会增加这些认知活动。那认知活动增加，思绪变繁复，你当然就入睡就会更困难。所以很，睡前活动就会被拿掉。那最后一个就是回到认知行为治疗里头，我先说一下如果我们在床上使用手机啊，它其实就违反了认知行为治疗的原则。因为认知行为治疗原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我们的刺激控制。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床只拿来睡觉。我希望我想睡觉的时候上床，我如果睡不着就离开床。床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被制约成我要睡觉的地方。那如果常常在床上使用手机、阅读、看电视，其实久了我觉得就很像那个我们平常听到老人家有没有说，躺到床上都睡不着，可是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一直猛睡觉，最终的结果就会变这样。因为他的床被制约成为一个不是睡觉的地方，而是拿来做很多其他事情的地方。
1: 像我们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代，以前就有人说："哎，你睡觉前看看书啊，可以培养睡眠情绪。"所以我觉得我在睡觉前滑滑手机，看一下社群，这好像应该也算可以等同是培养睡眠情绪吧。
0: 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有点因人而异啦，那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的，如果你在睡前用这种社群媒体，结果反而会让你的心绪浮动得更厉害的话，那我想当然就是要尽量的避，因为书也分很多种嘛。如果你把数学拿起来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容易昏昏欲睡。
1: 很快就睡着
0: 对。
1: 是了解。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在治疗上面的话，不只是依赖药物啊，透过呢这个睡眠卫生啊、认知行为治疗，其实我们过去讲说睡觉也要一个帮自己呢营造一个睡觉的仪式感。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训练婴儿小 baby 的时候，训练我小孩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那种卫教书啊，都说我们要让孩子培养白天就是开灯亮亮的啊，晚上呢灯关掉就是要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会帮孩子呢培养入睡仪式。好，小孩要有入睡仪式，如果有失眠的大人们，高级大人们哈，你也要帮自己培养一下这个入睡仪式啊，像看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床就是拿来睡觉用的，然后呢，可能你需要是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呢，昏暗的灯光，甚至呢，把灯关掉，营造一个适合你睡眠的环境，这个入睡仪式就能够呢，协助你去缓解这个失眠的问题啊。那接下来要再请教医师的是，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说为什么会失眠，其实很多人的失眠都跟情绪有关，不管是焦虑啦、忧郁啦，像这个国中会考快要到了，不少考生，包括考生的家长，哇，可能呢最近都睡不太好了。好，当有患者到诊间来咨询失眠问题的时候，您会不会其实也会从他的心理因素来做评估呢？
0: 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睡眠对情绪的敏感度真的非常的高，所以 情绪有起伏就会容易影响睡眠，而且这个情绪当然不只是负向。

0: 的，我相信大家应该过去有经验哦，比如说我明天要出国，我好兴奋，我好开心，晚上也会睡不好，对，所以我们的睡眠就是说这么容易受情绪的干扰，所以
1: 对
0: 当然
1: 对，
0: 一个失眠的人啊，对我
1: 是。
0: 而言，我一定会去问一下背后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那刚才那个认知行为治疗哦，没有稍微提到，那因为这个我觉得会两个部分会有相关，我们人的情绪啊，其实都是起来有自。那个情绪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跟我们的认知有关。那我们刚才说短期失眠跟长期失眠中间的差别，我们可以这么说哦，就是短期失眠可能就是像刚才那个主持人啊，或者是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表现啊这种。但是到了一个慢性失眠呢，我们常常情绪的来源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些生活事件，而是往往变成了睡眠本身，就是我今天晚上到底可不可以睡得好？如果今天晚上没睡好，我明天工作我该怎么办？就是类似这样。那所以，我们的情绪有关，情绪后面的认知，可能就可以形成我们在认知行为治疗里头认知治疗的工作的空间。哦，因为我们人吼，往往对于很多事情的那个预期性的担心，很多时候都会太过度。那我们透过认知行为治疗吼，可能就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讲认知重建，稍微让我们对于未来的担心吼，可以降回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跟程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我想强调，就是我觉得慢性失眠里面很多人啊，他们对于睡眠本身、睡眠这件事情本身，也都有太多灾难化的思考。所以这时候认知行为治疗的认知治疗也可以帮助这些更有正常的认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个案来门诊跟我说，我都在做梦，我都没有睡好。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打开一个正常的睡眠结构图，让他知道说，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天晚上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做梦上，而且做梦对人来讲是一个好的事情。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睡眠的观念，慢慢的正确了之后，他对于某些他过去会觉得困扰的东西，可能那个情。
1: 是，我们提到哦，这个深受失眠的人哦，算一算哦，大概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失眠的问题哦。那当然，这个睡眠呢，是我们很基本的一个生理需求，而失眠的问题呢，从古到今都有人会发生哈。好，那当然在治疗失眠上哦，其实有很多不管是新的药物的开发啦，或者是我们提到的辅助治疗等等很多哈。最近这几年来哦，听说还有新的一些治疗方式。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黄主任。

0: 龙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战胜失眠，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新生医学科主任黄守宏主任来到节目中。主任，我看到最近哦，在这个卫教上哦，就是相关的新闻资讯上有提到呢，这个治疗失眠上啊，有一些新的治疗技术，好像怎么刺激你的头部就可以治疗失眠。哎，这个技术我很好奇，可不可以请你也帮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呢？
1: 好，就是的确哈，最近这几年在精神科、身心科哈非常红的一个治疗，就叫做经颅磁刺激。那经颅磁刺激它是一个特别的治疗方法，那主要的原理就是我们都知道磁会生电嘛，那我们就透过一个磁力的刺激在脑区块里头，就是制造一些电流，那让那个脑区块看是要被活化还是被抑制。我想它的原理基本上是这样。那经颅磁刺激目前最多用在就是忧郁跟焦虑上面。那当然主持人刚提到就是失眠，就是滑一滑就会滑到就是经颅磁刺激的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就是一个人戴着那个深层的经颅磁刺激的帽子，然后他就说他第一次感觉到放松，也可以感觉到好睡哦，所以的确就有被拿来应用在失眠上面哦。那不过主要的适应症还是跟忧郁有关。那在失眠的部分，我觉得我想我们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或更多的研究支持，我目前还没有这么直接的证据。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先把它视为说，我们可以透过经颅磁刺激把失眠的前身的那些情绪给处理下来，然后进而让我们的失眠得到改善。
0: 是，就是我们讲到说，其实 TMS 这个经颅磁刺激，它一开始其实主要是解决像是情绪上的问题嘛，但我们又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会失眠，也就是跟他的情绪有关。一旦呢，让他失眠的原因就是情绪、焦虑这些，这个原因被消除之后，那当然。

0: 失眠也跟着获得缓解了。那像这个 TMS 目前的应用上成效如何？那跟过去我们提到的一些在改善情绪上的比较上，它的优势又是如何呢？
1: 我想它的优点就是它，因为它其实没有任何的侵入性，它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当然那个皮肤上会有一些轻微的感觉，然后大部分也不会导致疼痛。那它的优点就是它不用一直服用着药物，然后做这个，而且方便性也很高哦。那因为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机器哦，所以它那个时间也很短。
0: 但会不会有人就是担心说，哎，我戴那个帽子，因为看起来感觉好像被什么外星人控制的感觉？哎，它有副作用，它有可能有潜在的副作用吗？
1: 有，它当然有一些啊，因为我们在解释要做进入磁刺激的时候，都会说哦，第一个是。它当然有部分会导致头皮的疼痛，而有些人做完之后有点，他有一些头痛的发生。那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可能会因为做经颅磁刺激，可能能量用的太高，可能会变成有点诱发癫痫的发作。但其实我目前是没有遇过了，
0: 这是潜在的这个副作用。但实际上在临床上，真正有使用 TMS 治疗的患者来说的话，就是很极少极少极少会发生了。不过每一个人都适用做这个 TMS 吗？
1: 对，目前其实只要成人之后， 我想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能做的部分啦，除非我刚讲的比如说你本身就有癫痫的病史的话，那的确这个部分就要
0: OK。 是，所以我们提到说这个在目前一个新的解决，就如果说你的失眠问题是因为情绪所引发的话，那现在呢可以看到是这个已经有这个 TMS， 就是经颅磁刺激的方式呢来解决你这个失眠的问题。主任，这会不会很像人家说用针灸的方式啊？因为一样也是用刺激的方式，但它只是没有像针刺到我们的皮肤里面。
1: 对，我觉得它应该比针灸对我来讲可能再更有实证或者是效力一点，因为它是真的能够作用在大脑的特定区域，它是真的能够在大脑特定区域里头，我们透过那个磁刺激的那个能量，然后甚至它的频率来决定说我们对这个脑刺激，就是这个脑区块，我们想要活化它还是压抑。
0: 是，就像有些人是焦虑嘛，那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特别针对，
1: 对，我们目前是做就是比较常用的脑区块，在忧郁症的脑区块是左边前额叶的一个特别的区块，那我们会就是用磁刺激的方式来活化那个脑区块。因为在研究上面为什么会选择那个脑区块，是因为在忧郁症里头那个脑区块的活性会降低，
0: 所以一旦它被活化之后，它的忧郁就会降低，
1: 对，它的忧郁症状就会改善。
0: 现在呢，因为失眠的人口非常的多，那其实我发现刚才有很多黑数，因为有些人呢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他失眠的问题哦。失眠到底要看哪个医生呢？我有朋友去看加医科，我有朋友呢去看精神科等等哦。那我知道其实像松德院区这个黄爽主任本身是在新生医学科哦。那新生医学科提供给我们像是失眠的患者他们什么样的医疗帮助，那在医疗端又提供哪些的支持呢？
1: OK， 因为今天顺着这样讲下来啊，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有个印象，就是说其实睡眠这件事情啊，很可能跟一些情绪啊、生活事件相关，所以我自己当然会比较鼓励吼，就是如果真的出现失眠的困扰，不管是短期或长期的失眠困扰，都可以寻求身心科或精神科的协助，因为可能比较能够针对失眠的源头做一些讨论跟处理，而不是只有开立安眠药。那当然，长期下来可能都会导致安眠药的依赖。因为我们在讲依赖的时候，其实有生理依赖跟心理依赖，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吃药的第一天，我对这个药物就会产生一个心理上的依赖。
0: 所以其实这个新生科像身心科也好，包括像主任这边，其实呢在这个针对失眠患者在求诊的时候，他不是说单纯就开药而已，反而是会比较能够希望能够找到到底为什么会失眠的源头。那如果说你的失眠的源头是来自于情绪，那刚好就是主任的专业啦，我们从情绪上先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当然接着下一个你会发现跟着改善的也就是失眠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说有深受失眠之苦的朋友，其实呢

0: 不要去忌讳说好像去看精神科或是什么心身科哦，身心科会害怕或者是担心别人说哎呦会有异样的眼光。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开放了哦，这个不管是心理的疾病生理的疾病都是要去看医师的哦。因此我们也期望大家哦，哎，你发现自己呢因为睡眠哇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自己的健康的时候，请赶快就医，让医生来协助你一起来战胜失眠。今天呢非常感谢洪守侯主任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精神压力的疏解也是相当的重要。像今天是礼拜天啊，睡前哦就不要有太激烈的活动哈，那也不要一直滑手机或者是看一些让你这个精神非常刺激兴奋的一些影片等等。我想就是慢慢舒缓，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然后呢慢慢疏解自己的压力呢，让我们培养一个好的睡前仪式，慢慢的导引你进到哦即将要睡觉的状况，也期望大家都能够跟失眠说拜拜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OHAS 健康有约，我们下礼拜六晚上8点钟再会咯，拜拜。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黑铁铜金波，爱温勇敢噻！
2: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康，也系爱照。
3: 公卫局罗林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得准备。
2: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备，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沙妹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也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4: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开始倒数，三、二、一 ，rolling。
1: Hello， 我是街坊甜心甜甜。你有没有好奇过，扫墓的时候，墓碑上面写的地名是什么呢？我们对自己的祖先够了解吗？

0: 马上来采访大家的祖先去哪里。
1: 祖先去哪里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网络直播节目，主持人甜甜正准备公园进行街头访问，而这个地点也是游民最常来的聚集地。

0: 一个遐尼侪理由，遐尼侪借口，真正是家门不幸啦。
1: 卖个生气啊啦！你才刚出院，身体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2: 就在街坊主持人的后方，一对年过七十的夫妻张松南和胡月梅缓缓地走过来。松南看起来无精打采，特别的是，松南手上捧着蟹篮，里头竟然装着祖先牌位，而月梅脸上也充满着忧愁。
3: 你看那边那对老夫妻，他们手上还捧着祖先牌位，看起来很有戏哦。
4: 哎，对，哎，那我们就第一个采访他们。哎，老先生、老太太，请问你们是夫妻吗？
1: 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吗？
4: 我们现在在录制网络的直播节目，想采访你们哦。
1: 很抱歉，我们不接受采访。
4: 谢谢，不好意思哦，打扰了。哎，那冒昧请问一下，老先生，你为什么一直抱着一个祖先牌位啊？
0: 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您这个节目看的人敢有真多？
3: 那是当然的，我们的网络节目可是破百万订阅的耶，每集至少都有一两百万人的点阅率哦。
0: 那呢，我要接受采访啦。我要让全台湾人哦，拢知影我遐个囡仔有我尔不好。
2: 松南突然态度大转变，愿意接受采访，还有激烈的发言，让妻子十分的惊讶。或许他现在虚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就是起因于此之前发生的事情。

0: 一周前的清晨，松南正在上香祭拜祖先，而妻子却在一旁清理因墙壁裂痕而掉落下来的水泥灰，四周环境也因此看起来十分的杂乱。
1: 爸妈，阿哥张家历代祖先，请您一定要保庇张家的子孙会用得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拜托拜托。
2: 唉，墙壁都裂了，清也清不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要不然我们去儿子那边住啊？
1: 唉，虽然是危楼了，也不过勉强也是会当住。咱迄几个囡仔拢有家己的生活，卖去搅扰因啦。
2: 阿兰，阿兰，你看祖先摆位迄边顶头的红门头。
1: 啊，哎呀！
0: 供桌上的天花板有一小块水泥块突然碎裂掉落，幸好松南还来得及将祖先牌位移走，要不然就会被水泥块砸到了。
1: 爸妈，历代祖先是子孙不好，连一个安全的所在都没通让恁住，我实在感觉很可惜。
2: 阿兰，这不是你的不对，你不要这么自责了啊！像啊，大家不是都搬走了，怎么还有人啊？祖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搬走了吗？
3: 啊，你哪个住在家啦？楼下的阿好姨哦，搬走之后就没有人了。那幸好我有来寻一下，要不然明天工人直接拆了，那不就惨了？
1: 祖伟啊，你拄则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半年前的地震让这栋大楼被列为危楼，所以市政府特别的关注，已经排进优。

0: 优先都根的名单之中。由于住户们都只有地上权，所以就陆陆续续搬走了，只剩下松南夫妻还坚持住在这里。
1: 哎呦，住阮老爸老母还佫伫个时阵哦，我就住伫遮啦。啊，即马要甲阮赶走，啊，真正无依无属呢。
2: 祖伟，我们不是不搬走，是租屋的房东都不让人拜祖先，说会熏到整间哦妈妈，事后整理也很麻烦。我跟阿南哦，年纪都一大把了，房东觉得我们没有人照顾，怕麻烦，所以很难租到房子。
3: 哎呦，明天房子就要开始拆除了，我记得你们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为什么不搬去住他们那边呢？
0: 松南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父母奋斗一辈子拼搏来的，对他来说充满了回忆和不舍，他实在不想离开。但这栋房子的状况极糟，已经无法再让他们坚守下去了。
3: 你看，现在大楼啊也是摇摇欲坠，就算没有都更，你们待在这边也是危险，万一有个闪失，不要说大家替你们担心了，这样对得起你过世的父母吗？
1: 爸妈，您若是愿意对阮搬，请你给我三个圣杯啦，让我知道您的意见好不好？
0: 松南将祖先的牌位放回供桌上，用瓦杯的方式询问父母的意见，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连续指出了三个醒杯，看来搬家是势在必行了。

0: 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是感恩。神来教导我们如何对父母亲感恩，对兄弟姐妹感恩，对周边的人事物感恩，甚至是对逝去的亲人感恩。
1: 隔天，宗南夫妻俩打包好行李，就出发来找大儿子荣轩。抵达的时间刚好儿子正在主持礼拜，夫妻俩只好在礼拜厅的外头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宗南手上捧着祖先牌位，在教堂内特别的引人侧目。
2: 是变啥梦？好好啊，工课唔去做，厝内大家拢是夜香拜拜，要去做啥物牧师？切！
3: 阿孙都已经做二十多年啊，你到今嘛也想袂开哦？
4: 哎，爸妈，你们怎么会来？你们可以来参加礼拜，我真的好开心哦！我们本来想说晚一点再去看你们的。
1: 来打招呼的是长媳古慧英，只要假日她就会到教会来担任志工。慧英看到公婆手上捧着祖先牌位来到教堂，心里有数，恐怕他们的来意并不单纯。
3: 慧英啊，我跟你爸不是来做礼拜啦。
4: 啊？哦，是哦。
2: 阿孙人呢？那到今嘛还袂结束？
4: 哦，爸，他还在布道，要再一下

0: 爸妈，今天怎么会想到来教堂？
1: 切，那不是无路通行，我才无想要来呢。
0: 啊，家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于是松南就将大楼这半年的事情讲给儿子跟媳妇听。
3: 啊，这么严重啊！爸妈，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啦？我们家还有一间空房，你们可以来我们这边住啊。
4: 慧英，谢谢你啊、哦！但是你们家可以让我们放祖先牌位祭拜吗？
0: 啊，爸妈，你们也知道我的信仰跟职业，在家里摆放祖先牌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2: 松南被儿子和媳妇明确的拒绝，心里头那一股气就再也闷不住了。
1: 连一块牌位的所在你都瞧不出来。
0: 爸，祖先牌位只不过是一个精神象征，怎么能说不拜祖先牌位的子孙就是不孝呢？
3: 对啊，爸妈，我跟荣轩每天都有祈祷哦，请上帝赐福给你们。
2: 即使知道儿子是牧师，被拒绝的几率非常的大，松南仍然想着至少看在是一家人的份上，儿子可以让他绽放祖先的牌位，却没有想到荣轩会直接拒绝，这让他恼羞成怒。
1: 哼，子孙不好吼，赐福嘛无卡抓啦，您今嘛吼，干那要抵上帝，不爱抵祖先啊啦，我才气你这个不好囝。看嘞，咱来去啦。
4: 阿兰，你莫生气啦，阿孙伊唔是迄个意思啊。
3: 对了对了，爸，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气你，这只是我们的想法。
1: 唔免阁讲啊啦，祖先的牌位就代表丢界祖先是代代相传的啦。您无要拜尊都煞，就当作无恁家的子孙啦。哼，惊！
0: 爸。
4: 阿轩，抱歉啦啊。你爸最近为了房子的问题心情不好，能在气头上说话就比较难听啊。只要我们能解决这件事，过一阵子他气过了就好了啊。
0: 妈，我知道了。爸，你要多照顾他哦。

0: 妈祖娘娘啊，地主张上人，啊，搁阮牵手乌月梅，因为大个所在地动，即马需要拄光啦，所以祖先拜位哦，想要找一个安心的所在，想袂到我迄个大汉囝，连基本的责任都无想要承担啦。即马请娘娘哦，甲阮指示一下，看刷落来，阮应该安怎做？拜托拜托！
1: 十分沮丧的松南和妻子来到附近的妈祖庙拜拜，虔诚地向神明倾诉苦衷，祈求神明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
0: 准啊，这支签哦，就麻烦妈祖娘娘给我一个圣杯。
1: 松南把杯之后，另一半的脚杯不停地翻滚，刚好滚到了月梅的脚边。
2: 啊，是神杯，我去替你提签诗哈。
0: 啊，签诗安怎讲啊？
2: 就写四行字。哎，我无读什么册，要哪会看有啦？
0: 哎呦，无咱来找庙公哦，来替咱解签啦，吼，行行行。

0: 看不懂签诗的两人找到了庙方的服务处。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坐在庙宫的对面，翘首以盼，希望妈祖娘娘能够给他们一些指示。
1: 一重江水，一重山呢、啊，谁知此去后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够啊，是非终久未得安呐、啊。啊，恁两个想要问啥哈？
2: 啊，啊，都阮迄间厝哦，即马无法度住啦。想要知影以后祖先甲阮吼是要去倒位？唉，那不是因为七十几岁啊，无能力去找到更加好的所在哦。我嘛无希望和祖先安尼对阮遭纵啊。
1: 啊，恁敢有囡仔、啊？
2: 哦，有三个后生啦。哦，
1: 那讲是安尼吼，把这个祖先的牌位请去你儿子那边吼、哦。哦，可能有困难哦，爱阁想看卖有别个办法无哈、
3: 啊？哎、啊，庙公啊，啊，这签诗敢有这尼啊歹？
1: 是歹啦，是吼、哦、要改变想法。如果说真的没有地方放吼、哦，我这边也可以帮你们介绍摆放祖先牌位的地方啊。啊，每一天会有人整理呀、啊、念经啊、上香啊，啊这样吼、哦、你们就不用烦恼了啦。
2: 啊？哦。哎，庙公啊，感谢你的建议吼、哦，也不过我还是想要家己拜啦。我有三个后生，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一个所在，通让祖先住。啊，多谢吼，多谢吼。

0: 但这久啊，阁无看迄人啦。哎，啊，你敢毋是讲阿静今仔日转来？啊，人咧？
1: 是啊，我会记得是这个时间呐、啊。啊，是伊的回铃机有滴到，无卡起的电话问起来啦哈。
2: 宗南夫妻俩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二个儿子荣景的宿舍门口等待。二儿子个性外向好动，后来考上机长，经常外出不在家，因此他们通常会事先约定好时间再来，很少临时拜访。
0: 哎呦，唔免啦，卡电话是要创啥？伊那是还搁伫个飞机顶头，嘛无在条接电话啊。
1: 好啦好啦，无咱就搁等看卖啦哈。

0: 不知道等了多久，宗南和月梅已经累得睡在地上，尤其宗南的手上还抱着祖先牌位，特别引起宿舍内住户的侧目，看不过去的人也只好通知警卫前来处理。
1: 哎，你稍管一下好不好？哪有奇怪的人入来，跟冒什么祖先的牌位？啊，今仔人家的是要安怎啦？
2: 哦，对不起啊，真的很抱歉，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是。
2: 老先生，老太太，老先生，
3: 哎呦，阿光来困去哈。

0: 现在几点啊？
1: 哎，老先生、老太太，这里是公司宿舍，你们不能随便睡在这边。你们怎么进来的？
2: 我儿子住在这里了，他有给我们一副大门钥匙。
0: 警卫先生啊，阮囝吼伊是机长啦，啊，伊的名号做迄啰。
3: 爸妈，你们怎么这个时间过来啊？哎呦，
2: 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跟我说下午三点，我就照这个时间过来，结果就等到现在啊。
3: 妈，对不起哦，我传承国外的时间了，对不起啊。哎，警卫先生，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爸妈，我们马上就进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爸妈，真的很抱歉，竟然跟你们讲错时间了，害你们被误会，还差一点被赶出去。
1: 哎，没关系啦，没事就好。你工作那么忙，难免忙中出错了啊。
0: 爸妈，你们应该整晚都没睡好吧？要不要去休息一下？房间我已经整理好了。我这次飞去南非，也带了一点伴手礼回来，我明天再给你们。
2: 好啦好啦，你应该嘛累嘛，刚才又困了啊。
0: 妈怎么出门也把这个带出来了？
3: 荣景在整理父亲带来的祖先牌位，于是顺手就将祖先牌位放在显眼的桌子上，并且把周边的东西整理干净。
1: 阿锦，很高赞
0: 啊。妈，
1: 你怎么还在整理行李？不是刚回来吗？
0: 哦，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美国公路旅行半年，今天晚上的飞机走。
1: 那你不用上班吗？
0: 哎，我已经请好假了。
2: 阿敬啊，
0: 啊，
2: 你这是？
1: 哎，阿敬讲哦，银行刚要去坐回程机，讲什么要出国半年。真正无一丝影啦，甲细汉时同款。
2: 阿敬啊，有一件代志哦，想要甲你参详啦。
0: 哦，爸，什么代志？
3: 于是松南就将住所要都根、跟大儿子谈话，还有祖先牌位的事情述说一遍。从来不遮掩情绪的荣景，表情越来越为难。
2: 安怎？牌位要放恁家，让你感觉真为难是不？
0: 爸，这真的有点为难。
1: 阿锦啊，你爸就这么一点要求，你怎么跟你大哥一样这么难沟通？
0: 爸妈，这，哎呦，并不是我不愿意。我相信大哥跟小弟跟我一样，听到你们需要地方住，一定是义不容辞的接你们来住。不过宿舍有规定嘛，不能摆神桌拜拜啊。
2: 哼，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啦。啊，阮偷偷的摆安尼也袂用的哦。
0: 哎呦，爸，万一被发现，我就会失去住宿舍的资格哎。而且现在外面的租金跟房价这么贵，这……
1: 你是兄弟内底赚上钱呢？啊，哪会到今嘛连一间厝嘛买袂起哈？
0: 妈，我的钱哦，规划这一次去美国也用得差不多了。哎呦，爸妈，如果你们要住在这里呢，那绝对没有问题。不过祖先牌位，不是有些寺庙可以寄放吗？
2: 哼，恁两个兄弟啊，拢共。

0: 款啦、啊！把祖先放伫迄种所在，安尼甲甲阮摊咧边仔，甲阮摊咧路诶，敢是同款意思？
1: 再度被拒绝的松南大发雷霆。原本一早看到祖先牌位被放在特别清理干净的桌上，他以为二儿子一定会答应他们的要求，想不到竟然事与愿违。
2: 哎呀，阿静啊，你都动作无快，安尼敢袂用诶？
3: 还袂用诶啦！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宿舍住，那你们跟我都没有地方住了。
0: 刷刷去，刷刷去。祖先袂当住，我甲恁母啊嘛袂当住啦。行，来去。

0: 回到梁老被网络节目采访之际，主持人甜甜也跟着松南一样很气愤。
1: 啊，那你们现在不就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吗？只能在公园游荡，有点狼狈耶。
2: 哎，那不是有三个儿子吗？那最后一个呢？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韩共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一下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凊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还得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被采访的松南和月梅夫妻俩被当红的网络节目采访，他们开始哭诉起大儿子跟二儿子的罪状，而当提起小儿子的时候，情绪更是激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哎呀，阿兰嘛，你别这么激动啊，你现在身体也没多好啊。
2: 我没脑壳里，别激动了。我这个老爸哦，真的有够没路用的啦。饲个三个囡仔，无甲一个听咱的话。
3: 老先生，您别难过。那你的小儿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啊？

0: 松南回忆起离开次子住处的当晚，要前往拜访小儿子荣文的时候，他跟妻子月梅正走在一个旧城区，毫无规划的巷弄和容易让人迷失的路标，再加上周边住户的低落素质，这让松南夫妻俩越走越心慌。
1: 唉，大家来找阿文哦，我心里都会惊惊呢。听讲这暗时哦，敢那无啥平安呢。杨哥哦，叫伊搬厝，伊也唔听。唉，
2: 唉，阿文自细汉哦，就是上乖上听话的啦。伊若是肯甲祖先拜位哦，接登去拜哦，我会当摕一寡退休金，互伊搬去较好的所在。安尼对伊甲祖先拢好啦。行行行。

0: 怎麼都沒看那個門牌，洗來洗去都在同一個地方呢。
1: 两个人在临近的巷弄寻找门牌号码，大约又走了快半个小时。夜色朦胧，路灯也不多的情况下，门牌更难找了。相似的外观建筑物也搞得他们十分的茫然。
2: 阿兰，家啦，门牌落在土卡啦。
0: 哎呦，有影呢，啊，门牌哪会落在土卡啦？实在是，哎，我再搁找时间替伊订啦。行行行，辛苦你，辛苦你。

0: 由于小儿子荣文的住所是位在屋龄70多年老旧无电梯的公寓顶楼，他们俩每次来这里都要爬将近5层的楼梯才能够到达，因此夫妻俩很少来到小儿子这里。
1: 阿文若是讲搬厝哦，我干那爬到这，我半条命都无去啊！
2: 对啊，以后哦，祖先若住这，咱要来拜嘛无方便啊。嗯，等下都爱甲讲一下。

0: 阿妹啊，来来来，来给我倒上去。
1: 哎，
0: 哇，哎呦，那愈来愈乱啦！这个阿文实在是环境就爱小顾一下嘛，安尼也有灾条大。哎呦！
2: 一打开门，夫妻俩就看到十平不到的小套房内堆满了杂物，又因为荣文经常早出晚归，几乎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剧组，根本没有时间整理。
1: 哎呦，这粪扫是多久没弹啊？这什么味啊？是味道会传出来啊？
0: 快来，阿文回来之前哦，身体整理一下啦，这么乱哦，祖先看到也会怕。
1: 好啦，哎呀，若无，伊伫个剧组，毋知阁要无闲到几点啊？
2: 半小时后，他们终于将套房内的垃圾收拾完，同时也将环境清理了一番，整个房子这才显现出原来的样子。
1: 哎呀，真正是粪扫堆哦！哎呦，拼这么久，我总算拼完了。

0: 好啦好啦，本所吼先甲赶落啊，阿文嘛唔知几点才会回来啊，咱顺续来吃一下饭啦，吼，行行行，
1: 行啦。

0: 终于到家了。哎，家里怎么变这么干净啊？难道阿哲那小子整理的吗？
1: 荣文上楼就看到房间已经整理好，他还误以为是分租的室友阿哲动手整理的。这个时候，松南和月梅两老气喘吁吁，辛苦地走上楼。
0: 哎，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2: 你房间这么脏乱，住久了是会生病的，要不要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啊？
0: 妈，我工作回来也只是睡觉而已，不用担心啦，我会趁有空整理的，真的没有必要花更多钱去租更好的地方了。
2: 你吼，要不是我跟你爸动手帮你整理，这里还能住人吗？哎，
3: 怎么不行？而且还住了两个人。
4: 阿伯呢？真相啊？
0: 哦，爸妈，他叫阿哲，是我学弟啦，也是跟我分租房子的室友。
1: 荣文跟学弟阿哲分别在不同的剧组工作，由于小儿子是老来得子，跟两个哥哥相差有20多岁，身为社会新鲜人的他也没有什么钱租更好的房子，因此选择了便宜的老旧套房居住。
2: 阿文，你怎么都没有事先跟我说你有室友，害我跟你爸好像之前一样直接跑过来。
0: 抱歉啦，最近有戏在on档，剧组很忙，就忘了跟你们说了。哎，爸妈，不过你们干嘛带着祖先牌位四处乱跑啊？
1: 于是松南又将房屋因为地震损坏要都更，长子荣轩和次子荣景的回复从头说了一遍。
0: 爸妈，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边哪有可能有位置放祖先牌位啊？
5: 对啊，哎，伯父伯母，而且我也住在这里，这样不方便吧？
2: 哎呀，阿兰嘛，啊，你是要安怎啊？
4: 刷刷去啦，早就有心来准备啊啦，连室友都有啊，不答应嘛真正常啦。
0: 哎，爸妈，这么晚了，你们要去哪？你们住的地方不是拆掉了吗？
2: 就是讲啊，阿兰，咱个会当去多位啊？
0: 还是说我先联络一下大哥，他不是说可以去住他那里吗？然后我们之后再一起想办法好了。
4: 唔免啦，恁大兄遐哦，无所在通好让阮甲恁祖先住啦。我甲恁母爱家己想办法啦。行行行。
2: 阿文，有闲才来甲你看啊，阮先来走啊。

0: 离开小儿子的住处后，松南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见丈夫毫无办法的模样，月梅也无能为力，只能缓缓地跟在后头。
1: 唉，那么咱也是去阿孙乡困觉，然后再想办法，好不？
2: 哼，我这袂，我若去哦，就代表我答应伊安尼，我无可能放弃祖先的牌位啦。
1: 咱应硬先该解决掉。

0: 我想到这个办法，无咱就……
1: 月梅在松南的耳边说了什么？松南边听边频频点头。
2: 好，无咱就安尼做，行。
0: 今仔日要吃阿妈啦，头前有一间旅社，无咱先去遐休困，迅速敲一通电话，把囡仔拢约约出来，好不好？

0: 隔天，松南夫妻俩跟三个儿子。
1: 爸，你有什么想法？
2: 我知影啦，那要叫恁拜祖先拜位哦，恁拢有家己的困难，所以我甲恁母哦考虑真久，想一个办法。
3: 我知道你们在金钱上都有需要，阿轩的教会要营运，阿锦需要理财，还有阿文的薪水还很低。我跟你爸平常花费也不高，每个月靠劳保退休金都还够用。
2: 我跟你母啊已经七十几岁了，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恁兄弟啊有人愿意把祖先牌位接回去，我们两个银行里面还有200多万啦。
0: 听到这里，他们也都猜到父亲是要用金钱做利诱，让他们可以将祖先牌位接回家中。二子急忙阻止父亲再继续讲下去。
4: 爸，不对哦，不对哦。哎呦，爸妈，你们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把祖先牌位接过来啊。
3: 啊，你们不是都很缺钱，难道这样也不能让你们答应我们这么简单的要求吗？
5: 爸妈，这样子我跟哥哥们都很为难哎。我们也不是说不想拜，只是现在的生活条件真的没有办法把祖先牌位接到住的地方嘛。
2: 阿文啊，你若有200多万就会当去做一挂较好的所在住嘛，要不然拿来当作投机款买一间厝嘛好啊。
5: 啊，现在房价那么高，200多万当投机款也只能买间套房而已，不就跟我现在一样吗？我拿走这些钱，心里面也会过意不去啊。
2: 哼，别人家都会用的，是怎样你们三个兄弟就这么困难？真的是没猜起你们三个祖先若是地下有地，绝对会气到头到青烟啦。
0: 在松南的心中，三个儿子说的百百种理由都是借口，纯粹就是不想拜祖先。想不到将大家聚集起来讨论，还是一样的结果。不自觉的，他的情绪又再度激动了起来。
4: 爸，重点就不是钱嘛，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我知道有的家庭是这样没错，但你看啊，大哥是牧师，小弟才刚出社会没多久，我也几乎都不在家，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嘛？
1: 是啊，爸，其实啊，前几天你找过我们之后，我们三个有讨论过，是不是要将祖先牌位安排在灵骨塔、生命纪念园区之类的？你跟妈就直接住我那，这样也不用花时间去找房子啊。
3: 林三爷哦，哎，林爸的个性你嘛知知的。
2: 阿妹，唔免甲因无彩嘴烂啦，咱家己来想办法。哼。
1: 爸妈，你们要去哪里？
2: 唔免您管啦。阿妹，来去。

0: 回到被采访的现场，松南讲着讲着竟然哭了起来，无助的样子引人注意，引得周边的人纷纷都凑了过来看热闹。
1: 代志就是安尼啦，你家己讲，伊是不是真不好？
2: 虽然这么说，可是你们的家务事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是老先生，你们没考虑过小孩们的意见吗？
1: 他是要考虑啥？拜祖先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呢，哪有遐侪意见啊？我轻轻问因三个哦，已经真民主啊啦。
0: 哎呦！突然间，旁边有位中年的男游民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搞得大家一脸茫然。
1: 来，阿伯，你是在笑啥？
3: 哦，拍死拍死啦！我直接感觉你讲的话有够好笑的啦。哎，恁囡仔就跟你讲，因为我了困难呐、啊，啊，你唔知变巧是无啊？
1: 你。这阮家的代志啦，无你的替代。
3: 嘿啦，我是一个外人，无唔对啦。啊，不过你有想过无？你敢若想着你家己呢？啊，就算你其中一个囡仔愿意，啊，你以后若做够啊，敢袂当保证未来祖先的牌位有人会拜？而且听起来吼，恁高大连一个孙都无吼。
0: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游民一针见血的分析，转瞬之间。就让松南哑口无言，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1: 你也不问啦，无资格讲遐五四三啦。
3: 哎呦，我只是周孙儿孙娘啦，要听唔听随在恁啦。你囡仔无讲无要拜啊，只是无要藏伫厝内尔尔。你吼，搁咧坚持落去，卖讲祖先的牌位会断伫你这代。以后连你遐后生都要跟你离心啊！
1: 我听你踮遐咧无白乱讲，我要好好甲你讲。
4: 阿兰，阿兰，你听我叫叫我下，我要昏倒啊啦！
3: 快！
0: 被辩驳到无话可说的松南，一时气急攻心，呼吸困难，猝不及防的就

0: 这是什么所在？安奈四界全白烟。
1: 此刻的松南被困在一个烟雾弥漫、如梦似幻的环境里，而他四处奔走寻觅都找不到出口，不自主的就慌张了起来。
2: 阿兰，阿兰嘛，
0: 是谁？谁在搞我叫？
2: 阿兰，你连阿母的声都袂记啊，是无？
0: 母啊，真正是你，我就想你的，母啊！
2: 你这个个猪，干嘛滚嘞？
1: 松南的母亲突然出现，让他又惊又喜，但却没有想到，死去已久的老母亲会对他生气呵斥，让他茫然不解。
0: 啊！我是安怎爱鬼嘞？母啊，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
2: 唉，你自细汉就真乖，也不过你吼真固执，佮唔知影变巧。哎呦，总是予我操烦。
0: 妈，虽然你讲的是事实啊，也不过。你哪会向阳讲这個？
2: 我问你，

0: 你敢知影祖先拜位的意义？
1: 啊，拜位哦，啊，就祖先过往以后，为着要怀念因用的啊。
0: 哎呀，你连真正的意义都唔捌啊！你安尼哦，叫做戆孝，真戆的幼孝啦。
2: 老母亲的责备让松南的头越来越低。
0: 敢那是一个祖先拜位的问题吼，不甲你甲阮孙吼安尼这么无欢喜，我看到叫要气死。安尼我是要安怎放心去投胎？
1: 啊，母啊，我知影唔对啊啦，也唔过。你敢会当讲较清楚一点嘛？我只是叫伊三个囡仔吼，甲祖先拜位接转去尔，安尼敢有唔对？
0: 祖先拜位的意义吼，是爱叫咱爱感恩，对在世时大爱友好。大孙阿孙吼，伊是无输无唔对，也毋过伊敢讲。伊要甲祖先的牌位弹掉，
1: 是无啦。
0: 阿囡仔哦，嘛有甲你讲伊的困难嘛，也阁有吼，伊甲阿孙拢欢迎你去因遐住，敢毋是？
1: 是安尼无毋对啦，也毋过
0: 虽然吼，我甲上细汉的孙。唔捌见过面，也毋过，你感觉伊即马住套房，安尼敢方便？嗯，
1: 确实是无啥方便啦。
0: 也阁有吼，你家己当做高利，你连应急的钱拢无啊，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你感觉你的囡仔敢会放心？
2: 母亲一句句实实在在的训斥，痛击在松南的心上，让他越听越无地自容，回应的声音也越来越低。
0: 害我本来哦，要去排队投胎，又搁走回来，稍等下搁爱顶白呀。唉，爱会记的祖先吼，是爱藏伫个心肝底。唔是藏伫个茶头顶诶，我甲历代祖先哦，拢去投胎，早都无伫个啊。你有友好的心，安尼真好。也不过吼，你也是爱学会晓变巧。
1: 母啊，母啊，母啊！

0: 不，不！我那在家。
1: 阿兰，阿你总算清醒啊！你已经昏迷一天了呢，哈。
2: 爸。
3: 松南从梦境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身处在病房，而妻子跟三个儿子都守在一旁，寸步不离。
2: 爸，你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4: 爸，还是你饿了，想吃什么，我去买啊。
5: 还是说要上厕所？这边也有电视可以看，想看哪一台我帮你转。
1: 哎，阿达你这么闲坐，那也不恭维了。
3: 松南看着三个儿子担心的样子，也了解了老母亲的语重心长，不禁为自己之前的坚持后悔不已。
0: 唉，我没事了，只不过母后跟我骂个臭头，给我想通一些事情。
1: 大理是你讲啥？你是不是做冥王啊？
0: 林三还过来，什么人来跟我讲看卖啊？祖先牌位放在什么性命塔，还是什么纪念园区的代志啊？来来来，来讲一下。

0: 阿兰，你想开呀？
1: 对啊，只要好好安排哦，我咧想，祖先应该体谅咱啦。
2: 近年来，祖先牌位的安置，在居住环境、生养观念、少子化、高房价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下，更加的难解。而世代之间对于祭祀拜拜的观念冲突也层出不穷。如何缓和及协调传统祖先牌位的祭祀？
3: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
4: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家。
5: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6: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5: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高人。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9: 先洗漱完，散步草木。
8: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权。那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鼠标、毛力，也是坦坦准，也都冲进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9: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10: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8: 以上广告由此片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竽还有笙这两种乐器啊，在乐器的分类学上都是属于同一个根源，而且构造相近，是自由簧乐器。那它们都是源自于古代的刨，刨就是属于八音之一，丝竹、刨、土、格。

呢，就是以乐器的制造来分类啊。所以呢，我们就提到鱼跟笙是属于古代的刨这一类的乐器。所以意思就是说，用刨来作为斗，也就是器室啊。那再插上竹管，在这个管内放置簧片，其实就是一种簧乐器了啊。那簧片乐器的构造多半都是如此，只是说看你是如何构造，还有呢材质是用什么样的材质。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光听一开始这段音乐呢，就是朱云松的《延平郡王》，是写给笙还有国乐团的作品。那么晚安音乐故事馆呢，也谈到了笙，不过笙并非是古代的乐器啊，而是从鱼所演变而来的。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段故事吧，叫做滥竽充数啊。虽然这个故事好像不是多么的美好，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鱼在古代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乐器，因为它形制庞大，管束繁多，在先秦还有汉代曾经跟瑟并列为宫廷贵族乐宴中会使用的乐器。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众朋友，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吹管乐器，形状类似鱼笙，不过比笙再大一点，到了宋代已经失传了。也有一种说法，大的笙叫做鱼，小的笙叫做和。鱼以竹为笛，以袍为斗，流行于东周平民与贵族阶级。鱼的声音很好听，能够合奏，也能够独奏。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齐宣王很喜欢这种乐器所吹奏出的音乐，但齐宣王是个喜爱排场的人，所以他欣赏鱼的吹奏时，非得要许多人一起合奏才行，所以乐官们就专门为齐宣王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吹鱼乐队。这个乐队足足有300人，每次宫廷演奏都是声势浩大，很有气派。齐宣王为此感到高兴，就下令给这些乐师们很优渥的待遇，这些乐师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好不惬意啊。有一次，一位吹竽的乐师在他的朋友南郭先生面前吹嘘着自己的荣华富贵。
1: 瞧，我因为有了吹竽这一招，才能享尽荣华富贵呀。
0: 南郭先生是个没本事的人，他不要说吹竽，就连最简单的音符也看不懂。可是他又很自以为是，喜欢说假话、说大话，还有说空话。听到他的朋友说吹竽也能够享尽人间富贵，心里一动，他就笑着对他的朋友说，
2: 嘿嘿，那我可走运喽！我吹竽的年岁呀，大概还得从我小时候算起了。哎，对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你能向宫廷推荐我吗？你不是很有本事吗？这点小事不难吧？
1: 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还能在宫廷演奏吗？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
0: 就这样，南郭先生经过了这位朋友的介绍，没有经过考核就被

0: 编进了吹鱼大队。南郭先生不是不会吹鱼吗？那不要紧，只要每逢吹鱼合奏时，南郭先生就双手捧着鱼，摇头晃脑，装模作样地混在乐队里，跟大家一起吹就行了。一天天过去了，谁也没有发觉，而南郭先生天天吃着山珍海味，好不快活啊。居然南郭先生用滥竽充数的这一招也蒙混了好几年。不过大概也算南郭先生倒霉吧，齐宣王过世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受了父亲的影响，也喜欢听吹竽。只是齐闵王不喜欢像齐宣王在听吹竽的时候要那么大的排场，也不喜欢听大家一起合奏，他要乐师们一个一个独奏，并且从中加以比较。南郭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目瞪口呆，出了一身冷汗，这不就穿帮了吗？所以36计走为上策吧。这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到了真要考核他的吹竽才能时，不得不打起包偷偷溜走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1: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秦浩老师饰演南郭先生，艾尔森饰演月宫。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非常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围绕在鱼还有笙啊，这样的乐器在乐器的分类学上都是属于同样的根源，构造相近。那鱼在古代是非常尊贵的乐器哦，只是啊现在很少看到鱼的曲目，倒是笙的曲目蛮多的。不过笙它并非是从古代就有的乐器哦，那充其量就是从鱼演变而来的。那么笙的20世纪之后的创作曲呢也蛮丰富的哦，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就为您呈现，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所听到的这一首是朱云松的《延平郡王》，就是描绘郑成功一生的忠义还有奋斗。接下来这一首是王晨威为低音声还有国乐团所写的《世外桃》。

接下来这一首是隋丽君的萨满天神之舞，就是描绘女真族萨满祭祀的仪式，表现出祭神祭天的场面。

接下来这首作品是刁鹏的《臀》，没有错，就是那个臀部的臀哦，这是写给声与爵士三重奏的作品。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为您所送上的四首曲子。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首朱云松的《延平郡王》，就是描绘郑成功一生的忠义还有奋斗。这首乐曲的结构就分为五个段落，分别是序曲，再来是孺子孤城、弃文救武、横海东征以及浴血热兰遮，那就是以叙事性的手法刻画英

雄的形象既有史诗般的气势，也带出悲壮的情怀，向国庆爷致敬啊！这是朱云松为笙还有国乐团所写的《延平郡王》。

所欣赏的就是朱云松的《延平郡王》，这是写给笙还有国乐团的作品。好，接下来送上的是王成威的《世外桃源》，是写给低音笙的协奏曲，就有四段结构啊，分别是永安渔港、小乌来瀑布、鲁冰花海、石门水坝。那就是把低音笙这个传统在国乐团是担任伴奏的角色，就摇身一变变成首部炫技性的低音笙协奏曲。这是2020年由桃园市国乐团所委托创作的《世外桃源》。

0: 妈，爱听观音，爱吞吞好喜秋水耶。
1: 有我也想不说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先头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7: 不是神，你有听过一天干夫吗？
6: 哈，哪个是一天干夫？
7: 就是神老师的高温延长期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人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8: 七界跟风云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马友文代音乐夫李立龙林凯乌，今天是台湾广播电台 FM93.8AM88 34，你刚刚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题《西德满友》。

非常的谢谢林克武理事长啊，用闽东话来录制丝竹漫游的 message。 您现在所收听的就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的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就是分享了鱼还有笙这两种乐器，在乐器的分类学上都是属于同样的根源，那构造也相近的自由的簧乐器。那两者呢，其实可以说是源自于古代了哦。那这是属于刨类的乐器，尤其是鱼，但是笙呢，它是属于金属类的哦。那我们就看到传统的笙啊，还有现代的一些加键的笙，就是 kit 弦啊，在乐器的本质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技术断层。那现代笙的改革主要是集中在20世纪中叶以后，因为音阶系统的彻底重置，古代的笙多半是律制或者是特定的调式，而且音域有限。那现代的笙是用按键，所以它就是现代的12平均律，而且呢音域也可以拓展，像

36管的笙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变化，所以它的难度还有技术性也会增加哦。那就像是具备了像是钢琴或者是管风琴同等的调性转换能力，还有呢为了适应现代音乐厅的音量需求，所以现代笙大量是采用金属簧片哦，这跟古代是使用竹片、木斗还有铜质或者是竹制的簧片，它的形式呢虽然可以说是类似了，但是在声学的特征还有音色已经是非常不一样了哦。那再来呢就是演奏法也会因为现代笙的构造会不太一样，那古代的笙的演奏法强调的是气息的吞吐还有简单的指法排列，多半呢都是为了伴奏或者是和声来作为填充，而现代笙可以有发挥非常多的技巧哦，所以呢在音色上是非常丰富的。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呢就是隋立军的萨满天神之舞哦。哇，这个笙的演奏非常的难哦，是36键哦，运用老三点的古典的节奏。那什么叫萨满天神之舞呢？就是女真族萨满的祭祀仪式，表现祭神祭天的场面，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首作品。

哇，这首《萨满天神之舞》很精彩哦，那个声的表现呢，真的是发挥了极致了。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也是颠覆我们对于声的一些声响上的传统的想法，就是刁鹏的作品《豚》，是写给声与弦乐三重奏的作品，就融合了声的音色还有爵士的语法。那你会发现这个作品呢，光听它的曲名就是很有幽默感嘛，而且呢很有体感，在音乐中就强调了节奏张力还有爵士合奏的即兴的氛围。

0: 哇哦，哈子你不就失败失业就会损眼睛了。
1: 哎呦，损眼睛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损眼指南，还有 Podcast 损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请你到位哟。
1: 真的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损眼太西施。
3: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6: 哦，可能天子炎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6: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5: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眼里脱开。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栖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有来的星期天的11:00，也就是我们台北乐坛的播出时间。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同样的要和您所进行的，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相聚的我们在上个礼拜天的台北音乐厅也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的第3号的交响曲英雄。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的，同样的也是石破天惊交响曲的一个贝多芬的交响曲的系列的节目。那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的第4号的交响曲。那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和您介绍了第3号的交响曲英雄。那由于英雄交响曲在多方面都突破了素来交响曲的一个藩篱，所以呢，有人就担心呢，它是否会给交响曲的作曲呢导致了某些后遗症，还是呢可以朝着它发展出来的方向呢能够继续的一个前进。然而对贝多芬而言，

三号的交响曲《英雄》呢，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的一个负担，甚至呢，他认为这首的交响曲为他指点了前面一片豁然开朗而且尚未开阔的一个大地。在第三号交响曲完成后的1804年，那贝多芬呢，他就又开始进军到另一个新的

作品56号的三重协奏曲。那隔一年呢，也就是1805年呢，他又写了第四号的钢琴协奏曲，以及开始着手第五号的命运的交响曲。那隔一年，也就是180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来着手来写作他的第四号的交响曲，同一年也就是他的完成的这一年。那他又着手了作品第59号的弦乐四重奏，俄罗斯四重奏的作曲，那写成了规模庞大的他唯一的一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所以因此呢，可以说是在第四号交响曲完成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同时呢也创作了相当多的一个作品。那么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首先这个第一乐章呢，一开始呢贝多芬一样的，他有一个导奏，那导奏呢他采取一个慢板的方式。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他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也这也就是他的一开始的导入部的一个慢板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结束之后呢，导入部呢马上就急速进入了他的主部，主部的乐句呢就形成了一个第一主题。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他的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一主题。那第一主题在结束之后呢，慢慢的他又进入了由低音管、双簧管、长笛来转奏的一个绘画式的第二主题。我们和您欣赏一下他的主题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那在整个城市部完成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发展部。那最显著的特征呢，也就是在发展部当中，叮咛鼓呢就特别的活跃。那最后进入了一个在线部，以一个非常灿烂华丽的风格呢来结束这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领赏这个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继续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是同样的这一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贝多芬他在第二乐章呢，他同样的采取了一个慢板，他用降一大调三四拍子，他以一个没有发展部的一个奏鸣曲形式来写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贝多芬他写作了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在这一个第一主题当中，那种具有无可比拟的美，那莎士由第一小提琴非常用柔软的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的。我们先和听众朋友来欣赏一下他这个第一主题的一个演奏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非常优美的这个第一主题。然而贝多芬呢，他在第二主题的时候呢，他同样的也是一个用逐歌的一个表情的记号呢，来处理他的第二主题。那在这个地方呢，他采用了竖笛来担任

奏的一个演奏。那宿敌呢，也就靠着贝多芬的力量呢，就把宿敌药声跟其他的木管乐器一样，同样的在管弦乐团里面有相等的地位。因为早期的宿敌呢，可能没有像其他的乐器，像长笛那么样的在管弦乐当中呢受到在意，所以因此呢，在这首曲子当中，尤其在这个曲子里面，它更担任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独奏，那也能够充分发挥它独特的一种优美的音色，那也实现了贝多芬的一个心愿。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第二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第二乐章第二主题的一个主题的片段。那这是由竖笛所来吹奏出来的。那贝多芬呢，也从这首交响曲开始呢，把整个竖笛在乐团的一个地位呢，把它提升起来。以后呢，它的地位就跟其他的木管乐器相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的贝多芬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3: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4: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团线上讲，也可以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3: 好啊，我等去看去探索阿明。
4: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的努力，不看到不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3: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告言卡米好。
4: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5: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石破天惊交响曲的贝多芬的交响曲系列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的第四号的交响曲。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其实这一首的交响曲呢，贝多芬呢，也就是正在孕育他第五号命运交响曲期间呢，他所写作的一个第四号的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发表之后呢，当时有舒曼呢听完了这一首交响曲之后呢，他写了一个乐评，在这个乐评当中呢，他说。两位北欧神话的巨人中间的希腊姑娘的第四号交响曲诞生了。那我们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解释的，舒曼他所说的两位北欧神话的巨人呢，其实呢就是指的第三号的交响曲英雄，还有第五号的交响曲命运。那这个第四号呢，也就是夹在他们两个这个很大的而且非常著名的交响曲的中间，所以因此呢舒曼呢就称她是一个希腊姑娘。不过呢，舒曼还说这一位的希腊姑娘却是一个非常明朗活泼的健壮的少女。那作曲的时候，贝多芬那种亲民荡荡的一种胸怀充分呢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他以完全的自信还有非常牵引的听众融于在这个交响曲的境界里面。在形式上来看，它是显得非常的和谐也非常的圆满。虽然第四号的交响曲是如此的优美的一首交响曲，但却一直在那种第三号还有第五号命运交响曲的阴影所笼罩的，那一直好像没能够展现自己一样。这或许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我们是外行人所喜爱的标题的缘故吧。因为第三号交响曲跟第五号的交响曲都有它的标题名称，像英雄还有命运这样的一个标题名称，而第四号呢一直都没有它的标题的名称，那也就呢很多时候呢好像有一种阴影的存在。但是呢

根据贝多芬的草稿的记录，这首的交响曲它是开始起草的时候大约是在1806年，所以猜测可能也是完成在这个时期。那由此可以来推断，这首第四号交响曲也是呢作曲者呢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呢非常轻松的把它完成的一个作品。那贝多芬这一首完成之后呢，他就呈现给了欧培尔斯多夫伯爵。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采取一个活泼的一个快板，这是以降 B 大调30拍子写成的一个诙谐曲的一个形态，在它的中段呢有出现了2次。所以呢诙谐曲的部分呢它出现了3次。那我们在这个诙谐曲的部分呢它有一种非常精力充沛的一种旋律。那你听了之后呢你会感受到那种余音绕梁趣味盎然的那种感受。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一个开始的一个诙谐曲非常精力充沛的一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非常精力充沛的一个旋律的片段。那在第一中段呢，就变成为一个稍慢的快板。那这个时候呢，双簧管呢就在演奏出一个甜蜜温柔的旋律。那和您来理想一下这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双簧管所演奏出来的一个旋律。那在这个双簧管演奏的之后呢，小提琴呢就接着演奏出一个非常乡村、非常安详静谧的一个旋律。那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的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小提琴所演奏出来的一个乡村安详的一个旋律，跟前面的双簧管来相对应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贝多芬呢并没有把它标明为诙谐曲或者是小步舞曲，但是很显然的，他的作曲的风格呢绝对是一个诙谐曲的一个乐章是没有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七年的三月，他当时呢是在罗布可维奇公爵的他的官邸里面呢来召开一次演奏会当中来举行首演的。这一场的演奏会呢是专门演出贝多芬的作品的一个演奏会，整个的收入呢全归贝多芬来所有，来这个呢是为了要帮助贝多芬呢解决他经济上的一个困窘。所以此这个音乐会当中除了演奏一些旧日的作品以外呢，那另外呢还有科里奥兰序曲以及G 大调的第四号的协奏曲等，在这个时候呢也来做首演。所以此这场音乐会当中呢，除了这一首的第四号的交响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两首的作品的一个首演。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取了一个从容的快板，用降 B 大调20拍子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那一开始呢，曲折的第一小提琴的动机呢，开始了这个整个乐章。那我们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相当快速而且非常精彩，就好像一个永恒的律动一样的一个旋律片段。我们和您来聆赏这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由弦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那仿佛好像一种永恒的律动一样，悠扬非常轻快的旋律绵延起伏。那在这个第一主题的旋律之后呢，第二主题呢，它是由双簧管来呈现，之后呢用长笛来续奏。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温柔的一个表情的记号，那我们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第二主题的一个非常优美而且转调的一个趣味的非常的旋律。那在这个之后呢，整个就经过城市发展再现之后呢，贝多芬以再现的时候以别具匠心的一个方式来把它结尾而结束的整个的曲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完整的聆赏贝多芬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石破天惊交响曲的系列当中，和您来完整的介绍贝多芬的第四号的交响曲。那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我们也要继续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贝多芬的这一首非常优美的第二号的浪漫曲。这一首的作品呢，是在1803年的时候来完成的。那这个有可能是在某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当中的一个乐章。这个乐曲呢，把它标示为如歌的慢板，它是具有歌曲式的浪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的第四号的交响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整个完整的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贝多芬的这个交响曲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边要和您说声晚安，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婆，做蛋有咩约着数啊？
4: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高，买高菜也来推销，各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3: 约着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4: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2: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9: FM93.1 AM1134，
10: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9: 大家好，我们是
11: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苏佩，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五月的风。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其实呢堂堂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了。好，那当然在这边还是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哎，这个月哈，要交税呢。OK， 个人综合所得税不要忘记哦。每一年的五月份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好了，我们就不要讲这个了。每次讲到这个呢，心情就给他完全很不好，有没有？好，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跨着这个五月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五月的这个主题，原本是在上个礼拜五，就是五月一号的时候呢，也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呢，刚好碰到了劳动节，所以我们就做了劳动节相关的一些节目的内容。那就把这个五月的主题呢，就把它给顺延到后面。OK， 好，我们来聊聊五月的风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哦，很久了耶，1941年。民国30年的时候呢，就有了这首歌曲，来自陈歌辛老师的词，李景光的曲。那么最早呢是这个周璇来演唱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后来呢就有很多的版本，包含了像是苏佩的版本，还有呢就是 Sherry 的版本。

好的，那么这个是这个 Sherry 的这一个版本。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当时呢是周璇来演唱，而且在当时的一个编曲呢，就是用伦巴的这样子的一个舞曲的曲风哦。然后呢，因为这首歌曲呢，大家听了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有一种民谣的感觉？没错，其实它是有一首湖南民谣的这种感觉，用这个味道呢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改变哈。好听这首歌曲《五月的风》，这个五月的风啊，说真话，这个吹起来呢，有时候凉凉的哈。OK， 那因为呢，这个还没有过端午，所以呢，有时候呢凉凉的，然后呢又有时候呢热热的。OK， 而且呢，五月份的天气呢，说真话，早晚的温差还真的是蛮大的。在这边还是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到。OK， 好，那除了这个五月的风之外，还有哪些五月的歌呢？哦，还有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哦，很精彩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主曲。这个主曲当中呢，就包含了五月的花。

干了好多非常经典的好歌，里面呢其中呢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乘风而来，好，那么也是凤飞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还有五月的花，好，这是第二首，还有呢就是可爱的玫瑰花，还有另外一首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风飞飞云飞飞，大家应该还记得，好好听的这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刚好今天配合了我这个五月的这样一个主题啊，更难得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那么其实说到的这一首歌呢，这个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曲，然后呢林煌煌老师的这个词啊，那当然后续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有很多，五月的花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改版哦，那当然每一个的感觉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觉得哈，这个是好歌嘛，对不对？好歌当然就不觉得寂寞的哈，就经常会被改编，那么同时用这种一种 Bossa Nova 的这种感觉重新改编了这一首歌曲，这个版本是来自李云林的版本。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五月花》。好，那当然有一些人也会改编哈，什么《五月花》这个不是看在太阳下哈，是个大酒家，有没有？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好，那么接下来呢？哦，这一首也是一首老老的歌哎，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菲的一首歌。我不先讲歌名哦，让大家去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欧阳菲菲《五月情意》哦，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最早的是一首日文歌曲，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最早呢是来自桐美金平的一首歌。其实这个桐美金平呢，他就是渡边荣吉了，他在台在日本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日本的作曲家。那么据说了，他总共有做过了有大概有2000多首的歌曲，而且呢，他呢也可以说是在日本的一个销售冠军。据一个统计的数字是说呢，他一共呢创造了有7600万张，哎，哇，好厉害！而且呢，他大概是从1960年代呢就开始从事创作，然后呢，他这个经过了大概有40多年，他已经过世了，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过世了。而且呢，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然后呢也是音乐的制作人，然后编曲家，所以其实他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啊，包含了像是欧阳菲菲啦、翁倩玉啦、邓丽君啦、陈慧琳啦，都曾经呢这个唱过他的歌。那当然在日本方面呢更是多了，像是近藤真彦啦、田园俊彦啦，还有小泉今日子啦。哦，小泉今日子歌很好听，我还蛮喜欢的。那么这些呢都曾经唱过他的这个相关的作品。那时间点大概就是在1960年到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左右。所以呢，其实他也呢在03年的时候呢获得了日本的官方授予的这个紫绶包章。

好的，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哦是这个五月嘛，对不对？那当然五月的部分呢、哦，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歌曲之外呢，当然还有 Mayday 五月天嘛，对不对？好，一定要来介绍一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在当时呢一部戏啊《华灯初上》这里面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想这首歌曲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哦，我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一些版本了。那么其实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华语歌坛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没有分年代，各个不同的世代那唱这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哦，尤其有时候我们在听演唱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来这一首五月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哦，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好感动，对不对？ OK， 那当然五月天的阿信呢重新的诠释了这一首非常精彩的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

0: 来报名。
1: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听着这首歌曲，来自江蕙《不给灰》。

好听的这首歌曲《狗给灰》哈，好，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哦，时间点真的很久哦，这个是在1950年代到70年代，是来自这个吴敬桓老师的这个作品。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吴敬桓老师他有好多的作品，大概5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呢，他有写过像是《暗淡的月》啦，哦，还有呢《关那亮关那亮之恋》，哦。关仔岭之恋了，对的 ，OK， 好，那当然还有包含了这一首《狗给灰》。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江蕙的版本啦，还有李茂山也翻唱过这一首歌曲，还有洪一峰老师也洪荣宏都唱过这一首歌曲哈，叫做《狗给灰》。那其实这一首歌曲的词的部分是来自许天赐老师的词。那这首歌呢，它很特别。那特别的部分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说，在我们早期的有一些歌曲当中哦，都是这个女生万谈男生移情别恋 ，OK 哈，就是这个男生呢，就是放下不见啊，然后就离开这样哈 ，OK。那可是呢，这首歌曲刚好相反哦，是女生放下男生，所以我们在歌词当中呢，就有听到了这样子的第一段，就说呢，他说呢10年的恩爱哈，刚完对啊，甲放袂记哈，然后呢，落海去做烟花烟灰人，就是宁愿去下海去当一个烟花女这样子哈，然后呢，他说，最后有一段他说啊，他说呢，这条拍残忙熬当。他就买布哈，贵细郎哈，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娶老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女生呢，她会这样的离开你的话哈，那可能就这个也没有很好。所以其实，在19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歌曲它不见得就是专门在写。这个男生放散女生哈，那也有一些歌曲，像是《狗尾灰》这一首歌曲呢，它讲的就是，女生放散男生，然后男生非常的万谈，然后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李茂山的版本。那刚才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洪荣宏，对不对？其实洪荣宏呢，有一首歌曲呢，也跟五月有关哦，记得挂开哈，叫做《暗淡的五月》。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秦昊，你是不是介绍歌曲介绍错了，这首歌曲呢，哎，不是叫做暗淡的月，那也变成暗淡的五月，怎么会变成暗淡的五月呢？好，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吴敬桓老师的曲，然后呢叶俊麟老师的词，那么在最早呢这首歌曲叫做暗淡的五月，那后来呢就变成了暗淡的月，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左右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首暗淡的月好多人翻唱，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齐秦翻唱过这首歌曲，康靖荣也唱过这一首歌，林良乐同样也唱过这首歌。

好的，我们有介绍过这个介绍过错哈 ，OK 好，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叫做《暗淡的歌会》，那另外一首呢，另外一个名字呢就叫做《暗淡的歌会》啊，其实都是同一首歌曲 ，OK 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马戏单夜后天有个歌曲哈，那也跟五月有关，而这个演唱者是谁呢？我们的沈文成大哥，歌对《五月十五》那一波。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对这首歌曲有没有这个印象，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而且这首歌曲呢在当时还帮这个沈文成大哥呢拿下了这个第十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歌手奖，可以说男歌手奖可以说是相当厉害，我给糟糕一起包。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会连带的另外一个日子就是5月11号，大家知道5月11号什么日子吗？可能有些人说5月11号5月10号11号还好吧，我告诉大家不是耶，其实5月11号叫做国际沈文成日。那为什么5月11号沈文成日会跟这一首歌有关系吗？有关系哦，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在1998年的时候呢，民国87年的时候呢，沈文成呢就发行了5月11号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5月11号这同样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当中呢，其实有唱到一句歌词，这个歌词我就用国语讲，他说呢，上北的中港交流道落着毛毛的细雨。那其实呢，根据呢这个云林县政府呢，他们去做了一些调查，历史上很妙哦，五月十一号这一天的天气呢，就跟歌词里面所说的东西都掉，那毛毛的小雨这样哈。

所以今年大家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去看一下哈，5月11号这一天是不是也下着毛毛细雨哈，然后就大家又觉得非常的神奇，那歌词呢就这样子写，然后就真的有这样子做了一个应验啊，所以呢就把5月11号就定作是叫做沈文成日。

很特别哈，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哈。那当然，这个就是讲到了24年前的，哦，应该讲27年前的这一首神曲了哈。高给糟糕一起包，后天起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五月的歌我们已经听了太多了哈，我们来换个口味吧。那既然讲到了沈文成大哥呢，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来，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是来自沈文成大哥跟陈盈杰的版本呢、啊。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94年，民国83年的时候呢，这个沈文成的一张专辑叫做《云中月》。云

中乐节里面呢所收录的一首好歌。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就充满了就是非常具有怎么讲台版台语歌曲的一种味道出来哈。而且呢陈英杰的声音跟沈文成的声音两个人搭在一起还真的是很合呢。

好的，那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一首歌曲呢，词曲作者是谁呢？就是这个沈文成大哥哈。那么他自己的词，他自己所写的曲，那么可见的其实沈文成大哥他不单单只是一位歌手而已哦，他做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而且每首歌我都还蛮喜欢的。OK， 好，我们的 Rock 歌手 OK 哈。好了，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的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CC。

0: 丁肝炎筛检，
1: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莫改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现在时间1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杜克病房，他收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Guy'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仰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

住院之后，何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两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何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何鲁的肿瘤，每一次医生让何鲁暴露自己的肿瘤，

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两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且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 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就促使皮尔森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 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8天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1/4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他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施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

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以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书他所预言的，赫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1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阶梯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台周围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阶梯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他们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看着解剖学家切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之死》，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 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的荷鲁，兴高采烈，在洛克病房的两位护士修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指导，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10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

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它们分开，为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收敛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去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 Cooper 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 Pearson 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 Cooper 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合路多次昏迷，迫使 Cooper 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乳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乳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uy'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四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合乳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识的说明是可怜的合乳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何鲁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何鲁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于何鲁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

另外，作者回忆了荷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荷鲁在鲁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十年前 Cooper 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荷鲁的个人品性还有对 Guy's Hospital 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这本书的作者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医学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人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每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

0: 防止烟煮给中暑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先祝福朋友们劳动节快乐。
2: 对，不管你是不是劳工，你今天都可以获得休假一天。
1: 对对，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是三天连假的第一天哦，我们仍然要延续昨天来跟朋友们谈的内容，就是
2: 猪八戒说他的师父沉到底了，到底沉到底以后呢怎么办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孙悟空他能够把师父给救上来吗？
1: 对，他怎么把师父给救上来呢？
2: 对，
1: 这孙悟空又对水性又不佳。
2: 对，因为他其实不是说他在水里面没办法，就是他的变化上面他没有像陆地上那么样的神勇
1: 那么灵活。
2: 对，所以他知道，他就跟他的两个师弟就讲说，你们两个水性好就下去看，下去看了以后呢，然后你们就故意被打败，打败把妖怪给引诱上来，引诱上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在高空上面用金箍棒那样一棒打下去，这样我们就会成功。所以他们是水陆两方面去作战，而拟定好这个作战计划以后呢，就让他们去执行。那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就执行，他们就潜到通天河底，因为他们的水性很好，这个水性是孙悟空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因为他只能够用避水诀或者是变成其他的水生的生物来这样做负荷。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猪八戒的耳朵里面呢变成一只小虫子，
1: 这是他擅长的啦。
2: 对，他擅长，就他很擅长
1: 变小，他最喜欢搞这些的。对，
2: 他变大也可以啦，但是又没有那么样轻巧。然后他在猪八戒的耳朵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变成一只瞎子，这样瞎子就在水里面就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他的本事就不像猪八戒那样，他还可以拿着九齿钉耙去打他们，
1: 各有擅长啦。
2: 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到了这个水源之地以后，因为他发现了，哇，水源之地还蛮漂亮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宅邸。到这个宅邸之后呢，就发现灵感大王们正在里面休息。
1: 哇，灵感大王在水源之地过得这么好，
2: 因为他跟这个里面的妖怪里面讲说，我们要怎么样避开孙悟空他们，因为他还没有见识到孙悟空的一个强大，但是他知道说他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应该要避开他。避开他以后呢，怎么样把他的师父好好的藏起来，清洗一番以后去吃他，去享用他，想的是这些啦。那想了这些以后，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听到以后就很生气啊，很生气以后就变身出来，变身出来就大闹啊，水源之地就变成一个战场，

0: 所以他们水里面的妖怪哪会是他们的对手啊？应该是不是。但是呢，这个灵感大王不是吃素的，他也很厉害，他就全副武装，一个像是一个金甲铠士一样，然后他拿着九瓣铜锤，九个花瓣的铜锤，这是他的武器，全身金色的光芒，然后像一个战神一样出来，就跟猪八戒、沙和尚他们打斗，他们两个人来跟他打成平手，所以说很难去，两个人围攻一个还可以打成平手，这可见的说，这个灵感大王还是有他的一套的。那猪八戒知道说，不可能跟他打太久，因为上面还有孙悟空的接应，所以他跟沙和尚两个人呢，就互相给个暗号，就说我们现在要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呢，灵感大王也出来，他手里拿着九瓣铜锤出来哦，九瓣铜锤，然后你可以看到孙悟空就从天而降，一棒子打下去，那九瓣铜锤没有碎，但是他会觉得说很震撼，哇，遇到这么样的一个高手怎么办呢？赶快逃跑，因为他是鱼精嘛，所以他逃跑的速度像鱼一样非常的快速，一咕噜的就不见了，不见以后就潜回他的水源之地里面，再也不敢出来。那孙悟空也没办法，因为通天河底是很深的，那这怎么办呢？师父又被抓了，他就想说那师父被抓了，我还是要去救他，所以他就干脆变成了水里面的小动物，去看他师父做什么。他师父在干嘛呢？他被抓在水源之地的一个后宫里面，
1: 应该在里面念经吧？
0: 他在里面哭
1: 啊，真的吗？
0: 对啊，
1: 唐僧在哭啊，
0: 唐僧很爱哭啊，动不动就哭 啊，因为他被抓了，他就觉得说自己要被吃掉了，好像这个一生就无望了，就在那边掉眼泪，
1: 取经之路就没有办法成行了。
0: 对，他就讲徒弟啊，赶快来救我。他喊这个徒弟来救我的时候，孙悟空就觉得很心酸了，我一定要把你给救出去。
1: 所以孙悟空他很心软。
0: 对啊，所以他就忍不住就讲说，师父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然后这个唐三藏就在想说，我是有幻觉吗？我怎么听到我的徒弟的声音
1: 在跟我说话？
0: 对，因为他徒弟会变化嘛，所以他就不知道说这哪来的。那孙悟空就跟他说，你放心，我就在你旁边，我会去想办法去救你。那想办法去救他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因为说真的讲，他也没有办法在通天河底去待太久。那上岸以后呢，就跟猪八戒跟沙和尚他们去商量，就说看样子啊，要去找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才有办法。
1: 每次到最后的结局都是去找观世音菩萨。
0: 哎，这个叫做贵人相助。所以你在取经路上，你的人生没有一些波折跟灾难的时候，如果你的身边没有贵人相助的话，其实会一事难成。那孙悟空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海派，他其实是很会交际应酬的，所以他的朋友多，然后帮助他的人也多，很多人都愿意当他生命中的贵人。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个贵人的话，很多难关是很难度过的，所以我们要期许自己就变成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1: 因为很多人也是我们的贵人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也期许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
0: 对，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你才可以难关共同度过。那他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去找南海观世音菩萨。其实他到南海观世音菩萨那边啊，其实他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你看他的大徒弟，观音的大徒弟叫做慧岸，就是哪吒三太子的哥哥。那见到面是不是要跟他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啊。然后后山的山神是黑熊精，黑熊精被收服嘛，那就变成了后山的山神，算起来也是他的朋友啦。
1: 朋友真多哎。
0: 对，然后最后收服的是善财童子啊。
1: 哎，
0: 善财童子就红孩儿啊。
1: 对啊。
0: 那红孩儿就说，哎，叔叔你来了，你这次又遇到什么
1: 灾？这是他家叔叔了。
0: 因为他改过从善了嘛，所以就对他
1: 还相谈甚欢，
0: 哎，非常的亲切亲热。所以你到观音菩萨这边来讲，他就等于要找到很多的朋友，然后看到善财童子这样子，他也很开心啊。
1: 对啊，都变好了，
0: 对，都变好了，都向善。他说，
1: 而且这么多人都很喜欢善财童子，比以前人家看到他都怕，不是感觉差很多吗？
0: 以前就顽童嘛，
1: 对啊，人家看到都吓死了，
0: 现在
1: 人家看到他都个个都敬奉他，
0: 对，非常的尊敬他。
1: 对啊，他多开心啊。
0: 对啊，所以对孙悟空来讲呢，能够把这个小孩子变好，他也很开心啊。

0: 然后他就说，你的师父呢，观音菩萨呢，我要去找他来救苦救难。然后观音菩萨啊，知道一早就知道你要来，所以他在竹林这边呢、啊，去砍了一些竹子，要去做个花篮，做个竹篮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1: 是啊，
0: 啊，可是他不是打水，他是要去抓东西啊，抓鱼。所以呢，
1: 鱼是不会掉了，是水会渗下去。
0: 对对，他知道你的来意，所以他现在在竹林里面去编竹篮。然后没有多久呢，他就看到观音菩萨出来。观音菩萨这时候呢，没有上妆，只是素颜。但是素颜的容貌呢，这孙悟空一看就觉得哇，好庄严啊！原来观音虽然没有上妆，还是这么样的一个庄严神圣、啊、然后就看着就很喜欢，
1: 美丽温婉。
0: 对，然后观音菩萨就说。我知道你的来意啦，你现在在通天河遇到一个妖怪嘛，那这个妖怪呢，我正好可以帮你去收拾他。然后他就带着这个竹篮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去通天河这边来，让我来去帮你这个忙。那通天河这个妖怪呢，其实说真的讲跟他有点渊源，但又没有太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莲花池这边呢，有一条金鱼，每次他都会探头来听他讲道。那九天前他发现说，这个金鱼好像没有再探出头来了，趁着海潮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在想，这个金鱼可能下凡去作怪、啊、所以灵感大王其实是一条金色的鱼。那他在想说，那现在的话我就帮你把这条鱼给抓回来。他不是他养的，他只是他莲花池里面的一条金鱼，然后这个金鱼下凡变成妖怪，然后去混乱他在通天河里面去作怪。所以他就带着竹篮子、啊、要去抓这条金鱼。然后他就带着善财童子、善财童女还有孙悟空一起来到通天河这边。那通天河这里面呢，他要去展现他的神通，让灵感大王能够伏法。
1: 我相信灵感大王一定会顺利伏法的哦，毕竟是观世音菩萨亲自出马。但是这个细节应该非常的精彩，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喽。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了观世音菩萨带着善财童子、善财童女以及孙悟空来到了通天河，准备要来收服灵感大王了。
1: 这个灵感大王呢，其实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大难临头了，因为观音菩萨就念了咒语，死的死活得住，死的死活得住，也没人知道说
0: 这是咒语吗？
1: 对，那是他的咒语。
0: 死的死活得住，死的死活得住。
1: 对，然后没有多久呢，就看到竹篮子里面跳出一条金色的鲤鱼，那这条金色鲤鱼就是灵感大王。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全身武装啊，金色的嘛，所以金色的铠甲就是他的原来的颜色。然后他不是用九瓣铜锤吗？这九瓣铜锤是什么？就是莲花池这个莲花，把这个莲花变成是他的武器，而且是还蛮坚韧的，他可以抵挡得住孙悟空的擎天一棍，你可以知道，然后还可以趁机脱逃，这算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可是他就在观音的竹篮里面呢，去呈现出来了。那观音竹篮收妖的这个画面呢，孙悟空这时候就好奇心就来了，那就跟陈家的人来讲说，你们快来看呐、观世音菩萨显灵了，来帮助大家。那就说鱼篮观音了、那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画，有些是擅长画画的人就把这幅鱼篮观音的情况给画下来，有观世音菩萨，有竹篮，竹篮里面有金鱼，然后旁边有善财童子、善财童女，这样的一幅画就给画出来。其实这个画像我们到现在还看得到，那所以就可以，
0: 你这样讲好像有印象
1: 哎。对，这就是民间的传说嘛。你看到竹篮观音像，而且竹篮观音呢，它没有化妆，它就是淡妆啊，淡妆都没有，就是素颜啊，素颜出现，但是还是有它的庄严的一面。所以陈家庄的，你看到说观音菩萨现身在云端，然后帮他们收妖，
0: 你很感动哦。
1: 对啊，就开始就很虔诚的
0: 观音现身呢。
1: 对，然后还画，
0: 多不容易啊，
1: 还把它画出来，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开心，他们庄里面的问题呢终于获得圆满的解决。因为这条金色的鲤鱼其实就是灵感大王在九天前，其实就如果以他们的这个来算，一天一年，
0: 人世间来讲是九年前。
1: 对，他们是说在九天前呢离开了莲花池，跑到了凡间来作妖了。
0: 所以灵感大王本身是观音菩萨的，
1: 应该讲就是外围的人员、他就是来听道的，他可能对佛法有兴趣, 但是他突然离开的时候佛法不见了，就妖力大展、而且妖力我觉得他有点小心思，就是他前面装得很神圣，但是后面就胡作非为。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觉得修行好累哦，如果能够有捷径的话，吃了唐僧肉他就可以不要花这么多时间了，
1: 所以就是金鱼脑嘛。
0: 对啊，
1: 金鱼脑都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他的脑路没有回通、所以就是作妖作怪，然后就变成了唐三藏取经路上的一个困难点，就是一个艰难的一个地方。那金鱼被抓住了以后，其他的妖精呢就死在这个水源之地里面了，因为受到观音菩萨的法力的影响就死成一片。而死成一片以后，大家就去清理这个水源之地，把唐三藏给救出来，因为唐三藏还被困在石板里面，就把他给救出来以后呢，就一直在通天河里面了。可是可以过通天河吗？还是过不了啊，因为通天河不是说因为你收服了一个妖怪你就可以渡河，
0: 道阻且长。
1: 对，但陈家庄的人会感谢他，就想说你已经帮助我解除这么多的危难了，还帮我把小孩子童男童女不用献祭，我们过得很和乐的日子，然后你还请了观音，观音现形了，我们还有竹篮观音的画像传世，

0: 是真的讲就是一片祥和。那为了感谢唐三藏的师徒们，所以呢他们把灵感大王庙就改为唐三藏庙。
1: 哇，真的啊？
0: 对啊。
1: 但是灵感大王庙真的也不适合存在了，
0: 是，
1: 对不对？把他们害成那么惨。
0: 你想想看，你可以去把唐三藏当作是一个纪念，就盖庙纪念，把他们师徒的形象给留下来。
1: 我觉得很好哎。
0: 对，然后就请他们吃饭啊，因为他们现在也过不去。那过不去，陈家庄人家想说，我们帮你做一条船，让你去渡河。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就是说我们坐船给你，让你去渡河，这样就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坐船需要花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的。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大水怪，就是那个大白猿呢。
1: 我想起来了，那个大白猿，我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0: 对，然后那是大白猿就出现了，
1: 大乌龟。
0: 对，然后他就讲说，我来帮你们渡河吧。
1: 我够大够稳，我的龟壳多硬啊，你们就坐在我上面就行
0: 了。那就看他好像是一座山一样过来了，不知道，还真的以为是一座山。然后就说，你是哪位啊？你是何方的妖怪啊？他说，我虽然是精啊，可是我不是怪，我是很好的修行人，我在修行千年，我只是被灵感大王打败，水源之地就是我的家。
1: 原来的水源之地是我的家，我只是被打败了，所以我离开了。
0: 那现在
1: 被灵感大王占据了我原来的居所。
0: 对，那现在呢，感谢你们把他给收服，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家族的人回来了。啊，为了感谢你呢，那我就帮你们渡过，
1: 我帮你们渡河，渡过通天河。
0: 通天河很难渡，但是我可以在我的龟背上面。
1: 这等于他的领域啊。
0: 对啊，
1: 他当然轻轻松松不用去抓方向了，就可以。
0: 而且它是那种千年神龟啊，
1: 很稳 的，
0: 很稳的，坐在上面几个人都可以，唐三藏啊、马啊、孙悟空啊，
1: 像我都想去坐一坐，
0: 对，又非常的稳，
1: 对，还可以跟乌龟聊聊天，
0: 对，就一路上你都不
1: 会，我对乌龟很有感情的，我有养过乌龟，
0: 所以他就讲说，一路上你就不用担心什么狂风巨浪，有我在，稳稳的通过通天河，也不用造船了，我就是一艘船。然后这个大白猿呢，就载着唐三藏师徒，他们要离开，过了通天河，就到了西凉女国的国界。那到西凉
1: 就是女儿国嘛，哦，
0: 对对对，要到
1: 西凉女国。
0: 西凉女国的时候呢，唐三藏就说：“为了感谢你哦，你有什么
1: 愿望？
0: 愿望希望我达成的，我可以帮你。”那大白猿就想说：“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西方佛祖如来佛祖的时候，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如来佛祖。”我已经修行了千年了，那我身上的这个龟壳什么时候才可以脱去，然后变成人身的形状，然后就是说我唯一的愿望，啊，
1: 就是这样子，
0: 请你帮我问一下，我何时可以脱。
1: 对，那唐僧就马上就答应了。
0: 对啊，他就答应得很痛快啊，因为想说
1: 小事一桩 嘛，问一问而已啊。
0: 对，然后他有没有跟如来佛祖，
1: 我记得他忘了，
0: 他忘了，不记得，
1: 所以后来就有第八十一难了。
0: 对，所以第八十一难也是在通天河啊。大白猿就问他说：“你们回来了，恭喜你们回家。那你帮我问的问了没？你问了什么？
1: 我忘了。”
0: 对，所以他们就忘了这件事情。
1: 取得真经太开心了，
0: 因为取真经磨难太多了，很多事情就是忘了。
1: 我们很多的磨难还没讲呢。
0: 对。所以这个八十一难，这还是观世音菩萨促成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把他们送到通天河去，让他们再度遇见大白猿。本来你要去还他一个心愿的，但是你就没有还他一个心愿，这也表示什么呢？你的这个取经的路上，你所得这些心愿呢，没有很圆满。所以取经虽然成功了，但是不圆满，不是说你取得了经典以后啊，佛经带回来以后，人世间的问题就解决了，跟没有办法的，因为人世间的问题根本不是说你拿回来经典人世间就可以改变，那个就不叫做佛学了，那叫做妖怪怪术了，你用这种方法那不可能的，所以西游记写完故事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讲说西游记没有写完，但是不完全的，所以后世就有这个后西游记。后西游记的产生就是说，孙悟空取的是真经，但不是真解，解释的解，所以就有后西游记的另外一群取经团队的人要去求得真解，然后把世间的福分，就是再重新的再圆。

0: 满一次。所以后世的西游记，哎呀，说不完了，不是只有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的故事。
1: 西游记实在精彩，不愧是中国四大奇书以及四大名著哦。至于来到了西凉女国的唐三藏、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一行四人以及白龙马，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了。亲爱的朋友，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你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

0: 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1: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0: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五月一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个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哈、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哈、什么人无千日好，那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3年嘛，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3年5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呢、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呢、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呢、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敌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伍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2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

0: 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1: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那个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个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没有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名站查询哦。
3: 世界的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句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

0: 主题工。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9: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走在强松上一突天，躺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8: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9: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8: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9: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开防晒，来都退休金。
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会提高六%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人家秋千荡得高，我早说你别傻傻的站在背后，几滴泪水那些落叶

0: 同金波爱安样个啥？
1: 每摆金波向个，我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笑。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样个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说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8: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早晨起来运动是很好的，对不对？而且你现在起床，已经起床了，那就跟着我们运

0: 运动啊，就是在客厅或在哪里都可以。如果你还在床上的话，那就做一些拉筋运动吧。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拉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啊。好，一起来动一动。
1: 小萱萱，来来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
2: 今天要吃，因为这礼拜进入到立夏嘛，所以开始变比较热，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凉拌菜，其实简单来做。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要凉拌洋葱跟培根。
1: 培根要用油煎吗？
2: 我都是培根，如果要放到凉拌里面，我就会把它切细条，然后不用放油，你就用它本身的油把它煎成有点焦焦脆脆的，然后我会把油稍微沥干，然后用纸巾稍微吸油一下，其实这样跟凉拌菜拌在一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腻，油脂也不会太多。
1: 那它碰到凉拌像的油跟那个它会有一点肥肉啊，那不是凉拌碰到一起那个

0: 其实我觉得还好，而且现在培根它有那种比较轻食培根，它就不会有那么多，对，它就会稍微瘦一点，油脂就不会那么多。我自己觉得还我还可以接受，就是煎完之后，其实它大部分油脂被逼出来之后就不会太腻。
1: 那如果不用培根，用那个火腿片呢？
0: 啊，火腿片也可以。对，如果不想要怕比较油的肥肉的话，火腿其实也 OK。那像其他洋葱的话，一样就是切丝嘛，然后泡冰水就比较不会那么辣。那其实如果颜色要好看一点，也可以再放一点红椒啊、黄椒去配色，让它颜色变得比较多。那调味的话，其实可以放一点咖喱粉。我觉得就会变得有一点南洋风味的凉拌菜，就放一点咖喱粉，然后可以放一点醋，然后蜂蜜跟盐巴，就稍微把它拌一下。不管是跟培根，或者是有如果培根有咸的话，就不用再另外放盐，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把它稍微把它调味料全部都拌好之后，放到冰箱大概冰半个小时，它就会入味了。我觉得就简单做，但是又可以。蛮清爽开胃的一道料理，
1: 是夏天到了，很多凉拌菜是真的不错啊。
0: 对，因为洋葱我觉得它又可以变化的很多样，它也可以跟海鲜啊或者其他的做凉拌菜，
1: 鲔鱼罐头又最简单了
0: 啊，没错。所以这时候其实想要稍微开胃，就可以做一点这些凉拌菜，还不错，
1: 因为你不用油渍的，用水渍的，
0: 对，用水煮的
1: 就不腻，
0: 对，就可以了。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我们一直在谈运动啊，因为天气暖和了啊，夏天到了，运动的几率就比冬天要大一些。那我们的听众紫薇就传了一个 LINE 给我，他说有16个随手可以做的养生运动，我觉得都真的蛮不错的。来，我们就把这16个养生的动作随时在家都可以做啊，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谢谢紫薇啊。好，第一个他说多伸懒腰，其实伸懒腰啊，就是你的双手的运动啊，其实你可以往上啊，两个手抬越高越好啊，然后你可以向左右，还可以甩手，左右甩手，另外往后甩手，往后啊，往上，往左，往右，这就是随手可做的伸懒腰的伸展运动，也可以拉伸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其实这个平常在家就可以做啊，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啊。第二个就是踮脚。我常常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踮脚，踮脚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也不难做。但是年纪大的朋友啊，就是老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扶的桌子或者是扶的椅子啊，不要摔跤，就是踮脚。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多做，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啊，多踮脚，双脚跟提起不接地面，就是脚尖在地面上啊。第三个就多握拳，就是你的双手一直紧握双拳，再展开来，就是握起来放开来，握起来放开来，双手啊也是做这样的运动。再来，我们的眼睛多转眼球，按照顺序上下左右啊，慢慢的转动，这也是非常好的运动，训练眼睛啊。还有叩齿啊，这个是很多这个老人家啊教你啊，每天叩齿，对牙齿啊，还有对，因为牙齿它有神经是连接到我们的脑部的啊，多叩齿啊，上下啊，左右啊，就是运动啊，多做让的这个齿，牙齿还有的颚，上颚下颚都能够跟着去动。第六个就是多揉腹部啊，就是你的手去揉你的肚子，以肚眼为中心，顺时针的去揉它哈，多揉揉腹部。第七个多梳头，用木梳啊，就是梳头从前额梳到后脑，每天以前我朋友跟我说每天要梳100下耶，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做得到哈。然后第八个就是搓耳朵，左右用双手轻轻揉捏耳朵，深呼吸，然后这个揉耳朵，对整个的，因为耳朵里面耳朵很多的穴道啊，揉耳朵对整个穴道还有运行来说是不错的啊。好，那么多散步，在空气清新的地方适度的散步，还有泡脚。用40到50度C 的水啊，泡15到20分钟。有的人说里面放点盐巴，有的人说放点老姜啊，这都是 OK 的。好，再来第11，多晒太阳，在阳光温和的时段晒太阳10到20分钟，不要在正午的时候、烈日的时候晒太阳啊，就是大概在早晨九点左右啊，就10点以前啊，太阳已经很热的时候就不要去了。好，冬天当然我觉得都是 OK 的。好，好，多拍手，双手掌心用力拍手啊，然后拍手跟我们刚刚说把手握起来放开，握起来放开，其实

都可以去同时做。好，再来耸肩，双肩往上抬，靠近耳朵，再放松耸肩，扭腰啊，左右扭腰是很好的，耸肩扭腰，然后提肛。好，提肛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肛门嘛啊，把它提起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有规律的进行收缩跟放松，多做深呼吸，我们的腹式呼吸，好。腹式呼吸多做，每天多做一些腹式呼吸。其实这很简单的16个动作，每天呢，你大概起床之后啊，吃饭前，那么你就可以这16个动作其实可以连贯去做，只有那个泡脚啊是晚上睡觉前去做啊。其他我们说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拉筋，那些都是起床也可以做，是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做啊。那么这我们的16个动作包括了眼睛啊，包括了牙齿，包括了手，然后包括了腰啊，包括了脚，就是全身上下都做了，每天啊不断的不停的早中晚3个时段都可以去做。

到了我们这种年纪最怕就是失智，像是阿兹海默呀或者帕金森啊。那最近有一篇报道，他说我们的脑部每天都会产生代谢废物，脑子也是会有代谢的，像是大家听到的这个贝塔淀粉蛋白或者透蛋白啊，这些如果没有被清走，它就会沉淀在我们的脑子当中，就是类淀粉蛋白啊。那这是这些蛋白沉淀多了，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脑子里一点一滴就会形成阿兹海默症、帕金森啊或失智。那么清除这些废物的主角其实是我们的脑机髓液，但是问题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清道夫系统的排水管是会老化老旧流不动了。清脑的排水管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脸跟脖子这里啊。在2025年的期刊 Nature 发表了一篇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研究，他说韩国跟美国的团队发现脑脊髓液其实是可以从我们的脸部跟脖子的表层淋巴管排出去，重点是这条路径我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它，所以研究人员用荧光这个示踪剂追踪脑脊髓液的流向，发现它会从我们的脑底部的淋巴管一路的经过我们的眼眶、鼻腔，还有硬腭的淋巴网络，最后走到我们的下巴跟脖子之间的浅层的颈部的淋巴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下颚的淋巴结。那么这条排水通道不用动刀也能够打开，只要轻轻的按一按，效果就很好了。所以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可以精准控制力道的按摩装置，模拟日常的脸部所谓的抚摸、刮胡子、涂保养品这些动作，结果发现只要低强度的按摩我们的脸颊跟脖子5分钟，我们的脑脊髓液的排出量就会增加2倍以上，如果再延长到20分钟，效果就会更明显了。而且这种方式完全不用开刀打针吃药，是一种真正的温和又容易执行的所谓的脑排毒运动，所以老了之后还能够轻得动脑袋，这个研究是让人家就是让我们这些人觉得很振奋的，因为他在高龄老鼠身上也成功了，所以研究里的老鼠已经90岁了，相当于80-90岁的人类。透过这样的皮肤的刺激，他们的 CSF 排出了功能几乎完全恢复，跟年轻时候差不多。所以啊，这代表什么？不是老了脑袋就一定会卡卡的，只要方式对，循环是可以改善的。吃东西、讲话、咀嚼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脑袋的排毒。更有趣的，这些脑脊髓液的淋巴通道竟然也包含了我们的硬腭，也就是上颚骨跟牙齿所在的地方，这让很多研究朋友们会开始测验推敲我们日常吃东西的咀嚼、说话、吞咽这些动作，可能本身就具备了刺激排毒通道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可以清脑哦，就是你可以去按摩，你也可以咀嚼就是吃东西，像我们刚才也说要叩齿其实这些就是让你去动动，然后动。

它不只是你看得到的，像脑脊髓液的一个排除啊，这也是一个平常你要懂啊，让你的脖子、你的牙齿，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吃东西每天要咀嚼30下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大家不要懒，每天多动哈、啊，牙齿啊，还有你的这个说话啊。各方面就能够刺激，还有按摩。嗯，哎，我觉得很多做美容的按摩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啊，那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健康的活动。

0: 唐共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你。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西
1: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同意说看了
3: 吗我都好搞不理会按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研。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健康，你我他。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啊，他说现在台湾脂肪肝罹患的人数的比例很高，十个人当中有三个到四个啊，而且年龄有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警讯啊，也就是表示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饮食真的有一些改变，就是西化，太西化的太严重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啊，也就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卫军郭院长来跟我们谈一谈脂肪肝的问题。院长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脂肪肝哦，真的越来越严重吗？
1: 是啊，因为我们就像陈如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尤其是在都市地区啊，这个民众吃东西的习惯越来越西化。怎么说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早上都是吃饭啊，或者是吃稀饭对不对？那现在的人为了求快速都不提早起床，然后在这个外面便利商店或者是早餐店买了这个早餐啊，就去上班了，在车上吃，或者是到了这个上班地点才吃。可是一看可能都是这个素食这个汉堡啦、薯条啦，或者是这个三明治，那这些很多都是这个高脂肪的这个高油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啊，那包含这个喝的饮料啊，可能里面都加了很多糖，所以这个对健康真的不是一个好事。那当然我们要先了解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说脂肪肝它里面的脂肪过量是超过肝脏重量的5%到10%，叫做这个脂肪肝。那主要脂肪肝还是分这个酒精性跟非酒精性，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非酒精性啊，因为毕竟喝酒的人不是占大多数啊。那再来一个是有哪一些会导致脂肪肝的原因，比如说肥胖、高血脂，还有再来是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佳，那它有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很容易就疲倦了，再来右上腹不适，因为我们的肝在右上腹的地方嘛，那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有可能会演化成这个肝炎或者是肝纤维化，甚至于更严重的肝硬化，最后会导致肝癌，但是目前啊，我们针对脂肪肝来讲的话，就西医来讲，目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办法啊。他们是靠这个健康的饮食跟运动啊来改善。不过中医啊还是有一点办法的啊，就是改善那个脂肪的这个血流量啦 促进这个肝脏的这个代谢的功能啊，还有它解毒的功能，可以适当的这个降低这个所谓的肝脏里面的这个脂肪的部分也就是说，像这个大家可能听过，以前在广告上面可能听过叫做肝包油啊，其实中医很早就在提这个东西了，但是西医一直都没有在提这个，这个是近大概将近10年才知道说原来有脂肪肝那为什么我会说跟肥胖有关呢？比如说你的 BMI 值大于24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脂肪啊就会从身体的这个细胞啊慢慢堆积到这个脂肪上面去了。再来高血脂的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先血液里面的这个高血脂啊是经由我们的肠胃道消化吸收代谢之后产生的，那当然它首先会先沉积在肥胖细胞里面，但是肥胖细胞一旦沉积过量之后，它就有机会跑到哪里？这个肝脏的这个细胞。当肝脏细胞越来越多的这个脂肪的时候，刚才讲超过5%到10%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轻度的脂肪肝。当它的重量脂肪占肝脏重量。

0: 10%到25%的时候，它已经是到中度了。当超过30%，就是重度脂肪肝。啊，那既然知道是脂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减重，啊，就是运动。那这个减重不是叫我们这个不要吃东西啊，啊，那再来一个是，如果还有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民众啊，就要好好的控制这个血糖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血糖最后囤积下来，它就是形成脂肪啊，那形成脂肪之后，它就有机会躲到这个肝脏里面去，那会造成脂肪肝。再来一个才是我们的营养的不均衡哦。我们有报道说，过度的减肥还有不正常的减肥也会导致脂肪肝，因为这个脂肪啊没有助跑之后，它就跑到这个肝脏里面去了啊。再来才是我们最后讨论到的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过度饮酒造成的。因为我们的酒精啊到身体里面之后，它也是会形成这个糖分啊跟脂肪啊，因为它要转换啊存积在身体里面，但是一旦形成脂肪之后，它就有机会囤积到这个肝脏里面去。那一旦形成脂肪肝，就不容易怎么样啊恢复到正常。那加上脂肪肝一旦形成之后，就会产生刚刚讲的容易疲倦啊，右上腹的不适或疼痛，甚至影响到饮食哦，有可能造成这个食欲不振啊，甚至于刚刚讲到的肝纤化、肝硬化，甚至于肝癌的这个现象产生。
1: 嗯，
0: 是。
1: 所以啊，这个脂肪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我们吃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就是它的新陈代谢、排泄，就脂肪的代谢会产生了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掉，最后就累积在血液里，然后到肝嘛，所以就变成脂肪肝。所以刚才院长也说了，脂肪肝到底会有什么严重性呢？就是你会有一些症状，老是觉得自己很累，
0: 对，
1: 然后食欲不振，
0: 是，
1: 那你的肝的指数，肝的指数 GOP、GDP 会高吗？
0: 不一定，肝的指数在高的时候多半是发炎的时候，但是也不是说脂肪肝的时候就不会 GOT、GPT 就不会提高，也是有人跟着提高的。那但是跟着提高就有可能导致同时有脂肪肝跟肝发炎的这个现象。但是一般它因为它这个我们叫做沉浸式的这种这个生病啊，它这个这样子的疾病的发展它是缓慢的哦，但是好处是说它是可逆的，所以藉由改变生活习惯，刚刚讲的啊，藉由饮食啊运动，慢慢肝脏的这个脂肪是可以减少的，所以适当的减重还有饮食的控制，加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再来一个是最后是避免熬夜。为什么熬夜我们就会损伤肝的这些代谢啦还有这个肝脏的这个恶化的这个程度，减轻它的恶化，
1: 是，
0: 所以我们适当的减重也可以减轻脂肪肝的一个现象，
1: 是的，
0: 发展，对。
1: 那么我们怎么会发现自己有脂肪肝呢？
0: 脂肪肝一般都是做超音波发现，
1: 因为其他检查都没有办法，只有超音波才会看得出来。
0: X 光检查只能些许的看到它一点点的反射啊，但是真正要确定的话，还是靠这个超音波。
1: 超音波，对。
0: 对，当然先经由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发现之后，再借由身体的检查，尤其是超音波，我们才能经过超音波的扫描确定。脂肪它因为它脂肪跟水的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啊，在做超音波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不一样的，所以借由超音波检查它是可以看到过度脂肪增加的一个现象。
1: 是啊，脂肪肝好像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对不对？
0: 对，目前西医这边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建议跟方法，但是他们还是积极的建议大家能够藉由饮食控制减轻体重，

0: 规律的运动，
1: 嗯，
0: 这样子可以改善脂肪肝，
1: 就是、
0: 但是就药物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嗯、
1: 是，他就是减肥，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说，如果你减重3%到5%啊。那你的脂肪肝会改善非常非常的多，
0: 它会跟着改善。
1: 对
0: 对，
1: 所以减肥不二法门就是少吃多运动。
0: 是，但是健康的减肥哈、嗯，我们讲健康的减重啊，
1: 是
0: 应该是每一周以0.5公斤到1公斤，
1: 慢慢来。
0: 嗯、对，甚至于以一个月减一个一公斤的方式来减少。为什么？嗯、你缓慢的减少是利用饮食的控制。然后还有规律的运动，这样子慢慢增加脂肪的代谢。
1: 对，
0: 那当然饮食的控制还有很多的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减少吃甜食啦、啊，
1: 对，
0: 像现在很多的这个饮料里面加了很多果糖，这些都是还有碳酸饮料，也就是汽水，还有含糖的这些手摇饮，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肥胖。
1: 嗯、
0: 那一旦肥胖，就会导致这个脂肪肝。还有可以适当的减少摄取这个淀粉，精致的淀粉就是白饭、面包啦、白面这些东西，它们都这些淀粉，精致的淀粉它都会转化成脂肪，
1: 嗯，
0: 它都会转化成脂肪。那既然减少精致的淀粉，我们就可以吃一些高纤的食物啦，比如说哪些是高纤的食物，像我们的这个谷类啊，
1: 嗯，
0: 全谷类。对，像这个胚芽米啊，
1: 嗯，
0: 哦，或者是糙米啊，它一样有这个淀粉，
1: 嗯、
0: 但是因为胚芽米跟糙米它的外层啊，它含有纤维质，哦，那一方面可以促进排泄，二方面它可以增加代谢的过程中这个糖分的消耗，
1: 嗯，
0: 那一旦增加糖分的消耗，我们是不是就减少这个糖分变成脂肪的这个机会？
1: 嗯，
0: 哦。那再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蔬菜增加的话，也可以增加大便的这个排除啊，
1: 哦，
0: 那减少这些脂肪的这个堆积。再来，我们吃的东西就要少油少盐喽，就避免这些油炸、搞炸辣的这些食物，甚至于食物的内脏还有肥肉。所以像很多人喜欢吃什么这个雪花牛啦、和牛啦这些，这个都对这个健康是不 OK 的、
1: 是的，
0: 那就有机会让自己变肥胖，一旦变肥胖、就有可能会变成脂肪肝。
1: 是，其实脂肪肝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不是？
0: 当然，
1: 就是它是慢慢累积的。
0: 是，所以国民健康局不是一直在鼓励民众一周要做3次的运动，每次至少30分钟，
1: 对，
0: 每次让心跳维持在120-130下来、好，那其实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持续的运动，固定的有频这个固定频率的运动，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比如说我是喜欢这个跑步啦，或者是打羽球啦，跟登山这些运动，但是我们的运动时间大概都是1到2个小时而已，不需要拉得很长，当然因为我们的固定运动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每一周都会固定1到2天去做1到2个小时的运动。可是一般民众可以的话，每周大概维持2到3次啊、那每次大概30分钟，固定30分钟，这样就可以达到运动的那个目的。
1: 脂肪肝啊，会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
0: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脂肪肝它有机会变让我们的肝呈现纤维化或者硬化的这个现象，
1: 肝硬化、纤维化，
0: 尤其是硬化啊、那它不一定纤维化，因为纤维化是受伤，那怎么样叫受伤？就是发炎，那但是脂肪肝它最先呈现的可能会直接转化成硬化，那一旦呈现硬化，它就有机会呈现肝癌的可能，所以会建议大家说。我们尽量每个人都不要有肥胖的现象，那既然不会肥胖，就减少脂肪肝发生的这个可能。
1: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猪肝嘛，哈，
0: 对，
1: 那个猪肝要有油才好吃嘛，没有油真的不好吃啊，哈，还想，如果我们的脂肪肝就像那个。

0: 有油脂的那个猪肝一样，是蛮可怕的。
1: 是是，其实食物大家也都可以吃美食，但是适量的摄取啊、我是建议大家说啊，不要说啊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大量的这个吃同样的这个食物。所以我都建议我的这个患者朋友、减肥的朋友啊，那可以健康的减肥，不一定要透过药物啊。那借由吃第一个原型食物，第二个我们吃这些蔬菜肉类的时候，避免油炸，避免炒，避免卤啊，这些高油高盐的部分。然后再来糖分，有的人卤的时候会加很多的糖进去，这个也是要避免。所以我们的蔬菜水果也好，还有肉类，如果能够穿烫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减少吃这些油的这个机会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吃油，我们适当的加，比如说好一点的油，橄榄油、葵花油等等，这些也是可以摄取到啊适量的这个油品啊，所以这样我们的健康还是可以改善。是，
0: 对，那我们在饮食上啊，有没有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蔬菜呀、啊，是对脂肪肝有帮助的？
1: 对，刚刚有讲了，就是说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像哪一些，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啦，花椰菜啦，哦，空心菜等等，这些纤维质多的这个食物啊，它就能够促进我们这些油脂的代谢。哦，还要减少油脂的代谢。那再来，我们的米饭如果能够改成这个胚芽米或是这个糙米的话，就能够减少糖分的这个摄取。那很多的这个食物来讲的话，水果像我们原型的这些食物，只要吃起来甜，尤其是水果甜度不高的这个水果，都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讲芭乐好了。那很多人芭乐喜欢吃很甜的，尤其是泰国芭乐。那泰国芭乐，他如果又这个人又喜欢吃这个芭乐的心的话，那他的糖度、甜度就会增加。我都会跟这个民众讲，你喜欢吃芭乐没关系，但是中间的心就不要吃。哦，
0: 中间心好吃哎。
1: 是啊，但是因为中间甜度高啊。
0: 对，没错。
1: 哦，吃多了之后，我们还是摄取了太多的这个糖分进去。
0: 是。
1: 那如果喜欢吃芭乐的口感，然后又不想吃这么多糖分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几年有出现的叫做
0: 红心
1: 芭乐，对，它的糖度少很多。
0: 是。
1: 哦，那又有传统这些。传统芭乐这个纤维质比较多的这个现象。
0: 其实我刚看了一些资料，他说啊，爱喝酒的人，爱吃甜食或爱喝含糖饮料，爱喝果汁，哎呀，果汁不能喝啊。
1: 对啊，果汁都是糖啊。
0: 爱吃炸物啊，油炸东西，还有全身肌肉量太少的人。还有过度减肥的人，大概都容易这个罹患脂肪肝。所以呢，我们说肥胖的人容易脂肪肝，但是不见得瘦子就不会有脂肪肝哦。
1: 对，
0: 啊、所以
1: 那是因为不正常的减重引起的啦。
0: 对。那他这里又说，我们多吃洋葱，多吃韭菜、大蒜。然后多吃圣女番茄，哈，多吃柠檬，多吃鸡胸肉，多吃秋刀鱼啊，这些大概戒掉糖啊。所以我最近看了一则广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糖比这个脂肪可怕。
1: 对啊，因为糖
0: 它会变成脂肪，
1: 糖是最简单的结构。
0: 对，
1: 那因为最简单的结构，它可以直接转化成脂肪，所以对健康反而是一个很大的杀手。所以为什么说要少喝糖类的这个含糖类的这个饮料？因为含糖类的这个饮料，它会直接转化成脂肪。那如果这个人又不喜欢动的话，他的脂肪就会 无限制的一直上升上去。
0: 是，其实刚才我们说洋葱、韭菜还有这些柠檬，这些都

0: 是，你没有觉得他们都是同类型，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就是你就会觉得它都是同类，有点刺激性，有含有一些特殊成分的
1: 食物，因为这些方向性的成分，我们讲说它偏向佐料的这种食物来讲的话，像葱姜蒜，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刚才老师讲的洋葱，这些芳香性的食物它都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0: 是，
1: 那既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它第一个它也会帮助消化，相对的它也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糖分脂肪的摄取，
0: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真的不可以太多，
1: 对，
0: 所以胆固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不过胆固醇这些东西跟大家稍微纠正一下，它并不是吃进来的，
0: 它是体内形成代谢，
1: 对，在肝脏里面代谢的。那但是因为我们年纪稍长之后，比如说年过中年之后，我们的身体的利用率下降了，所以才会建议大家吃的时候要限制一下，而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一样多的量，现在这个年纪稍长也照吃，不行，我们要适量的减少食物的摄取，
0: 因为我们代谢慢了，
1: 对，代谢变慢了，它的利用率变差了，那既然它的生成率还是一样的时候，当你的利用率变差，你就会变肥胖啊，对不对？你这些血液里面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甚至于三酸甘油脂，它就会无形的增加，因为它的使用率下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吃的时候稍微减少一点，那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囤积啊，相对也就会跟着减少。是，
0: 其实肝脏是我们很重要的器官啊，
1: 对，
0: 所以人家不是说这个肝吗不好，人生是黑白的，
1: 是啊，
0: 肝好是彩色的，你就知道那是多么重要了啊！
1: 是，
0: 好，我们的饮食习惯真的啊要改变，哈，就是少吃油炸的东西，少喝甜的饮料，少吃太多的淀粉甜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改变的生活习惯。好，今天谢谢院长跟我们谈了那么多，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可以相信别人，但是不要指望别人。错误可以犯，但是不可以重复的犯。别人的批评我们一定要接受，因为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情也是一点一滴的换回来的。人生不就是一页一页真实的翻过来的吗？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2: 妈，爱天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3: 有爱想要蔬菜种得起哦。
2: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4: 教育部提有数次小协同中用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2: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6: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7: 峨眉派、
8: 昆仑派、
7: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8: 太老派了，
7: 太老派了，
9: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7: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

0: 快乐掌门人。
1: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第9届台湾学校营养午餐大赛，今年的主题叫做年年无海味，午就是午餐的午，海是海洋的海，也就是有一些海鲜啊，或者是我们的水产类啊。那详情呢，我们稍待也请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介绍鼻子过敏的原因，还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那在中医怎么样的来预防治疗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嘉玲秘书长啊，为大家来分享你们刚刚啊这个如火如荼办完的这个
1: 台湾学校午餐大赛。对啊，
0: 这第几届了？
1: 哇，真的是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好像我们可能从第一届就有来分享过吧？
0: 对对对，
1: 这样数一数，我们已经到第九届了，
0: 哇，好快哦！欸、
1: 对啊对啊，真的是很快。但是事实上没有九年，因为呢，我们中间有一届可能是第六届到第七届中间，因为我们以前都在十月半，后来我们到了第七届就改成在四月半，所以我们是那个今年就是地球日前夕哦，那个刚办完，就是4月18号、19号，我们刚办完。那今年第九届啊，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你你无海比年年无海味”，那个年就年年有余哈。然后呢，我们就改成“年年午”，就是那个午餐的午，因为是午餐比赛嘛。啊，有海味，那当然顾名思义就知道是跟
0: 水
1: 海鲜水产。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节目，小英姐，您知道为什么吗？
0: 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啦，第一个这种水产类海鲜类比较容易坏吧，然后第二个有人会过敏吧，还有呢，烹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的。主要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那个，因为它是跟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比赛哈，所以呢，大家在学校里面如果要吃到，我们就讲动物性蛋白质好了，
0: 对。
1: 吃到鱼鲜类的这个机会相对是很少的，
0: 对，
1: 然后它有几个原因，其中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肉类海鲜类鱼鲜类的这些产品哈，它比较贵，价钱是比较贵，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原因是呢，如果要就是用国产的尤其是贵啊，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就尽量希望学校营养午餐是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多吃到我们国产的农林渔牧的一些产品嘛，
0: 对
1: 啊，所以呢当然就比较不希望是进口的水产品来充数啊，所以价格呢在这个一餐哦相对比较有限的预算底下呢，这个要把它钱攒一攒还买国产的这个水产海鲜哈，它难度是有一定的。另外我觉得也比较伤心的很可能是说小朋友不见得爱吃啊，
0: 对
1: 哦，现在小朋友问一问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小英姐你知道他们最喜欢吃
0: 炸鸡
1: 啊，炸就是如果他们吃问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鱼
0: 哦，鱼啊，

0: 乌拉鱼吗？
1: 那是小 baby 吼。可是如果是问到说啊，已经有自由意志，他们大概就会说。鲑鱼
0: 哦，
1: 麦香鱼，麦香鱼什么鱼？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是啊，有人会说生鱼片，
0: 哦，
1: 嗯，这些的可能都

0: 是有问到过小朋友的答案，就说你知道鱼在哪里啊？知道啊，在海里啊。然后就画出来，就是一片一片的生鱼片，不是一条一条的鱼，是生鱼片啊。这样他们的想象是这样，就是也没有看过鱼的样子。另外还有第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坦白说，如果要吃鱼，但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吃有小刺的鱼。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一些学校他们敢尝试供应是譬如带大刺的、通常整个学校都会一直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到下午第一节、特别是那个护理师都要待命、因为小朋友被
1: 就怕被卡
0: 到，对，就很怕这个事情、所以就很麻烦啊。
1: 所以这个如果要这个水产海鲜类还真的是有点状况。那你们怎么这么大胆，今年竟然以这个为主题呢？我们稍等一下、再请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咯。
0: 好的。

0: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刚刚这个结束的举办完的第九届的台湾学校营午餐大赛啊。今年主题叫做年年无海味，午就是中午的午啊。好，那为什么今年敢用这个为主题呢？
1: 坦白说我们已经想很多年了，小英姐也知道，就是大享我们一直在研发一些教具，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在学校啊或者在教育现场的工作伙伴们的一些支援啊。我们可能没有直接去带小朋友，可是我们希望说在食农教育啊或是营养教育，像学校午餐的这个议题，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教育议题，不是小朋友吃饱吃开心而已哦、喔。那本身有很多的教育，那我们就像我们之前出那个虱目鱼分解仔啊、
0: 对，
1: 就虱目鱼全鱼利用啊、鱼头鱼皮什么全部都连鱼骨都可以炸素外吃的那个分解仔、另外我们后来还出了那个头足变身，就是我们这个头足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种类，可是大家搞不永远搞不清楚，鱿鱼套须啊、修更啊，
0: 对，
1: 哪一个头是圆的，哪一个头是尖的，有几只触手，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很有趣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哎、也办了八届，有非常多不同的题目。那今年我们是不是就是来用这个台湾国产的这个鱼产啊、水产的一决胜负？其实我讲到水产品，不只是这个鱼虾蟹这些的，当然还包含像这个海带啊，
0: 哦对哦、
1: 对，像这种紫菜、海带啊、海苔、也是、
0: 哦、
1: 所以也有假菜也是有啦。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真的都比较习惯吃没有刺的、鱼比较大的，你看像吃鲑鱼，然后一定是进口的，台湾是没有养殖鲑鱼的，那就会牵扯到说像食物里程、碳排放等等。
0: 对，
1: 而且最可惜的是我们明明就是一个海岛国家、不管是讲海洋文化或是海鲜文化、靠海吃海，怎么现在台湾的小朋友好像真
0: 吃鱼，
1: 对，没有很欣赏或是更亲近我们的周围啊，不管是吃海里的啊、或是养殖的、这些东西，其实如果有机会透过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提供，那么加上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有老师们啊、营养师们啊，大家一起指导的这个环境，会不会孩子们会比较喜欢？那刚刚上一节有聊到说啊，几种不太可能，第一个价格就是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它相对比较难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啊，担心有鱼刺啊，那小朋友可能就说啊，鱼有鱼腥味，我不喜欢吃啊，有些鱼可能有土味啊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鱼要再来料理的时候啊，它不像说我们切肉或者切鸡，它的那个大小还蛮稳定的，但鱼 有的时候呢，它比较煮一煮就容易煮烂掉、煮化掉，还大大小小一点不一样、那这些呢，坦白说现在呢，就透过一些、我们在这个、水产事业上面的这些技术的进步啊，或者他们在研发，已经有蛮多的改变。像这次我们年年无海味的那个台湾学校午餐大赛，除了有第一次我们邀请了公部门来投入赞助，就是我们农业部渔业署啊，他们有支援我们。另外呢，像这个全国渔会还有这个养殖台湾养殖渔业发展基金会，就是大家一起都是希望说啊，那个我们从小做起，从小朋友学校午餐做起。那像全国渔会啊，这样这类的，他们算是生产事业单位，他们就是其实这几年都听到说我刚刚讲的那个第四个理由，说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去烹调，或是你可不可以，因为我们以前有常常聊过学校午餐的这个厨房现场人力真的已经很短缺了，你如果搞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让他煮起来，他就不会很有意愿煮，所以他们就开发了一些好煮的东西啊，或是比较规格化的产品像什么譬如说用虱目鱼柳啊去把它裹粉啊，变成一块一块，它大小都一样啊，就差不多就是食指中指这样子、一指长，对、那这样你拿去，而且它就已经先裹粉，你只要拿去烤或拿去炸，再配点其他的菜，小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而且每一个人拿一块或是两块，这个也定量 那在烹调上面就很方便。
0: 嗯，这个很重要啊，这也真的是要开发我们的所谓的食品科学了啊。
1: 是，
0: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他介绍刚刚结束了这第九届的台湾学校营养午餐大赛，年年五海味，五就是中午的五了啊，营养午餐的五了啊。
1: 嗯，
0: 好了，那有多少学校参加啊？
1: 我们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我们就是有12队
0: 哦，
1: 所以对，有来自全国9个县。是最远呢，是从马公坐飞机过来比赛哦。对，我们离岛，而且这次我们这个马公国小啊，他们也得到呢，因为他们不是营养师来参加哈，所以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发表组啊，他们的是特优哦，就是由我们澎湖县马公国小的陈觉涵专案经理人还有叶雪花厨师他们联手拿到。而且我觉得哎呀，真的感谢澎湖的这个朋友来参加。而且我们叶雪花厨师哦，他是印尼人呢，他的这个厨艺呢是嫁到台湾来，然后在马公，在马公国小
0: 训练的，
1: 慢慢锻炼出来的，他已经第2次来参加，这次他们就得到我们这个发表组的特优，而且我们还有请国际评审，所以呢是我们这次国际评审啊，这个老师呢他有50年的学校营养教师的经验，
0: 50年了，
1: 他的奖，对对对，他就是从20岁开始一直到。服务他的奖呢就给了我们这个澎湖县马公国小，那他们做的很厉害啊，像这个甘梅丁香鱼佐紫菜啊，然后呢这个还有用酸瓜蛤蜊排骨汤，然后这个他把这个虾皮啊把它做成饼，都很好吃哦。
0: 哇，

0: 但是我觉得先分享一下我们第一名，就是我们地主队
1: 哦，
0: 就是要恭喜台北市，那得到我们第一名的是台北市景美国小，而且非常巧，他们的学校就在我们比赛的隔壁，他们走路就可以到沪江高中。那对，他们选手是刘佩轩营养师和邱红俊厨师。我们这个邱红俊厨师他的女儿就在沪江国小的这个那个幼托在那边入学。对，他们做的这他们这一次景美国小呢，这两位选手除了拿到冠军之外呢，也得到这渔业署的永续食鱼奖，还有国小学生的评审奖，因为我们也有小朋友评审，有国小的一位是来自高雄的小朋友，还有一位来自嘉义的国中生啊。那这个景美国小还得到了食育教学卓越奖，他们一共拿到四项大奖，表现非常优异。他们的这个作品也很精彩哦，譬如说他们用那个鱿鱼把它在饭里面把它那个鱿鱼圈把它拌进去，
1: 哇，
0: 那另外呢用做鬼头刀的这个避风塘口味的鬼头刀，还有呢海味虾仁豆腐羹瑶香浮脆嫩翡翠就是用那个海菜来做，另外呢还有这个绿金芙蓉汤绿金芙蓉汤是海菜来做了，那个这个嫩翡翠它是用菠菜吧，我记得菠菜还有这个应该还有菇菇对，不是杏鲍菇，是那个白白的那个叫什么金针菇
1: 金针菇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是他所有的这个十二队他们呢能够入选到决赛都是在全国当中脱颖而出，他们的这个营养均衡还有菜色设计真的是毋庸置疑都是非常好，
1: 意思就是说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先有初赛了，最后的这个总决
0: 赛
1: 是在台北十二队，
0: 对对对，我们到台北来比赛，
1: 不得了不得了，
0: 是是是，这个全国各地他们就是投件来比赛，那也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工作已经非常忙碌还愿意呢花费心思来参与，
1: 对，
0: 那如果入围之后呢就要开始准备现场的这个实作的比赛还有五分钟食育教学这个都是实打实非常辛苦的这个比拼那真的很谢谢他们来参加，你看而且礼拜天比完之后呢礼拜一马上就要上班呢
1: 对呀，
0: 没有一餐可以落掉
1: 澎湖也是
0: 澎湖他们
1: 更累
0: 对对对他们有先这个请假我们之前也有金门来的这个队伍入围那时候他们就我们都非常的担心他们那个飞机是不是可以坐得上然后
1: 对
0: 就是能不能真的如期来参加比赛，
1: 回去能不能如期的回去
0: 对，回去我就比较不担心呀比完我就不担心是不是校长又比较担心所以学校午餐真的是攸关小朋友他们每一天中午十二点就是要开饭那个人手菜色包含食材是不是稳定的供应这个都是小朋友每一天可不可以开开心心的上学那个健健康康充充实实的放学很重要的一餐
1: 而且能不能够让他们很开心的吃这才是很重要，因为小朋友太挑食了不过呢我们这第九届的台湾学校营养午餐的大赛终于在这个万方瞩目之下有个非常棒的成果了那我们今天现在就先请大奖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到这了，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出去顺业人了。
3: 哎呦，顺业后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面装油、面法顺业指南，还有 Pockets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奇的哦，你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澳顺业开始师。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6: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您说今天要谈鼻子过敏，
2: 是的，是的，
0: 好像过敏台湾人很多，不光是鼻子，
2: 嗯，
0: 那个好像

0: 这个皮肤也过敏啊等等，甚至还会引起什么气喘哮喘的。
1: 嗯，没错没错。嗯，因为过敏它其实比较偏向全身性的疾病，所以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大，而且在我们临床观察上它其实互相都有关联。好像您刚刚提到的鼻过敏跟皮肤过敏，有很多有鼻过敏的孩子常常也可以注意到他同时也会有异位性皮肤炎，所以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
0: 哦，这互相影响吗？
1: 嗯，
0: 所以从鼻腔进去之后让这个细胞受到了影响是不是？
1: 因为目前在现代医学上它还没有去做一个很直接的连结。不过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是用体质来看，然后我们的观察发现说只要有鼻过敏的这种比较虚弱性的体质的人，他同时也比较容易会有异位性皮肤炎。
0: 哦，
1: 嗯，
0: 意思就是说这他的体质是很虚很弱的咯。
1: 是是是，没有错。
0: 所以那不光只是鼻子的问题，因为皮肤其实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个你像那肺啊也会反映到皮肤上，所以是不是也影响了肺的功能了啦？
1: 对，因为在中医的角度会认为说肺主皮毛，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跟肺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它会互相的影响。
0: 哦，哎，那你想请教呢，那中医怎么来看这个鼻过敏？因为 你讲了说中医是整体来看，然后又提到说可能是虚，然后是全身性的问题，不像西医可能就是哎鼻子它就专门针对鼻去耳鼻喉科看了，
1: 是，
0: 然后就可能这个洗洗鼻子啦，
1: 嗯嗯嗯，
0: 或者是一些的药物啊等等的啦，
1: 是是是，
0: 或者
1: 是
0: 抗组织胺让你吃一吃咯。
1: 嗯嗯嗯。不过这个要先拉回来，因为目前现代的过敏有些人真的蛮严重的。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如果很严重还是会建议说，假设你现在真的鼻塞很严重很痛苦，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生活，你还是可以先去一趟耳鼻喉科检查说你会不会有鼻息肉啦，鼻中隔弯曲啦这一些，因为这些是属于器质上的病变。哦，那这个就要直接用手术，它的改善程度会比较立竿见影。
0: 这些也会影响到鼻子过敏吗？你
1: 说
0: 鼻中隔弯曲。欸，
1: 嗯，它是互相影响，也就是说你鼻过敏之后可能会跟鼻中隔弯曲有关系，然后进而长出鼻息肉。
0: 啊，
1: 哦，所以它都是互相关联的。
0: 哇，所以说是蛮多元的，所以可能真的是要先去西医做一些检查。
1: 嗯，是
0: 啊，确定了这些，当然就是这那鼻中隔弯曲怎么办？要开刀吗？
1: 要开刀。
0: 那息肉也要把它挖掉。
1: 对，是没错。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在为什么会建议要先去西医的诊所，是因为这些需要做手术的会由他们去进行评估。好，那包含我们的鼻中隔弯曲啦，下鼻甲肥大这一些，这些会建议如果你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是要进行手术。不过当然他前期会有前端的药物先控制看看。如果连他们的类固醇药物都控制不住的时候才会去考虑做手术的部分。
0: 哇，这还得挨这一刀了。
1: 嗯嗯嗯。
0: 哦，那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你如果鼻中隔弯曲，会鼻子也歪了呢？
1: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疑问哈。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在看，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都会跟耳鼻喉科这边有去做联系，这样。目前他们在开刀，鼻中隔弯曲不会造成鼻子的变形。
0: 哦，
1: 因为它其实是里面的构造，而不是
0: 软骨的问题。
1: 对对，它不是外面的问题，所以它不会造成你任何外观上的一个变化。哦，包含开完手术也不会让你说什么鼻子塌掉啊，不至于。哦，不至于。那比较常见的后遗症是，如果你开完刀你没有乖乖的去照着服用那些药物的话，它可能会复发。对啊，只是每一种情况复发的速度跟几率不一样而已。
0: 你说那个鼻中隔弯曲会复发？
1: 鼻中隔弯曲比较不会，可是它的
0: 息肉，
1: 对对对。
0: 天哪，所以自己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啊。
1: 是是。
0: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有关这个鼻子过敏的相关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鼻子过敏啊。那刚才赖医师提到的，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了。那西医啊，要先建议大家可能先去西医检查有没有鼻中隔弯曲，或者是有这个鼻子的息肉啊，先处理了啊，可能再来中西医并用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中医是一个全体性的。那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鼻子过敏呢？因为鼻子过敏蛮难过的，就像你讲的，头晕脑胀会影响学习，影响这个精神，而且每天要包那个水晶饺哦，所以真的是很不礼貌的。
1: 是是是，鼻过敏其实影响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深远，尤其是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父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鼻过敏常见的就是打喷嚏、流鼻水、鼻塞这些，但是呢还会有合并眼睛痒啦、咳嗽啊，其实它对一个人的生活还蛮干扰的。那最大的问题是它会去影响你的睡眠品质，因为过敏不会说你正在睡觉它就不过敏，好，所以它会去影响你的睡眠品质。那你睡眠品质比较差，专注力就会低落。那如果在青少年身上会影响它的生长激素的分泌，所以有可能它就会长不高啦，或者是说它会比较瘦弱啦之类的。好，所以说如果有青少年时期的对过敏就很严重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嗯，这些外表是不是就是个眼圈跟猫熊一样？
1: 嗯，没错没错。因为过敏的话，它整个鼻窦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循环会变得很差，
0: 循环差。
1: 嗯，所以就很容易会有黑眼圈。
0: 那这个热敷有帮助吗？让它退一点吗？
1: 有帮助。
0: 哎，那我也想请教，像这个黑眼圈，可能对女孩子我们就很 care 了啊、哦。那市面上有没有那种中医或者可以让它淡色的啊？
1: 中医的部分哦，如果你不怕针灸的话哦，因为我们可以用针灸进行这一边的血液循环的改善，好，会有帮助。那或者是说，我们服用一些可以让血液循环变好的药，
0: 比较好的药，
1: 对，但是这些都一定要咨询医师，好，尤其是如果在女生身上，因为血液循环的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月经的部分，
0: 哦，
1: 所以一定要咨询医师，不要自己随便的抓药。
0: 哦，这点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哦！
1: 是是。
0: 不过中医啊，都在讲什么虚寒呐、啊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的湿啊。
1: 对。
0: 那这个鼻过敏应该是属于有湿吧，然后也痰多吧？
1: 嗯，鼻过敏的话，它其实主要是虚。
0: 哦，虚哦，
1: 主要是虚。
0: 是。
1: 那再加上
0: 肺虚还是心虚
1: 啊？对对对对，你

0: 你很专业，马上就讲到一个重点。我们的鼻过敏主要分三大类，主要分三大类，最常见当然是肺虚啦，肺气虚。那肺气虚的就是容易感冒啦，比较怕冷啊，然后只要一吹到风就很容易打喷嚏啦，然后一直流鼻水，这是很标准的肺气虚。那另外一类是它除了这些刚刚讲的症状以外，它还会有比如说胀气，然后消化比较差，然后它的大便比较偏软，然后整天都累累的，懒懒的，没什么力气，这就是还有脾气虚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是他特别怕冷，有些人过敏，你就会注意看他非常的怕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手脚冰冷的状况非常的严重，然后再来他的夜尿会比较多，晚上的时候人家那个年轻人可能都完全不用起床尿尿，但他可能已经需要起床尿个一次两次。那这可能就还有肾阳虚，
1: 你就说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夜尿
0: 会哦，没有错。有些年轻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可能30岁而已，他整个晚上要起来两三次、三四次，这样其实很干扰睡眠。
1: 对呀、那你更别睡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过敏的话，我们会从这三个体质的方向下去看看他的情况。那有些人是他还受到了一个外邪的影响，因为过敏他一年四季发作强度不太一样，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时间，四五月这个时间，因为会台北，尤其是台北会一直下那种毛毛细雨，那湿度特别高，这个时候过敏也比较容易发作。
1: 湿度高会引起
0: 没有错，
1: 不是什么花粉热啊，什么花香啊，各种异味引起了鼻过敏啊。
0: 这个花粉类的在日本的比较常见，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台湾人去日本的时候，我们的过敏会好一点。同样道理，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他们的过敏也会好一点
1: 啊？怎么会这样呢？
0: 因为日本很多是对花粉过敏，但是台湾湿度很高，所以花粉飘不太起来。所以反过来，他们来我们这边之后，不太会花粉过敏。那同样道理，我们是对湿度里面，就是空气湿度高的时候会有一些尘螨，我们对这些东西过敏。但是在日本，他们很干燥，所以反而没这个问题。
1: 哎呀，天哪，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哈、所以不同地区啊，他生的病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啊。
0: 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鼻子过敏的相关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鼻子过敏。好了，那谈了这个中西医的治疗，那中医到底怎么样的来治疗？你要先了解他的体质，然后再来对症下药，需要针灸吗？
1: 一般来说，如果你现在正在急性的鼻塞，你鼻子很塞，你已经快要喘不到气了，你都用嘴巴呼吸，鼻塞用针灸非常的快
0: 哦，真的
1: 啊。鼻塞的话，如果你有机会，你真的鼻子很塞，你有机会来我们门诊，好，我用两针，你鼻子就马上通了
0: 哦。
1: 好，但是酸感蛮明显的，先提醒你。但是鼻塞的那个
0: 症状
1: 非常的快。
0: 哦，
1: 那我们用药的时候会分你现在是急性期还是已经比较缓和。好，如果你正在急性发作，然后来我们门诊的话，我们也是会先看你的情况，然后去判断你的体质，然后进行用药。嗯，好，那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的症状真的非常严重的话，那你先去西医，好，也就是耳鼻喉科那边看一下你的鼻子的情况。那如果 OK 了，比较缓和了之后，那再长期的配合中医进行那个身体的调理。好，主持人有听过三伏贴跟三九贴吗？
0: 有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中医在使用外用的方式去处理那个过敏源。好，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对于吃药，尤其是要吃比较久的药会很排斥。
0: 嗯，
1: 好，那三九贴跟三伏贴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0: 嗯，
1: 它只是差在一个是在夏天使用，一个是在冬天使用。
0: 嗯，
1: 好，但他们逻辑都是很类似的，利用皮肤去吸收这些药物的力量这样子。
0: 嗯
1: 嗯，
0: 不过最重要的说，中医也在看体质来做了啦。
1: 是是是。
0: 那要长期的吃药吗？
1: 我自己的门诊是这样，我如果是比较年轻人，像我手上有一个25岁的 case， 好，那他的话就是吃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
0: 就好啦。
1: 对，就好了。其实他的鼻过敏很严重哦，他是同时鼻过敏加上怕冷
0: 哦。
1: 对，然后这个案例非常的有趣是，他其实一开始不是来看鼻过敏
0: 哦，
1: 因为这么多年他放弃了，就是25岁了嘛，他一辈子都在鼻过敏，所以他已经习惯，他放弃了。他来看一开始是因为他肠胃不舒服，他很容易腹泻，然后整个人很容易疲劳。那因为25岁，然后他开始健身，然后发现怎么样都无法增肌，就是一直没办法长肌肉，就瘦瘦的这样子。然后他的健身教练也很困惑，那说啊，怎么可能吃这样还不会长肌肉？对，然后他就来看中医门诊，结果后来我发现他的鼻过敏很严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我顺便帮你处理鼻过敏。对，所以我们一边处理鼻过敏一边调脾胃。好，所以他现在除了鼻过敏好了，睡眠品质变好，他还开始增肌了。
0: 哦，
1: 好，终于肌肉开始往上涨，然后体重慢慢在往上走，所以他其实蛮开心的，因为同时解决他很多问题。这就是中医，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必须看体质。好像这位先生就是比较偏脾气虚弱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有去处理这部分。
0: 一定会好吗？
1: 没有办法打包票。对，因为毕竟有些人他是真的就是比如说鼻中隔弯曲啦，或者是说鼻息肉。那如果不愿意开刀的情况下，药物的改善会有帮助，但是没有办法说根治。
0: 中医可以不能把那个息肉给化掉吗？因为中医不是这个化瘀嘛，有这样的神效啊。
1: 我觉得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的是可以让它略略的缩小，不要再持续的扩大。
0: 哦，
1: 但是你说要像西医手术这样直接一二三让它变不见是有困难的。
0: 是哦。
1: 嗯，
0: 所以还是要自己多注意了吧。
1: 对，
0: 所以要长期的治疗了。
1: 对，
0: 汤药还是科学中药好？
1: 其实科学中药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的不舒服的话，我们会推荐汤药，因为汤药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比较快。
1: 嗯，没有错。所以现在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去排斥，因为我们的过敏治疗其实不是二选一，我们其实是中西医要去做合作的。
0: 哦，
1: 嗯，所以如果真的很急性，你先去耳鼻喉科那边缓解症状。那后续你要进行调养，让你这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可以比较舒服的话，那就可以来中医这边来做。

0: 个帮忙。
1: 哦，嗯，不过哈，您说的这个鼻子过敏是不是跟先天的体质有关？那后天有没有这个自作孽啊引起的呢？像有人就是冷气房啊，这个然后喝冷饮啊之类的啦。
0: 没错，所以先天这个我们没办法选择，因为你没办法选择父母，没办法选择家族，所以你的家族如果有鼻过敏，你很大几率也会有。好，那你能做的就是第一个尽量避免去大量的喝冰品跟冷饮。好，少量喝其实没有关系啦，我们人没有那么脆弱，所以少量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大量喝，长期喝，每天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1: 了。
0: 对，那再来，如果鼻过敏正在发作严重的时候，会建议你不要吃辣的跟炸的。
1: 甜的呢？
0: 甜的也没有很好，尤其是如果你平常就容易比较消化不好的人，甜的就尽量要避免。所以又冰又甜，我之前门诊都会讲，冰的可以少量，甜的可以少量，但是又冰又甜不要，因为它就是一次就两个伤害的因子这样子。
1: 所以呢，这个都是那平常作息要注意了吧？
0: 是没有错，因为如果你的作息不固定，你一直在日夜颠倒，其实说回来就很心疼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尤其是在医院需要值班的医护人员，他们的那个
1: 作息，
0: 对，他们的班表很混乱，然后作息很混乱，这样子其实容易去诱发严重的过敏。
1: 哎，这都是爆肝的行业了啦。
0: 是啊，
1: 可是也是为了服务大家了啦。
0: 对，
1: 所以呢，鼻子过敏这个不要小看哦，这个每天猫熊眼哦，然后这个礼仪啊也不会，人家老是看你在那边打喷嚏啊等等了，自己也是很过敏。重要的就是会让你精神不济啊，引发危险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要去正视的一件好好的积极治疗的了。
0: 是，没有错。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为大家所谈到的鼻过敏，非常谢谢你，赖医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2: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1: 哦，我想去飞扬啲竹子咯，困难有几飞么？
2: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地方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在拿，一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冇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美国和摩洛哥的军方表示，参加了非洲之师2026军事演习的两位美军失踪，目前也进行搜救行动。而美军非洲司令部也宣布两名的军人失联的消息，并且说仍在调查这起事件，正进行搜索中。尽管日前行程因为中国的干预而暂缓，总统赖清德已经抵达了非洲友邦施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务院回复中央社的记者提问表示，台湾是美国与许多国家信赖以及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属于例行的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前总统蔡英文曾经在2018年、2023年访问施瓦蒂尼。针对

0: 患处理的议题，台北市环保局发布新闻稿表示，博网传的市府乱投药不是事实，而日前已经多次说明，环保局消毒班都受过专业的训练，投药的位置都是与中央的原则一致。环保局强调，市府跨局处的防署一直例行环境部所说的防署三步，清除食物来源与药物投放在内等综合的防治措施，与环境部的原则一致，没有不同，因此不存在打脸或者是卸责的说法，呼吁特定人士本于事实，切勿创造对立与恐慌。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会转凉。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还有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30%-5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1-33度，基隆21-22度，新竹22-24度，苗栗23-2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31，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Good morning， 台北用路的好朋友少华在空中陪伴你。王慧竹所带来的认真的人就输了。

0: Hey。
1: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2: 路况报道。
3: 好，来到早上的7:09，国道一号南下31.2啊，五股转接到前这个三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这个地方。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23.7圆山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掉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喽。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3.7圆山前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国道五号现在头城交流道双向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在头城交流道的双向车道上。
4: 轻松听读报。
3: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啊，在火线焦点讲到 OPEC Plus 呢是连三月调升了原油的产量。路透呢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与盟国 OPEC Plus 呢3号正式的同意，在六月将原油日产量呢提高18.8万桶。这将是该组织啊连续第三个月调升了原油日的一个产量。然而多名的消息人士说呢，在美伊战争持续的升温以及荷姆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之下，这一次增产呢在实际的供应面恐怕仍多停留在一个正面的层次，而市场同时也担忧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延长，进一步的放大了能源价格的波动。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呢，财经新闻也讲到，阿联退出之后的首次 OPEC Plus 的象征性的一个增产，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扩大机制 OPEC Plus 的7个成员国在礼拜天举行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退出之后首次一个视讯的会议，原则决定呢在六月每天都会增产18.8万桶，这是连续3个月的一个增产。但是因为呢美伊战争的持续，也导致了波斯湾石油供应的中裂，上述的一个增产决定呢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工商时报在今天

的综合要闻呢，讲到了美国财部的一个汇率报告恐怕延到 H2 公布，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报告又迟到了。那么按照呢原定的每年四月跟十月公布汇率的报告，从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多次的延期公布，去年的下半年的报告一路呢是拖到了今年的一月才揭晓，而今年呢上半年的报告也是未如期在四月公布。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 PE 未付足够的代价，纽约时报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呢透露，伊朗的新版谈判的提案愿意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前的先行开放霍姆兹海峡，但是坚持呢在达成永久停火之后呢才讨论核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将会审视伊朗这项提案，但是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还警告伊朗没有付出足够的代价，如果行为不当的话，美军可能重启军事行动。旺报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伊朗未付出足够的代价，而美伊停火前景呢再现僵局。美国总统川普在三号表示尚未详读伊朗最新14项的和平方案的细节，先前呢他只是听取了简报便一度的怀疑无法想象他会被接受，理由就是呢伊朗尚未付出足够的代价。伊朗新案的目标30日之内要结束战争，但是非单纯的延长停火，根据了解已经松动了立场，不再坚持美方必须先解除海峡封锁再谈判。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川普说驻德的美军呢不止撤了5000人，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在佛州说裁减驻德美军的规模将远超过五角大厦一日宣布的5000人。美联社呢在三号报道说他正寻求减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上述的发言加剧呢他与美国总理梅尔兹的争端。而德国世界报上个礼拜周末呢也撰文指出德美的关系正显著的恶化。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川普呢砍驻德的美军，而国会呢又助长俄霸。美国总统川普在二号表示将大幅的削减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而且呢裁减的规模将会远超过五角大厦原先宣布的5000人。此举呢加剧了美国与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呢伊朗战争而爆发的争端，并且呢引发了共和以及民主两党国会议员的反弹，而担忧此举呢将会向俄罗斯释放出错误的讯号。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国际新闻呢讲到德国怕失去美关键的火力。美国国防部呢近日宣布将会在一年之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的美军，总统呢川普二号在放话撤军的人数将比5000人多得多。然而呢德国内部评估呢削减了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而较严重的冲击就是美方也决定要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的长城火力营，这是呢操作了战斧巡弋飞弹与安鹰及鹰速飞弹而设的部队。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股神说呢股市沦为附属赌场的教堂。巴菲特呢在美国时间二号在伯克夏海森威股东大会期间呢表示，当前的市场投机的气氛是异常的高涨，甚至呢将之比喻为附设赌场的教堂，而强调投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了高风险的交易，但是他认为呢交易所无人接电话的时候才是最佳进场的时机。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两岸国际新闻讲到了高市上台自民党高层首访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就任之后呢因为台海有事相关表态呢引发了北京强烈的不满，中日的关系持续的紧绷。在此呢背景之下，日本的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呢他在二号访问了北京，成为了高市在上台之后呢首次有自民党党四议呢访问了中国大陆。
旺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高市上台之后呢，自民党高层首访陆，而在陆日的一个关系呢持续紧张之际，日本的自民党选举对策的委员长呢在根据了解2号到访了北京，而期间呢考察了机器人以

及呢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且与经济界的人士呢进行了交流，但是呢并没有安排与陆方的要员呢会面。这是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政府呢上台之后呢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的人物访陆。中国时报在川习会前瞻的系列报道讲到，迟到的川普川习会呢是拼贸易管控台海。政协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14号呢访问大陆，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峰会。那么这是呢今年算是堪称今年国际最重要的一个双边会谈。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总统突破了封锁，而搭使国的专机往返了施瓦蒂尼。赖总统二号凌晨搭乘了施瓦蒂尼总统的专机，而秘密前往了施瓦蒂尼访问，抵达时才发新闻稿告知国人。此举有学者认为呢是突破了封锁的外交的韧性典范，也有学者认为呢秘密出访无法达到国际宣传的目的，而且呢此种靠他国专机出国的方式也有损国格。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台许签署了联合公报深化合作，总统赖清德突破了中国封锁抵达斯瓦蒂尼国事访问，当地时间二号与首王签署了联合公报，并且共同见证两国外长签署的官务互助的协定。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的强化实力，稳健的走向国际。感谢始皇率领着始国长期以来与台湾同行。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权宜做法如果成为惯例，元首呢陷险境。赖清德总统成功抵达非洲的邦交国史瓦蒂尼访问，过程与方式受到热议，而各界更关心总统何时返台以及如何返台。学者分析指出呢，赖总统可以搭乘原专机返台，也可以呢改搭民航客机经欧洲等地呢转机回台。不过这种出访的方式未来恐怕出现负面的影响，甚至是否成为惯例，导致了其他担忧得罪大陆的邦交国未来要求一样画葫芦呢？更别说呢搭乘了他国专机，反而意识的国家元首深陷险境。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始皇说呢是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总统赖清德正在呢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呢二号与恩史瓦蒂尼三世国王签署了联合公报，重申呢双方深厚友谊、互信与共同价值。而史恩瓦蒂三世呢表示，台湾一直都是史瓦蒂尼真正的朋友跟伙伴，对于史国的经济以及社福的贡献不胜枚举，史国将会持续的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学者说呢政府举外交的 ATA 呢是不恰当的。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外交部称是以国际间常见 ATA 模式，也就是秘密抵达之后宣布访问，并且举了四位呢美国总统作为案例。不过学者直言，包括小布希、奥巴马以及川普、拜登等美国总统的 ATA 案例都是前往战地去闹军，但是赖总统呢去邦交国访问，外交部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案例。

好，今天工商时报呢在综合要闻里面讲到了金控海外的曝险首度超越了30兆元，金控海外的曝险跟着台积电的脚步走，而金管会呢统计一直到2026年3月底呢，金控的集团海外的曝险总金额是首度超越了30兆元，来到30兆6189亿元，而季增率呢是将近有3%。美国呢仍居金控海外曝险国之首，而中国大陆呢次之，那么第三名出现结构性的一个转变，日本呢是连追了英澳法，首度的挤进了前三名，而且呢日本跟美国的曝险季增金额呢分别是居前两大。金融业者呢认为主要就是随着台积电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挺800亿版的蓝委不排除明天的党团大会发动表决。上个礼拜呢，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三度的破局，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呢将会再召集朝野党团的第4次的协商。国民党党务高层呢昨天表示，党主席郑丽文近来多次的透过了专访以及中常会等场合呢，坚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的一个立场。党内呢预料他今天呢上午的广播访问呢仍是会维持相同的基调，有支持呢8000亿元版本的蓝委呢不满党中央呢为了贯彻郑丽文的意志而压缩了党团呢自主的空间，也不排除呢在5号的党团大会上的发动表决投票。廖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呢讲到，军购呢礼拜三协商蓝稳的优势交中国特别条例的草案呢，这个礼拜三将会在立法院第4度的朝野协商，而国民党内呢意见分歧，甚至国民党原黄复兴党部的还动员呢打电话跟立委施压，外界推测呢国民党立院党团呢最终可能内部呢表决处理。国民党籍的立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的赵伟马文君呢还认为金额不是重点，而现在吵到这已经是让议题失焦，盼大家三思。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呢讲到了科技业中材半导体大增23%，而 AI 带动科技业的征才重组。104的人力银行调查呢，今年科技业每个月的人才缺口达到19.3万人，在供应链重组以及 AI 应用扩大的带动下，征才呢出现了位移效应，半导体人才的需求年增23%，软体的职缺则是年减5%，显示了用人的重心是由软体转向了制造端。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社会新闻讲到了房仲金童扮圣人的洗白骗倒了师生。曾经呢被视为房仲金童的男子呢赖冠卓呢，他在8年前在宜兰诈欺超过1亿元啊，结果没有想到交保之后呢是销声匿迹，而赖男呢是逃到了恒春之后化身为慈善家又再诈数千万元。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新生代最轻呢讲到新时代游戏氪金呢同侪的效应大。在台湾呢手机滑开游戏登入已经是年轻世代的日常仪式，不过呢看似人人都在玩，真正掏钱的却未必很多。根据了产业以及学界的观察，台湾年轻玩家的一个游戏氪金就是游戏内购买的一个行为，呈现了明显两极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愿意呢游戏氪金者呢除了满足个人的心理成就感，他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社交媒体以及同侪的影响。联合报在司法新闻讲到了渣男呢申请了一幅社会劳动呢中获准，相信男子夫妻的一个银行账户呢被妻子提供了诈团来使用，两个人协助转账，那么妻呢是入监服刑，肖则是被判呢应该执行10个月徒刑来照顾呢4名的年幼子女为由，两度申请呢一幅这个社会劳动，那么检方呢都不准他呢都申请的异议。高雄高分院呢认为认定这个检方呢未衡量将体验状况，两次撤销了执行指挥的处分，而肖再申请了一幅社会的劳动获准。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联发科的国家呢融保专案最快呢5月启动，对美投资呢快马加鞭，而台美投资备忘录就是 MOU 呢规划了上限2500亿美元的一个国家信用的保证的融资额度，国发会近日已经完成规划方案，正式的报请行政院核定，将会由呢国发基金以及呢公民银行呢共同的来捐助，那么首期资金呢12亿美元，而国发基金呢出资了8亿美元，15家的这个公民银行库呢出资了4亿美元，最快在5月会正式启动。

0: 分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婆，做蛋有咩约着事啊？
7: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搞错嘢来推销，过买也着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6: 也着事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7: 好，我为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2: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23.7，圆山前中间车道不是有一包那个掉落物吗？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很多人都看到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3.7圆山前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啊，现在正在处理这一包掉落物。那么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31.2五股转接道前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目前台北市呢车多路段包括基隆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还有水块呢往南在泉州跟师大路之间，环块呢往北在华江桥跟忠孝之间，以及呢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跟忠孝之间，还有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桥至善路的双向，还有在卫理女中跟故宫路之间啊，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经过这些车多路段呢都要特别小心耐心哦。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

0: 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运动篇，非常开心邀请我们的御用运动教练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有朋友问哦，他说如果一个月大概有三周的礼拜一，是运动，另外两周是职场嘛，那如果隔一月，然后比如说我上个月最后一次是运动，然后我下个月的第一次又是运动，这样会不会那个就是运动偏太多？这其实不会耶。
1: 当然不会啊，最好就是每个礼拜都来一个。
0: 老师自己不能说不会，学生要说不会。
1: 是是。
0: 对，好，因为老师你看他这么的好勤劳的来这边教我们，好，重点是我们要养成一种运动的习惯了。我觉得其实这才是重点。
1: 没错，要把它融入生活之中。
0: 对，那今天呢好像会运用在到我们的膝盖，就我们的脚膝盖，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这个月想要让大家来练一下核心，因为上个月教大家就是削手臂嘛，
0: 蝴蝶袖，
1: 对，蝴蝶袖。那我们这个月就让大家来练一下核心。那练核心其实会比较着重在于腹部跟腿部的部分。
0: 对
1: 对，然后就让整个身体稳定，核心力量强。那针对比较年长的长辈，也会比较不容易跌倒。身体会比较稳定一点。
0: 通常老人家为什么会容易跌倒？就因为是年纪大了，然后他的骨质疏松吗？还是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核心，因为你的核心可能不够怎么讲强大，所以你有时候在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向前倾，
1: 对，会突然没有力气。
0: 我妈妈有一段时间会这样，
1: 对，老人家确实是这样，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你会看很多老人其实需要拄拐杖，
0: 特别他很急的时候，
1: 对，其实就是可能核心的力量不够强，然后因为腿部的部分也因为年纪大了，比较少在运动或走动，然后慢慢的腿的那个肌力有流失，所以在稳定度方面，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特别不稳，然后就会容易跌倒。
0: 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做运动啊。而且我有听众，上次我们半天有会有听众跟我反映，他一边做运动一边听我们的节目
1: 哦，
0: 很感动，
1: 很棒耶，
0: 对啊，很棒哦，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今天的这个运动叫做交替侧抬膝，
1: 对，交替侧抬膝。
0: 对，
1: 那其实抬膝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抬起你的膝盖。那抬起膝盖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不用把脚伸直，就是抬起。
0: 那我要坐着还站着？
1: 站着。
0: 哦，站着。
1: 对，
0: 嗯，
1: 那就轻松的把膝盖抬起来就好。只是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侧向的抬膝，因为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那个高抬腿，就是在正前方对抬膝，那我们这次要做的是侧面。对对对，我们就是
0: 斜，大概要歪吗？
1: 不用，只要把你的腿打开就好了。对对对，所以身体还是正面，然后腿稍微微的往右边或左边，大概45度角的地方这样侧抬腿。对，
0: 好，
1: 侧抬膝。然后其实就这样站好之后呢，我们一样双脚打开就站稳，站稳之后呢，我们双手要放在后脑勺。
0: 后脑勺，
1: 对，这个动作呢，主要是我们除了练腿之外，还会练腹部的核心，所以我们在抬膝的时候，我们会要有一个收小腹的感觉。
0: 那收不回来怎么办？小腹已经到无法收回的怎么收怎么办？
1: 其实就是核心用力。那核心用力，有些人会觉得啊，好抽象哦，核心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会把它，对，就是腹部，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讲成是像缩小腹的感觉。
0: 那缩小腹的时候，它会不会就是不能呼吸？因为要
1: 不会，因为这个过程很短，你就是抬起来的时候缩小腹就马上放下来了，所以它不会一直 hold 在那边，你不会暂时停止呼吸。
0: OK， 对，因为我们缩小腹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能呼吸。
1: 对，没错。
0: 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1: 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但是就是第一个，我们改变了方向，我们之前都是正向，就是正面，那我们这次是侧。

0: 抬腿，就是要把我们的髋关节打开、嗯、那髋关节打开呢也有助于你在练习稳定度的时候会更稳定，因为我们原本都在前面，打开之后范围就更广了、嗯、所以你就会练习的时候就会更稳定。
1: 好，所以他站的地方旁边是不是应该要空旷一点，
0: 就是在你脚抬起来的时候不会踢到任何
1: 东
0: 西,
1: 何
0: 東
1: 西
0: 就可以。
1: 好 OK， 那我示范一下好了，
0: 好，
1: 那威尼老师在纠正我的动作。
0: 好的，
1: 那听众朋友我们就现在先站起来咯。
0: 對、哦、
1: 好，
0: 你也可以一边跟着做、嗯、好，那我们就双脚就是站立的姿势，双脚打开、嗯、与肩同宽。好，那我们的双手放在后脑勺。好，那这个要注意哦，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这个其实是预防老人家的不稳定的容易跌倒这个动作，所以如果老人家他觉得他手放在头上他没有安全感、嗯、会觉得哎、欸、好像像不稳定，那
2: 就
0: 不要，对对对，那就是手放开、嗯、就是举起来就好了，
1: 就是那个人家说 freeze 然后手抬起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让你的手悬空，就是不要阻挡到你的脚往上抬就可以了。
2: okay,
0: 好，那站好之后呢，双手放后脑勺，然后我们的右脚膝盖往上抬，大概右斜前45度，对对对对对，抬起来之后呢有没有缩小腹，
2: 有看不出来对不对，
0: 对，
2: 就我有暂停呼吸。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很快，动作很快，但是你就是抬起来的时候缩一下小腹回来，然后左脚抬起来，对对对对对对，嗯、没错、嗯，对，所以你会同时可以发出一些、哦、的那个声音，
2: 对，因为你是节奏嘛，
0: 对，
2: 对
0: 没错，所以你就是、
1: 啊、有个节奏这样，
0: 对，然后抬起来的时候、瞬间就缩一下小腹，
1: yeah,
0: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会一直往内缩，
1: yeah,
0: 这个其实就在练核心，
1: 对对
0: 对，啊，但是要注意，就是你的手在头上嘛，嗯、所以你的膝盖这边不会被挡住，但是你在缩小腹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点往上往前的那个动作，要小心稳定度，
1: 有点像猫咪，有点像猫咪要卷起来。
0: 对对对，就像肚子这样收起来一样。
1: 对 对, 對，其实我大概刚刚做两三下我就有点喘了，所以我们大概要做几下呢？
0: 我们基本上是帮大家设定左右交换30次，
1: 哦，三十次啊，那蛮多的、欸。
0: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哦，
0: 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的在缩小腹，其实那个是会累的。
1: 累的，
0: 那你在20、30次都可以，就是按照你的那个觉得舒适的状况、
1: 那我做完之后可以去吃东西吗？不行。
0: 做完之后我觉得应该先休息一下，
1: 洗洗澡然后睡觉。好，所以这个运动最好是在睡觉前呢做，应该没关系吧，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对，然后做完以后流汗嘛，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就好好、
0: 然后就可以睡觉，
1: 不要再跑去吃宵夜。我又在做，
0: 你好不容易把肚子核心练好，然后又把它吃回去。
1: 对、好，那我们再请文静老师帮我们把影像放在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咯。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文静老师、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
1: 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4号，综合所得要算清楚，讲明白，每一笔收入都攸关报税大小事。
0: 综合所得包含盈利、执行业务、薪资、利息、租赁、权利金、自立耕作渔牧林况、财产交易、中奖奖金、退职所得及其他所得。纳税义务人、配偶与抚养亲属所得合计即为总额。其中薪资所得指因职务或工作获得的各种报酬，如薪金、工资、津贴、红利及补助等。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5，国道一号北上23.7哦，圆山前中外侧一包掉落物，现在后续还在处理，这个掉落物是很大吗？好，所以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提醒用路的朋友，国道一号北上23.7圆山前中外侧麻烦小心。另外台68线呢，在东向的竹科出口这个地方，现在车子呢相当多，所以经过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这个地方也耐心一点哦。台62线呢西行在七堵呢往马东系统方向呢，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台66线在西行的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方向，国道一号方向啊，车子也是相当多，所以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耐心哦。好，这个耐心呢真的是很重要哦，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在旺报的焦点新闻呢讲到说，这个巴菲特啊，因为呢他最近就是参加一个伯克夏的海森威年度的股东会的活动啊，那这是呢他去年在卸任执行长之后呢第一次是一个观众的身份出席啊，然后呢在里面呢他就讲了一些话，其中呢他特别形容了现在的金融市场，说它是一个附设了赌场的一个教堂。好，那也就是说呢

原本这个市场呢，它应该有资本配置的一个功能，但现在呢却存在着投机的一个行为啊。因为呢，他说现在这个赌场呢更具有这个吸引力啊，尤其是这种一日期的一种期权的交易，就是期货嘛，一日期权交易很流行，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投资人呢过度的去重视短期的一个收益啊。那他说呢，其实过去从来没有看过人们如此热衷赌博，但这并不代表投资本身失去了价值啊，只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标的一个价格呢相当的不合理啊。那他呢就分享了他自己长达60年的一个投资生涯啊，他就认为真正的一个油水的丰厚时间呢大概就是5年了哈。因为他形容呢，市场正常的时候，这个华尔街呢就往往强调自身交易能力跟流动性，那一旦这个市场崩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没有人接电话的一个情况，而这个交易条件恶化还有价差扩大，就是这个时刻就出现一个良好买入的机会了。那当然这个文章最后呢就讲到啊，他说其实真正撼动市场的呢往往都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哈，但是呢我们过度担忧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呢他建议有3点。第一个呢，一定要保持认知，第二个要准备资金，最后呢就是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呢行动哈。好，那我觉得这是股神巴菲特呢哈，他虽然已经退了哈，但是他还是呢给这个市场带呢给这个世界一些谏言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你有认知吗？好，你有准备你的资金吗？好，那你有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行动吗？好，这是巴菲特呢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啊。那其实讲到退休呢，好，就很多人呢在职场的时候就会一直很想说很想退休啊，但是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好像又很后悔自己呢好像很想要回到职场。那到底怎么样去均衡好在职场里面的一个工作还有退休之后的一个时间安排呢？好，在5月份我们的安叔之年的听众见面会呢，我们将会举办这个退休问号退休惊叹号啊。那我们邀请到这一位呢，在人人很羡慕的一个科技公司担任这个主管哈，可是呢他却毅然决然的在人生第二个20年呢他就决定要退休了。好，因为人生有几个20年呢？各位听众朋友，大概5个吧。好，5个20年吧，你活到100岁好了哈。但是呢，为什么在第二个的20年，我们通常都是在第3个或第4个20年呢，我们会选择退休？但是呢，Nick 呢在第二个20年呢他就决定要离开职场，做回这个时间真正的主人哈。一直到目前为止呢，我真的觉得他退休生活过得非常的有模范，过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自己真的是很充实哈，然后呢也去调整自己在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平衡，还有他经济的一个来源。所以呢好，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在5月16号礼拜六下午2点呢我们这个台北早知道听众见面会哈，第5场，欢迎大家呢赶快报名哦。今天小编已经把这个海报呢PO上去了，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度。然后呢当天呢还有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的一个音乐表演，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呢一起来5月16号的礼拜六下午，好，那现在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报名咯。好，那在今天礼拜一啊，就是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游银龙说陆配的争议应该由陆委会呢去承担，工商时报呢讲到鸿海第二代的低轨卫星升空了，中国时报呢说到18岁公民权的修法，游银龙说呢要修宪，自由时报呢讲到石同良说要检讨护理师考题更贴近临床的需求，中国时报讲到防汛期届了，所以搜救界呢呼吁要设一个防灾平台，工商时报讲到纺织业出口衰退，而纺拓会呢则是献策，而在联合报呢今天讲到说务实的新人不宴客也不拍婚纱，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讲到女性劳参率呢是达到52.4%，成长也遇到了瓶颈了。那么在联合报呢，在今天民生新闻讲到蓝提失智症基本法草案，自由时报的台北焦点说到 T-PASS 呢快断吹了，台北市呢决定延缓付款2天变成2个月，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说到天价的专利诉讼三星呢判赔给中兴，而在中国时报呢讲到经济演唱会的经济热，黄牛采储率只有2.35%，那最后
头看到的是联合报呢，教育新闻说高中理科师资荒而急速的恶化。好，那今天的新闻内容呢，除了刚才讲到在旺

报焦点新闻里面说到巴菲特的金融市场越来越像赌场这样的一篇，可以呢给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刚刚看到呢中国时报财经综合讲到女性劳参率啊，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台湾呢女性的这个劳参率呢是低于这个美国跟韩国的这个男主外啊女主内的这个观念呢其实还是在的。那专家呢是促打造这个友善一个职场的环境啊，那因为现在呢物价涨啊薪资成长也不容易，所以呢三薪家庭呢还是一个趋势啊，求职的这个市场女力崛起。那足迹总处统计呢女性的劳参率从民国101年突破50%之后呢，今年第一季来到了52.4%，一个新高的水准啊。所以两性的一个劳参率差距从超过16%缩小到最新的14.86%啊。那学者分析呢，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追求自我价值而投入职场能够发挥所学，这是女性劳参率增加的原因。其实一直以来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像过去中国大陆呢也是女性半边天啦，那很多事情都是要靠女性呢去维持那个环境啊。那这个曾几何时呢就慢慢女性的地位呢就越来越低落哈。那一直到现在最近呢好像对岸的女性的一个在职场上的表现好像也是越来越受重视啊。那台湾呢好就是这个男主内女主外的观念呢还是在。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呢爸爸妈妈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配搭啊。那你说要双薪家庭的话孩子交给保姆去带或者是给家长呢，其实心里都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舍不得的啦，因为毕竟孩子一生的成长就那么一次，也不会再重来了。那他的黄金时期呢就是从他出生呢一直到他学龄前进到学校，那这段时间如果可以陪伴孩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也要好好把握自己做父母这样的一个天职啊。那讲到结婚呢，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呢也提到说现在的婚礼真的是越来越极简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就是去登记而已，然后呢省掉了很多经济的负担啊。好，那这是在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说到了务实的新人不宴客也不拍婚纱啊。其实说真的结过婚的人啊，像我们那一代啊，我那时候结婚我记得因为在电台呢我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我那时候还举行三拖嘞，我就是累死我了。然后度蜜月的第一天呢，我一整天就在那个饭店里面睡觉，然后我就心想说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来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在他的饭店里面睡觉，我在家里面睡就好啦啊。但是呢真的很开心，因为呢结婚一生就那么一次嘛，对我来讲所以就可以跟很多的朋友呢一起庆祝哈。那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断舍离极简了，就觉得说去登记就好。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婚后的生活怎么样呢，彼此的相爱相处这是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因为每个年龄都有不同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其实是两个人要一起去好好面对的。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呢收听礼拜一的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空中陪伴大家，谢谢你哦。好，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平安的一天，健康的一天，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聊发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哈。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